0: 是太和法院西行300米的路南锦州盛世检测线检测中心，电话7103333，两份礼物，抓紧时间去领取。
1: 太好了
0: 争取呢，咱们这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奖品领完了，要不时间太长的话，厂家那边啊人也麻烦。
1: 对喽。
0: 阿胖说了，老关这功夫当了13遍大孙子了。
1: 我跟你说，伦理跟扣工资，所以说不敢吱声的。
0: 阿胖，您也是有心了，
1: 数着呢，
0: 还查着了。
1: 班长说，七行锅台八行炕，读行，东北地区的一般习惯。
0: 七
1: 行
0: 锅台，
1: 八行炕。
0: 哦，
1: 那是不是东北人开始读错了呀？
0: 东北人读啥都是对的，
1: 都对的。
0: 我们这边就是普通话，
1: 行不行？
0: 爱谁谁。哎，我小弟老有意思了，他上沈阳上大学。
1: 嗯，
0: 我因为是两个小弟，他俩是双胞胎，一个是在、
1: 哦、
0: 正好在，我是普通话最好的。哎、我说老弟，你这口条，你就别搁这块儿都、哎。我说你那学校都哪的呀？他说，我们学校还有个锦州的呢。我说锦州跟你俩比的话，我觉得可能普通话能比你强点吧，
1: 强一大块
0: 啊是吧。我老弟说我不管，
1: 太自信了，
0: 我心领神会了啊，
1: 反正就不错了、啊、
0: 咱家谁说话最费劲的
1: 啊？
0: 我老妹儿叫天雪，
1: 天雪
0: 啊、天雪说话最费劲，她说话吧，小时候我就觉得她含混不清
1: 啊。
0: 我说
1: 我家的表述数不清啊。
0: 哎呀，她说话就是含糊糊的
1: 啊。
0: 大姐大姐
1: 口齿不太伶俐
0: 啊，但不像我这样哈。
1: 啊，
0: 大姐说话就是一整靠后，大姐
1: 逗了龙吗？主头
0: 没那样的，你说得逗得，
1: 逗了龙吗？主头时光龙吗？倒流
0: 哎呀，怎么又没我呢？
1: 我没那种命啊！哎呀，
0: 诗和远方说了，弱弱的问一句啊，那12趟预约都说啥呀？告诉我，那商家我几点到？我几个人啊？微辣，不吃姜蒜，对不？你去喝的啊，就是那种汤，汤呢里头有老了讲究，他那个汤和平时咱们喝的清汤寡水汤不太一样，他那有清汤有浓汤。
1: 啊，我
0: 那玩意儿还叫像海产品似的，
1: 紫菜
0: 不是紫菜，大家有知道的
1: 海带
0: 不是海带，就那个丝儿
1: 海苔
0: 老不是，它就是细丝儿，像粉条似的，你知道吧？像米线儿似的，但老细老细老细的了。然后是那种发紫的颜色。什么呢？
1: 标记靓汤旁边不是有个垂钓员吗？
0: 你也真是硬联系啊！
1: 哎呀，哈尼亚说。我不能中午中奖，因为我得早晚中奖。祝您早晚中奖啊！
0: 我没有那种命啊！
1: 他没道理爱上我。
0: 安年说了，不是那叫海麻线吗？记住了，
1: 头发、啊、
0: 是吧？啊，白兰说了，上牌了，还是违停啊？
1: 嗯，
0: 大路虎现在上牌的违停。嗯，你不刚才夸人家说人有进步吗？
1: 还不如不上牌子
0: 呢。那也不行，不上牌子更完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咋整？
1: 凤起云涌说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吧。
0: 现在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啊，这主要是因为我昨天问了交警同志，因为我也咬不准，
1: 嗯，
0: 对吧？问交警同志是南桥的南桥头北向南可以掉头吗？
1: 对，北向南人说可以，
0: 北向南可以掉头，
1: 南向北人可没说可以啊。
0: 对，北向南人说是可以掉头。
1: 对，我
0: 这费不费电？
1: 就是听广播那个
0: 啊，他真不费电，
1: 最不费电的
0: 可不是。
1: 赵耀静说小林河部分河段放水放干净以后很多地龙露出来了，清理一下最好。
0: 地龙是啥呀？
1: 就是那个捕鱼的吗？谁下的这玩意儿啊？这姐姐你好呀、
0: 哦、你好，
1: 看了南桥的直播，非看到了非常专业非常棒的你，
0: 谢谢。
1: 给你推荐一首张靓颖的歌曲野心家
0: 啊、
1: 哦、知道现在不方便播放，你可以私下听一下哟。祝你事事胜意，走的每一步都心之所向
0: 啊！这首歌我听到了，是大女主的那种歌，
1: 很好。
0: 你要知道，雨春那人家是被投上来的。
1: 我要知道靓颖现在是这样式的，我当初我就不给雨春投那票了。
0: 但确实啊，就那波选出来，形象还可以呢，是吧？
1: 这么让人吸引呢，这不？九五四七说，大哥哥听完歌连夜坐火车跑了。
0: 大哥哥好不好，咱们来捉泥鳅，
1: 捉就完了。还没到我呢，怎么还没到我呢？ 东部说一会儿我到单位了，贴
0: 可以更畅通一些，
1: 安全岛
0: 是吧？对，
1: 更安全。
0: 哎，大震说了，天宇啊，要是奶奶关心你爸爸，是不是得喊大儿子呀？

0: 乐的乐的。
1: 我没说啥，我觉得呀叫大孙子就挺好的，
0: 伦理根
1: 就叫大孙子是吧。啊，你别管废话。
0: 在国门前与三军立誓言，这将士统统握紧拳，随我护中原，我每日成等钱，在等你的身影。我等二位主持人好。
1: 老你好
0: 老关呐。
1: 哎，
0: 我去西峰来的
1: 啊，哈，
0: 在西峰饭店吃饭，看见天宇了，天宇他们在吃饭，我还给他拍照了。天宇想看吗？我跟你说，哎呦，
1: 直接起步就挂三档，你吓人不？
0: 你都得被乡里的干部抓起来过。我跟你说，
1: 慕言说：“天宇姐姐，我这有一段话，能不能帮我读一读？
0: 对不对？
1: 今天我想听一下关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女性的护肤品。”

0: 吓我一跳，不到两折可不可以？
1: 哇、哦，汗都出来了。
0: 我和我们厂家
1: 真的是
0: 职工，
1: 真的是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0: 啊！我们都已经商讨过了，价格打到
1: 怎么办？
0: 599。
1: 哦哟，
0: 平时单买一瓶精华不止这个价。
1: 哦，还有599，很难得的机会。
0: 三瓶，闭眼冲。
1: 小棕瓶精华、原生液200毫升，还有自然面霜75毫升，加起来才599啊！
0: 你现在特别像骗子。现在，
1: 我这说的是真的。
0: 但这事儿是真的。
1: 599啊，太难得了。
0: 对，
1: 抓紧时间吧。
0: 有效期非常的新鲜，到2029年的2月份。
1: 2029年的2月份。
0: 对，2029年，2029年。所以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
1: 超值、yeah. 北面的呀 The North Face 哈、啊，
0: 而且这里面是鹅绒服哦、
1: 哎、
0: 大家都知道鹅绒服可贵哦，
1: 所以说到十月份了，别看现在天气暖和，马上就迎来降温了。
0: 96系列的羽绒服
1: 行不行？
0: 穿身上裹了一层移动暖炉，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
1: 超值。
0: 大家去挑款挑颜色，
1: 太可以了，
0: 挑型号。以上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我不舍得下车了，
1: 继续。
0: 今天太开心了啊，感谢朋友们和我们共同度过这么愉快的时光。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稍后车主大联盟。

0: 对，
1: 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10003。
1: 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 100.3，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10月份的第9天，有些朋友现在应该是行车在路上啊，有一些呢可能是我们真的铁杆粉丝哈，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会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音乐话题呢？都说这个车呀，是咱们这个成年人独处的最后的一方小天地。当我们在关上车窗的时候，外面的喧嚣呢就被隔在门外了。方向盘握在手里，然后我们这个音响一开，可能这十几分钟只属于你自己。对，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音乐话题就是，您觉得您在开车的时候听什么歌是最解压的？怎么样，两种方式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了。好的，最近我觉得有首歌曲呢，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不错的啊，叫做《时间会回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觉得当这个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听上一首这样的歌曲，还算是蛮解压的一首歌。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时间会回答》。你要说一首好听的曲子听完啊，我觉得如果说让你心情变好哦，那它这个价值我觉得可以翻很多倍。其实我觉得关于今天这个话题，解压的歌它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会偏爱这种很舒缓轻柔的旋律啊，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种感觉的，但是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一些慢歌它是能够抚平你一天的疲惫。也有人呢会喜欢节奏轻快的老歌啊，可能我们跟着哼唱啊，堵车的烦闷一下子就冲淡了，是不是？对，所以今天呢欢迎大家呢来留言给我，在行车当中你觉得开车的时候听哪一首歌你认为是最解压的。两种方式呢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微信公众平台，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呢就是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了。嗯，看到于哥来了，他说米兰上午好啊，开车的时候呢最喜欢听的就是张行的那首歌叫做一条路啊，他虽然换过车，但这首歌曲呢始终是 number one。 那提到张行的歌，我觉得应该是一首老歌了吧，来听听看，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哈。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稍稍具体了一点啊，就是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听哪首歌曲是最解压的？我真心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音乐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位朋友。我刚才看到抖音当中有一个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叫做 Cardinal 啊，他说呢，我感觉他平时应该是特别喜欢听歌的一位朋友啊，可能他也会制作一些音乐，比如说厨房音乐啊，我们在做饭打扫做卫生的时候啊，然后听起来呢觉得非常的舒服。其实生活当中我在做家务的时候，我是喜欢打开这个汽水音乐的啊，来听一听，它可能会根据你这个听歌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会分享给你很多你喜欢的类型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车主大联盟的时候呢，也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对，我觉得今天呢就可以达到，就是来分享一首您在开车的时候，您觉得听什么歌曲是能够让你最解压的。尤其是在我们堵车啊烦躁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下班很疲惫赶路的时候，当我们这歌单当中出现这首歌曲，可能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的坏情绪就会慢慢的散开了。哪首歌曲令你最解压？欢迎大家来和我进行分享。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米兰的抖音啊，现在呢也是在直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抖音当中有朋友听到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久违了，我们要听到的是库里波的版本。

来来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在行车过程当中哪些歌是让大家最解压的。海燕她说，米兰周五好啊，想推荐一首远走高飞，觉得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的时候心情美的哟。可能真的也是要远走高飞的感觉，是不是啊？如果是在行车在路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属实心情是美美的。

朋友会多一些哈，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您在开车的时候听什么歌是最解压的？可能大家呢在行车过程当中，此时此刻的感受是最强烈的，对不对？抖音当中，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天真，天真说，如果开。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416。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审。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东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8点10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现在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其他三个方向您在一些路段啊，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哈，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米兰进行互动。好的，锦州交通广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这里是车主大联盟。是的，朋友们，大家都要好好爱自己。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在行车途中，您觉得听什么歌是最解压的？爱你等于爱自己，来自我们的抖音当中，我们的分享，好听的歌。

怎么样，爱你等于爱自己，就这歌名听起来就觉得好温暖。好的，希望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都是开开心心的哈。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说，其实开车你要说解压的歌，歌词呢不用太沉重啊，然后节奏呢也不要太激烈，还是安全第一哈。那么当我们关上车窗，在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开车听歌真的是有一种独有的治愈感。反正就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我就会觉得嗯心情很好，对不对？主观上的喜欢，嗯，您觉得在开车的时候什么歌让您最解压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习惯成自然，他说，说到解压呢，我想听到的是戴荃的一首歌，叫做舍离段。说这首歌你就听完之后你就听吧，有一种原地升仙的感觉。好吧，来听听看啊，现场版哦。

妙妙朋友们，大家在听这歌的时候有原地升仙的感觉吗？舍离断，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断舍离哈，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来，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强子说，米兰上午好啊，那么开车的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王杰的歌，尤其是那一首忘了你忘了我，感觉还是老歌好听，就是听起来感觉比较有味道。不知道强子现在还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喜欢的歌响起咯。

真的是好听啊，有一些经典的老歌听起来就是让你会觉得，哎，这是一种很熟悉的旋律，然后当你跟着这个旋律在一起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压力是能够被释放的，对不对？我的爱没有吧。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说你把这个话题引申的话，有的时候你听的是歌吗？你听的是它的旋律吗？有的时候就是听这歌，听藏在我们车里的这份心情。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米兰有音乐的陪伴，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哪些歌曲会让你很解压。其实说白了，这个问题就是哪些是你藏在车里的心情。看看大家都会用什么样的情绪哈来听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此时此刻，看到这个名字呢，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对这样的话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他说，你好米兰，想推荐的是花姐的一首歌，就大不了。花姐，我知道花姐，花姐的声音其实蛮有特色的啊。我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什么感觉，但是听起来好像会有一点抒情，是不是啊？我们来听上一段好不好？名字叫做大不了。是啊，有什么大不了的？

是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来自花姐的这首歌曲，看到诗远方，他说你要说开车能够解压，我觉得有一首歌曲呢是很治愈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堆积情感。哎呀，你怎么这么会点播歌曲啊。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到黎明的这一首堆积情感。

好了，黎明的歌就不要听太久了，听太久容易沉醉，就不好好上节目了。就像于哥说的，他说开车听歌的目的呢是舒缓情绪，但是呢注意力一定要集中，所以说不能太激烈的歌，也不能是太深情的歌，就得选那种松不溜的。松不溜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这首歌曲算中不溜吗？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令狐少侠的分享，他说想听到的是私奔到月球，好吧。令狐少侠，我知道你最想和谁私奔到月球。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起分享到这一首歌，来听听看啊。

行车当中大家觉得最解压的歌曲，今天听了蛮多的啊，来再来听上一首，这首歌名字叫做《南雀》，来自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彩儿的分享，听听看吧。

友们，今天我怎么感觉时间过得这么的快啊？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关于在行车过程当中解压的一些音乐。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包括在米兰的抖音当中的实时分享。确实，一首合适的歌真的是可以陪我们治愈路上的所有的疲惫，对不对？也希望大家在收听米兰节目的时候，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目的哈。再次祝大家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呢也是今天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哎，忘记了，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一条信息，我一定要说一下，叫做阿童木，应该是我们广播的一位忠实的粉丝。他说，你要说开车呢，最解压的方式就是动感早班车，车主大联盟，爱车听听看，谢谢，谢谢所有喜欢广播的朋友们。天若浮云转霓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大家将听到的是米兰带给您的爱车听听看。没有

0: 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好，我是米兰。对，今天呢，我来代班坤儿总和冬梅姐的节目的那一个。所以呢，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就一起来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这车呢是我们的生活，音乐是灵魂呢，对不对？你看每天我们开车通行，或者说是出门办事儿，哪怕说是这个短途自驾，车里是我们最放松最私密的小空间。一台车，一段路，一首喜欢的歌，可能就是我们成年人最好的治愈方式，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在爱车听听看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聊爱车，我们也可以聊用车的小常识，当然了，也可以聊适合在路上听的你喜欢的音乐。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比如说行车在路上，有没有属于您的专属的听歌习惯呢？您是喜欢听什么类型的？这个听歌的习惯是什么？玉哥说，米兰，你这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上班使我快乐。他呢是属于这个从锦州开到了上海，对吧？山海关还是上海啊？应该是山海关吧，对吧？从锦州开到了山海关，一个来回是没问题的。然后十一呢，他就是开这个奥迪纯电去的，回到锦州还剩下10%的电。米兰，我就看见过你开车，看你开车的时候，你的表情是幸福感满满的，这个表情都可以看得出来，是吗？观察太仔细了。你在我心头像永远。其实现在呢是春困秋乏呀。首先呢，秋天呢天气很舒服，对吧？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人是最容易犯困的，尤其呢

是在午后的时候你在开车呢，特别容易犯困，那这个时候就要保证我们车内空气的流通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平时老是做音乐节目啊，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十句话都离不开音乐啊。大家就是您的行车的这个车内啊，不知道您的音箱的这个音质，您是喜欢调这个音量会调多高？其实很多朋友的这个车的音响，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您要经常跑长途的话，那么听歌呢耳朵就不会累，氛围感直接拉满。好的，大家呢可以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来分享你喜欢的音乐类型。

对，就像歌中所唱到的那样啊，不要着急，时间会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答案。对，刚才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时间会回答》。是的，朋友们，今天呢，在爱车听听看当中，我就是大家的，车厢当中的专属音乐播放器。也欢迎各位车友来聊一聊，当您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你最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可能会是一首怀旧的老歌，是吧？也可能是舒缓安静的曲子，或者说我们在堵车的时候用来平复我们的心情。通勤赶路，或者说短途自驾，当我们关上车门的时候，放一首喜欢的歌，哎，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世界呀，对吧？ Maybe life has more in store than either of us knew。和米兰进行互动，那么还不是我们的好友的朋友，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腾讯公众号，他说想推荐梁博的一首歌，叫做出这个尾音吧，对吧？满满的遗憾又带了一点点的希望，伤感当中呢又带一点点的治愈，特别适合一个人的旅途当中来听的一首歌。我记得这首歌曲应该是有梁博和那英的合唱版，对吧？那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梁博现场的版本。

0: 10:17，今天呢是由米兰代班的爱车听听看，稍稍呢这个节目又得变成了爱车听听歌了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听到米兰节目的时候能够是放松的，是愉悦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呼呼响对耳朵不好，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事情。尤其你看现在呢，温度呢它是比较适宜的，秋天嘛，因为都已经过了中秋了，其实马上都会到这个晚秋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车内要是不开空调的时候留一条小缝是很舒服的，但如果说我们这个高速啊跑车的话，这样呢确实呢会产生很大的风阻。你产生这个风阻呢，其实它也会增加我们的油耗啊。但这个电车可以忽略不计啊，但实际上现在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开这个油车的啊。再有一点，我就觉得确实这个风噪，就是风的噪音特别的大，三句不离音乐啊，会影响我们听音乐。还有一点就是它是容易让人疲劳的。另外我觉得就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如果说会容易把车内的一些小物件给吹飞。对，如果说您跑高速的话，其实想通风，优先呢还是用空调的外循环会更加的合适一些。And I think I'll let it stay。说哎，有些朋友其实呢是会喜欢听一些轻音乐的，对不对？就是什么样的旋律是能够抚平您在开车的时候上面的一些烦躁。好，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人山与人海。哎，尽管说不是原唱，但是我觉得他翻唱的很好听。哎，
1: 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
0: 10:24，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由米兰代班的爱车听听看。今天我们可以把它改个名叫做爱车听听是啊，暂时呢都被隔绝在外了。哎，这个座椅往后那么一调，打开音响，听完一首歌，你会觉得这几分钟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缓冲的时刻。有没有同款的朋友？那你这样几分钟是不太推荐的啊。因为在跑高速的时候确实呢风阻很大，不仅费油，巨大的风噪呢还会容易让人有疲惫感啊。但如果我们在室内开车的时候是没毛病的，没问题的。从今天开始，10月9号到11月30号，南京路段，也就是贵州街到后生街这一段路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啊，要到11月30号啊。还有呢，从10月11号开始是洛阳路段啊，具体时间段呢是10月11号到11月30号。那么洛阳路段呢是具体是从中央大街到云飞街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啊，这两个路段呢大家也注意。期间呢这个交警也是提示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仔细来看现场的提示牌哈。我们也提前呢计划出行的路线，确保我们的出行安全。

0: 临水奔流，阴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320元抵金券，车辆年检检测随时可用，关注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小程序，抓紧来领。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10:33，半点十分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时段的附属港呢，现在依然还是西

0: 向东的方向车多。那么其他路段呢？我们看到现在大桥方面也是没有问题的。再来看一下上，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2: 还别说，这 Honey 呀，他说开车开窗户不挺正常的吗？然后他呢来说了一下平时自己开车开窗的一个习惯哈。他说您可以开主驾的窗户和副驾后面的窗户啊，因为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同时呢看到了我们的一位老听，叫做令狐少侠啊。令狐少侠他说，米兰老师啊，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呢，我想买一台保时捷，然后呢带上我心爱的女孩子去兜风，但是呢我这手里呢这预算，我哎呀，令狐少侠，你这个问题我怎么来回复你呢？有办法，就是你现在你好好努力，你好好攒钱吧。梦想总是要有的，也许有一天它实现了呢，对不？定了。来吧，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是他特别早期的一首歌。

哎，这首歌呢是王菲特别早期的一首歌哈。分享这首歌的朋友令狐少侠，其实呢他也是在开一个玩笑，但是我真心觉得啊，其实要说的现实一点，我觉得浪漫从来不是所谓的什么豪车跑车。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么今天呢，米兰代班的爱车听听看哈，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希望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都能够一路平安，当然了，耳边常有喜欢的旋律相伴。I'm getting rather fond of this. 就是流星街中的每一个人，我觉得很怀旧，很有氛围感的一首歌，作为今天的收尾曲目。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朋友们，中午好哈，11:01了，又到了咱们这个说古论今啊，主要是这个聊聊历史话题的这样一档节目啊，希望我们中午时光呢变得很充实啊，很有乐趣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吧。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最近呢咱们说的是雍正王朝的事儿，讲到哪儿了呢？讲到了这个前两天呢不讲到那个是谁呀、啊？是八哥是吧？所以咱们还来讲讲这个八哥的事儿啊，讲讲他和那个雍正的爱恨情仇，对吧？好了啊，咱们继续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呢，抖音也打开了，在抖音上进行的直播啊，我的7年的这个皇宫朝堂啊，这一天的朝堂啊，像什么？像非常热闹的那个市井茶馆儿。谁呢？这个废太子胤禛，前脚啊被拉下了储君宝座，这满朝文武啊立即开启啊吃瓜模式，这目光齐跃。你看啊，生母梁妃呢出身普通是吧？没有豪门外戚撑腰，全靠自己呢在皇宫里啊摸爬滚打练出的超高情商。平日里呢，人家也没有阿哥的架子是吧？上到王公宗室，下到这个衙门小吏。但凡打过交道，基本呢都能打的银子啊，妥妥的团队金主，花钱打点人情从来不含糊。老实胤禛靠着钮钴禄氏娘家势力，在满洲啊权贵圈里说话好使。14呢，胤禔呢是擅长呢带兵，后期呢手握西北兵权。那么朝堂里呢，这个阿灵阿啊奎绪。鄂伦岱等等啊，世家大佬，再加上呢汉臣王旭宏啊，这个王洪旭啊，齐刷刷的这个战队抱团。康熙早年间呢是特别呢

仲呢这份处事能力，直接呢把3000人马的内务府呢交到他手上，皇家吃喝、田产营建、内股花销全归一人管辖，妥妥的皇家大总管。那时候啊，谁都默认，只要胤禛再也爬不起来，楚魏十有八九呢会落进呢，胤祀的这个口袋，啊。可惜啊，好好的大好前程，硬生生的被亲大哥胤禔一手搅黄。就是太子胤禛呢被废之后，康熙呢提前放话，绝对不会立老大呢做储君。胤禔呢登基美梦呢当场破碎，这人脑子一抽，就索性呢破罐子破摔，打算呢除掉废太子，还顺带呢捧一把人气爆棚的老爸，在朝堂上张口就说自己能替皇帝呢除掉胤禛，还扯出了这个相面先生啊张明德，声称此人呢给胤祀呢看这个看相，断定胤祀呢将来是大富大贵。就这番话直接戳爆了康熙的雷点。康熙早年间，就是幼年的时候呢，他很早呢就失去了双亲，一辈子呢看重呢是骨肉亲情，最受不了儿子们呢为了皇位呢手足相残。老大呢放话视弟啊就杀弟弟，又拿江湖术士的卦象举荐皇子，这在皇帝眼里可不光是兄弟反目，更是明目张胆的干嘛拉帮结派呀。康熙就是怒火冲天，先是一顿痛骂，转头呢把胤禔呢永久呢圈禁在府邸，后半辈子再也无缘呢踏出家门半步。同时下令呢刑部严查相面的张明德，这个案子线头啊顺势呢缠上了无辜躺枪的胤祀。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早先啊胤祀奉命呢查办废太子新陵叫灵浦贪腐案，又被呢康熙扯出小辫子。灵浦呢就借着太子势力啊疯狂捞钱，家底丰厚，劣迹斑斑。胤祀审案的时候呢处处手下留情，明摆着借宽恕犯人收买人心，朝廷下发的恩惠呢全被他算在自己的人情账上了。康熙一眼就看出这小心思，直言胤祀活成第二个太子，还放出狠话，以后谁再夸胤祀贤德通通治罪。这一句话呀就堵死了这个其他人呢吹捧之路，这原本啊扎堆巴结的官员瞬间呢夹起了尾巴。隔天呢就康熙呢就召集所有的皇子齐聚大殿，当着啊一众兄弟的这面挨个细数啊胤祀的过错啊，扣上了营党谋私暗害废太子的帽子，当场下令加油衙门呢来审讯。站在人群里的胤禛呢是默默的把每一条罪状记牢了，这些内容日后呢就全成了整治对手的这个现成素材。那么十四胤禔呢就心疼呢这个八哥受冤啊，当场呢就出言辩驳。这下把康熙气坏了，气得拔下腰动手，多亏老五胤禔啊赶快呢这个拦腰抱住，才避免了这大殿上啊流血事件。这到头来查实了，张明德啥人，就是一个游走京城混饭吃的江湖术士，看相呢专门捡吉祥话唠啊，什么仁义宽厚福寿双全，那全是讨赏钱时的那种说辞，是吧，压根儿没有谋逆实据。可康熙打定主意啊，借着敲打风头啊过剩的这个胤祀，硬是借着这件事儿就削掉了他贝勒的这个爵位，往日体面的阿哥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闲散的宗室。为了凑齐把治罪的理由，各种鸡毛蒜皮小事都被翻出来。先是指责什么呢？胤祀偏袒他的乳母丈夫，雅基布。这人呢犯错流放之后呢，就是胤祀呢就暗中啊记恨皇帝，勾结宗室苏努搅乱朝政，转头

有调侃呐，说这个印嗣呢，内宅不安啊，这个福晋呢，郭洛罗氏呢，这个性子呢，醋坛子吧，善妒是吧？害得印嗣呢，迟迟呢没有子嗣。林美瑶呢，还搬出了齐桓公的典故，就是当年齐桓公呢称霸天下，死后儿子们呢忙着抢皇位，尸体停放了几十天呢都没人下葬啊，这虫子老鼠啊爬满了遗体。皇帝呢就是拿这个故事敲打这些皇子，暗示放任呢印嗣做大，自己身后我不免这个骨肉呢乱斗。这个通篇哈罗列的哈，大多是凑数的由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皇帝就是看印嗣人气儿太高不顺眼。这下好了，丢了爵位的印嗣呢，那个瞬间呢门庭冷落啊！以前呢，天天呢登门的宾客跑得一干二净，不少啊，这个墙头草的官员呢，转头就投奔其他皇子。好在康熙呢，火气儿啊来得快，去得慢啊，过段时间慢慢恢复了他日常的用度，皇家宴席偶尔呢还能让他到场。胤禛呢，短暂复位之后呢，再度的被永久的圈禁，储位呢再度悬空。这个八爷旧部呢就悄悄的奔走求情，胤嗣依旧有一丝呢翻身的这个盼头。谢谢叫什么名字都不叫啊，这位朋友送出了粉丝团灯牌，哎呦，感谢啊！咱们说了吧，这老八呢还有翻身的这一点希望，但是谁也没想到哈，两只老鹰就直接终结了所有幻想。怎么回事呢？就康熙53年的秋冬。皇帝呢带队啊，塞外狩猎，恰好赶上呢胤嗣呢生母忌日，他就留在京城祭拜，没法随行。这为了缓和多年呐这个僵持的这个父子关系，胤嗣呢就费尽心思找来呢两只上等的海东青。这猛禽呐是皇家打猎的宝贝，送礼体面又用心。没成想一路啊这个寒风颠簸，送到皇帝面前时，两只雄鹰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在康熙的脑补里呀，濒死的老鹰等于什么？盼自己早点驾崩。好家伙，多年积攒的这个猜忌彻底爆发，当场啊，这痛骂胤嗣出身卑下，心术不正，一纸诏令断绝父子情分，俸禄全停，皇家所有聚餐围猎，再也不准他露面。任由啊，胤嗣接连写奏折解释路途意外，皇帝是一概置之不理。这事儿一出啊，八爷党就彻底散伙了。14，胤禔呢扎根西北，靠军功呢博取呢这个康熙青睐。老九胤堂、老十胤俄呢是闭门躲祸。然后时间来到了康熙61年的寒冬。康熙呢就突然离世，雍正呢就顺利的登基。朝野上下都等着新皇帝呢清算呢旧日对头，没想到雍正呢反手加封呢胤嗣为连亲王，兼任总理侍卫，唯独啊胤嗣的福晋啊福洛罗氏啊就看得通透，就直接说了，说这个眼前的富贵呀，那可是烫手山芋，祸患早晚上门。哎，这话传到宫里，雍正心里的防备又多了几分呢。清算呢，容易呢动摇江山。雍正呢，就一边给高官头衔，一边呢慢慢的拆分呢这个他们的羽翼。先是把金主胤堂呢打去西宁苦寒之地，切断呢京城联络，又借着出行失误，削掉了胤俄爵位，然后被扣上呢阻挠新政的帽子。等到雍正4年江山稳固，哎，清算了，才正式的老地儿。郭洛罗氏呢被送回宁。

家看管，之后呢，被迫改名叫阿奇娜，被关进呢狭小的这个囚牢。昔日啊锦衣玉食的王爷啊，到现在呢，每天是粗茶淡饭。同年吧，九月，因为这个囚所里，那么事隔数十年，到乾隆这时候，就乾隆啊就翻看旧案，就心生感慨，就下诏呢恢复了胤祀的本名，重新呢录入皇室的玉牒。只不过呢，这迟到的频繁呢，再也换。

0: 品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了，您这里收听到的呢是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哈。咱们这个环节说到哪儿了呢？叫历史上的今天，1967年的今天啊，他们的偶像革命家切格瓦拉遇害。这个在这事件有很多啊，这个青年啊非常熟悉那张头像，就是切格瓦拉呢戴着贝雷帽的那张像，包括我自己先锋实验话剧的啊，是关于这个切格瓦拉的啊，所以我愿意跟大家聊聊啊。而且第现在你这个到夜市上去买 T 恤的时候，夏天哈也会看见呢带有这张头像的这个 T 恤啊，因为呢就是切格瓦拉的这个头像，这带有头像的一个 T 恤啊，可以说是存量是世界第一的啊。这个切格瓦拉原名他

并不叫切格瓦拉啊，大家都说西班牙的这个名字都特别长哈啊，等等等等等很多哈，咱就说这个，它的有什么意思？嘿，哥们儿啊，打招呼啊，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哈啊，叫切哈啊，叫切格瓦拉，记住啊，这个切的意思就是打招呼、感叹词吧啊。他呢有无数的名言，有无数的妙语啊，关于革命的，关于坚持的呀。这切格瓦拉就属于后者。他这个人呢，不但出身好，而且应该算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出身最好的革命家之一。他出身在呢是中产阶级家庭，当年家境啊非常好。切格瓦拉在大学是学医的，大家都知道，在拉美或者在西，这段经历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买一本看看啊。那么有关于切格瓦拉的电影呢，有很多，最著名的有两部，一部就是《摩托日记》，另一部就叫《切》啊。《摩托日记》呢，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啊。这部摇滚协会的几个人在那里进行那个直播啊，但是我就看了几眼，也没听他们聊的是什么啊。能有机会我问问他们，啊，看过没看过《摩托日记》啊？那个，另外呢，我觉得每个时代呢都需要偶像啊。那个时代呢，正好需要呢切格瓦拉这样一个反主流的偶像，于是就孕育了这样一个完全被神话、被美化的人。如果从正面讲啊，切格瓦拉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神话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热血革命家。你看他出身这么好啊，走遍了这个拉美以后，他深刻体会到拉美人民的贫。那切格瓦拉呢又流亡到墨西哥，到了墨西哥以后呢，认识了卡斯特罗兄弟。大家都知道，以前是菲尔德·卡斯特罗是吧执政，后来是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是2021年就卸任了啊。然后呢，现在呢，一个人叫米者，他们坐船出发，然后呢，直接在这个古巴登陆。登陆之后就遭到敌人的伏击，结果只活下来12个人。12人后来又逃到山里，其中就包括卡斯特罗兄弟和切格瓦拉。他们逃到山里之后呢，就开始在山里呢发动群众啊，这些这个游击队员最后就冲出大山，其实打了很少的几仗就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啊。我记得这个，我看过这段历史啊，就是这描述好像是几乎没放几枪啊，就攻占了当时的总统府还是电视台，领的纵队呢在克拉拉这个地方打败了政府军，占完了，然后呢，占领哈瓦那啊，成功夺取政权。古巴革命成功之后呢，古巴就变成了这个美国最不能容忍的国家。你看哈，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呢最南端的叫吉尔斯，这是在那个年代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这个差一点擦枪走火的一个重大事情啊。另外说一句哈，这个。杰韦斯的岛也曾经是海明威居住的地方，大家熟悉海明威是吧？老人与海嘛是吧？而且知道海明威也是一个左翼作家啊。好，那时候他已经很红了啊，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他还掌管着古巴的银行。从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出卡斯特罗是多么信任他啊，所有钱呢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切格瓦拉呢又开始改革古巴经济。其实他并不太懂经济，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革命家应该干的，他要继续革命。他在古巴就待不下去了，他的心里啊，永远呢燃烧着一股火啊，他要继续去革命。于是切格瓦拉呢就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呢诀别信，才会回到古巴。那么对于切格瓦拉的离开呢，这个卡斯特罗呢是非常痛苦。其实呢，切格瓦拉呢不是古巴人，他不太了解古巴，又不懂经济。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呢，在古巴的经济改革呀、政策等方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分歧。但是卡斯特罗呢要支持他去革命。那么切格瓦拉呢离开古巴后呢，先是去了非洲的刚果，就刚果金，在那里啊待了一段时间后呢，他发现呢古巴这一套呢革命游击战术啊，完全不适合呢刚果状况。而且他那套呢，革命理想呢，在刚果啊，军人专制的政府，要么就是左派来回摆动的状态，所以拉美地区啊，是一块悲怆的大地。
很多人看过一本书吧，对吧？啊，加西亚，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很有名，对吧？你看看这本书，你就能了解当时的这个拉美国家的这种状况啊，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左派右派，哥伦比亚也有。那切格瓦拉呢去了玻利维亚，到了玻利维亚以后呢，他也没有得到当地的党和游击队多少支持，他始终呢是带着自己的一些信徒啊，这些信徒啊来自于他没有发动当地的群众啊，始终都是这些信徒啊追随者跟他干啊，最后呢他成了一个布道者哈，带着自己信徒呢到处走。那么在玻利维亚的时候呢，美国的 CIA 啊就一直追踪他。本来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啊，因为当时美国觉得玻利维亚这个国家，你看既没有石油，也没什么资源，没什么意思啊，什么也没有，啊，不值当。

就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后来听说契格瓦拉去了玻利维亚，这下 CIA 就立刻警觉起来了，于是也派人呢到玻利维亚。最后吧，这个切格瓦拉的队伍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就把他出卖了，切格瓦拉就被捕了。据说当时美国人呢想把切格瓦拉呢弄到巴拿马啊，也就是美国的属地呢去审判，让全世界看看，是吧？我美国呢抓住了切格瓦拉啊，这太厉害了，就直接呢把他在玻利维亚就给处决了啊，然后呢并向媒体呢短暂展示了遗体啊。这个就是切格瓦拉哈，就是最后的那张照片，你现在上网去找还能找着，肯定找着，包括也没人能够超越啊。这就是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切格瓦拉的这些这个状况。实际上关于切格瓦拉哈还有很多的这个传说什么的哈，比如在最后是什么胆小鬼啊向我开枪什么的，但是这个真假难辨了，也有可能是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好了啊，接下来咱们真正的点聊聊这个吃的话题了，是吧？啊，今天聊什么呢？挺高大上的啊，跟你聊聊啊，这个清宫皇后都吃什么？很多爱美的女性哈，是吧？也把自己比为什么什么的，比为女王什么的哈，你来试试看看哈。他的这个清宫的皇后的吃法，您是不是也能借鉴一下哈？燕窝红枣羹，是吧？燕窝呢，在当年呢是十分珍贵的滋补的这个东西啊，里面有很多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啊。但是现在我还是要说一句啊，提醒一句啊，就是。经过科学的研究啊分析，说燕窝的价值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高，啊，反正自己掂量办啊。老辈人觉得哈，为什么吃燕窝呢？是吃燕窝能够滋润肺啊，保养皮肤，让气色更好。泡水之后啊，仔细的挑选干净里面的这个燕毛和杂质，一点脏东西都不能有。然后收拾干净的燕窝。再配上呢这个饱满红润的红枣，放到锅里慢慢的炖煮。炖这个羹最考验火候，不能大火。说坚持吃呢，能够滋养皮肤啊，让脸上的气色红润有光泽，还能调理肺部，增强身体抵抗力，说不容易生病。除了燕窝红枣羹呢，还有一道很出名的滋补汤，就是用吉林长白山出产的人参。配上肥美，这道汤的时候呢，先把老母鸡呢处理干净，啊，鸡身上多余的油脂啊、内脏全部清理妥当，再把鸡和人参、枸杞、桂圆这些食材一起放进砂锅，啊，加入呢足量的清水。炖汤的步骤呢也是有讲究的，先是开大火，然后呢人参呢营养成分呢也就全都融入到里面了。皇后喝这碗人参鸡汤。可以呢，补足身体亏空的元气，增强体质啊。当然，现在啊，人也是这样哈。我觉得你要人体特别虚或者大病初愈啊，正在调养，喝这个汤呢倒是不错啊。那么，除了这个汤羹之类呢，各种的粥品呢，也是皇后啊药膳饮食里很受重视的一类。山药薏米粥呢，就是经常会吃的养生粥。山药呢，能够养护脾胃，还能够滋养呢肾脏。薏米呢，可以帮助身体排除出多余的湿气啊。煮好的山药薏米粥，口感呢软糯，味道清甜啊。皇后吃完这碗粥呢，这个可以呢调养脾胃功能，帮助呢肠胃消化食物，把身体里的湿气呢排出去，维持呢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啊。颜色红润啊，淡淡的焦香会飘出来啊。皇后呢常用这款。

0: 粥来补充气血啊，改善呢脸色发白、手脚冰冷的这种情况。这个尤其适合女性，就是就月经过后是吧？这个或者是寒冷冬天来食用啊，为了这个养生的糕点，什么糕点？茯苓糕。茯苓糕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款。茯苓这个食材呢，不仅利水祛湿，还能够安定心神。御厨呢，把茯苓呢研成啊细细的粉末，混上面粉，然后蜜这个蜂蜜等原料，做成包。还有一款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叫玫瑰糕，它选用的新鲜的玫瑰花瓣啊，搭配呢糯米粉、白糖做成糕点。玫瑰本身呢是能够梳理情绪的啊，舒缓这个郁闷，还有活血散瘀的作用。口感呢软糯香甜。皇后啊吃这个玫瑰糕哈，不光是解馋哈，还能够缓解心情是吧？啊，调节情绪吧啊。除了你看，咱们说了汤、羹、粥、糕点，清宫皇后日常吃的膳食里面含有呢预制的蜜饯。和养生茶这两类呢特色滋补的小吃啊，这些小吃呢也是由宫里的御膳房啊按照规定的这个规矩制作啊。咱说这个御制蜜饯哈，就拿这个应季的这鲜水果做原料，是要严格的把控，最大限度的保留呢水果的这种啊怎么说呢，水果的原有的营养和风味。传统认为蜜饯可以滋润肺部、生津止渴。还能开胃健脾，哎，然后皇后没事儿也拿那个当那个小零食吃啊，寒呐、凉啊、刺激的原料比较常见的有菊花、枸杞茶、陈皮、山楂茶啊、玫瑰红枣茶等等啊，调配呢茶饮料，这些调配的材料必须经过谁呢？必须经过太医院的医生会诊把关，才能确定符合这个皇后的体质之后，才能去冲泡。由太监按时呢送到呢皇后跟前儿，啊，总的来说呢，皇后日常吃这些东西啊，并不一定是山珍海味啊，每一碗汤、每一碗粥、一块点心、一杯茶，那都经过御厨和这个太医的考量，兼具味道和养生啊，根据不同食材的这种功效。
1: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0416-400-080-0416。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一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骨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12:03，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以及
1: 北极海客户端的朋友们，
0: 还有锦州交通广播小圆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友，大家
1: 中午好。
0: 这回听到静莹的声音了吧？
1: 嗯，
0: 我是小圆，
1: 我是静莹。
0: 昨天大秘书还说呢，静莹被限号了，今天就可以出现了。可见朋友们非常的惦念和想念呢。
1: 嗯，对。
0: 这个十一过得怎么样呢？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1: 这个十一，感觉过得特别舒服。
0: 哦，你去哪儿了吗？
1: 因为没有去外地玩，就是只在这个锦州。

0: 周边玩，就是逛一逛，剩下呢在家休息休息，就比较特别舒服。
1: 当你特别想休息啊，没有什么想外面出游这个诉求的时候呢，能够在家就这么躺平，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0: 对。
1: 极为舒适哈。好，那今天我们人儿齐了啊，共同的也得问候各位的哥的姐、各位司机师傅啊，这跑一上午了，中午都吃点什么好吃的呀？啊，今天上午跑车收获怎么样啊？和过完就过节期间，的哥的姐是最辛苦的，过节期间是不是能更生意好一些？然后这2天是不是又和平日一样了？有什么变化吗？开车的时候呢，无论是怎样啊，就把自己喂饱啊，多留意路上的路况。累了呢，咱们就找地儿歇歇。你看今儿这天儿
0: 对。
1: 多好呀！
0: 接着天儿，咱们看看天气预报。今天9号中午的12点到10号的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0号早上8点到11号早上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1: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啊。
0: 今天呢，咱们唠一个，就是很多东北小孩儿共同的童年回忆。
1: 啊，东北的
0: 对。
1: 小孩儿童年的回忆，今天这个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已经想到了我们要说点啥了？就可能我们把这些关键词打出来之后，好多的朋友脑海里呢就会有一些画面感了。
0: 对，
1: 啊，
0: 就是咱们东北的孩子吧，小时候呢，基本多多少少都会挨过家里大人收拾。
1: 那你犯错了，
0: 对呀，
1: 肯定得给你一些警告什么的。
0: 是，而且呢，就是家长动手之前，从来不搞突袭，这有这个铺垫是一套一套的。
1: 其实怎么说呢，家长呢，他有的时候是希望那个言语警告你就能收敛了，哎，
0: 对。
1: 真正的就是说给家长逼急了，是不是啊？给了你那么一条的疙瘩，啊，给那么你一巴掌，那真是逼不得已了。那你这实在太过分了，想让你长点记性。
0: 对。
1: 但多数的家长或者说是全部的家长，他哪舍得呀？让孩子一下子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就是那个打孩子，一是舍不得的，
0: 就是听他们嘴里说什么话，就能预判这一顿到底打的是轻还是重。
1: 就是父母其实有一些口头禅的，有些口头禅呢是咱们东北的所有的爸爸妈妈共有的。哎，
0: 对。
1: 你回忆一下啊，你无论是这个小，你回忆小的时候你的爸妈，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是爸妈了哈，你回忆一下，你说没说过从前你的爸妈也一样说过的话？我们大家呢就盘点一下不同的台词呢，就代表不同的危险等级呀，是不是？就当他爸妈说这话的时候啊，他会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举动？
0: 第一种就是轻量级的，你给我等着，我都给你攒着呢。
1: 咱们给大伙儿就盘点一下啊，就听到这话呢，是不是会心慌啊？你是不是觉得暂时还安全，等着的？
0: 对，
1: 哎，这不能说马上挨打啊！你给我等着啊！
0: 感觉呢，还可以玩2天。
1: 哎，你再嘚瑟。就是说啥呢？先给你记上一笔小账啊，小本儿吧，已经给你记过错了，你等
0: 对。
1: 着呢啊，我再看你下回的。但是你千万就不能因此而得意了啊！因为坏事儿一件件的攒够了，到时候啊，那教训你可能这辈子你都忘不了。
0: 对，
1: 你的父母跟你说过这话吗？
0: 这个应该也是说过。
1: 如果再升一级呢？
0: 再升一级就
1: 啊？
0: 是，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1: 现在已经是有互动的了啊！看月亮就说了：“你可真行啊，胆儿肥了你呀、啊！你等回家的，对，在外边呢，得给孩子留点脸儿啊，然后在外人面前，咱也

0: 宝就发威，你等回家的。最怕的是有人添油加醋啊。
1: 对，明明呢家长是很生气的。
0: 对，你无论是说亲子之间还是人两口子之间，
1: 嗯，
0: 就是谁和谁呀，他们如果这个沟通啊或者是争吵也好，他没有升级到一定程度，
1: 嗯，
0: 别去拉去啊，别劝，有时候劝劝反而啊
1: 更生气了。
0: 哎呀，就这是第三个人不要随便掺和啊。牛叔说的
1: 说这个
0: 啊，这怎么还看
1: 不
0: 到了呢？

0: 这儿呢。
1: 啊，这个我妈张嘴就骂，这里不能说，然后就开打了，没别的废话了。
0: 就他这已经是直接升级啊。
1: 对，
0: 就是先骂你一顿啊，然后就动手，就由不得你，就说你还等着，还攒着，没那节目。
1: 对。
0: 欢迎情谊古玩章，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抖音里面的留言。欢迎丽丽啊，两位中午好，谢谢。
1: 要小鬼说圆儿姐大营好，
0: 送来了那么多大西瓜哈，还有毛小毛，感谢点亮了粉丝灯牌。还有呢，在直播间动动你们的小手，直接点赞和关注吧。这样的话，每天12点到13点呢，就可以在静莹和小圆陪伴大家的你好 Taxi 的节目，我们可以互动了，就叫圆儿姐吧。哎呦天哪，她跟我是一个名字哦。还有你的百度，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的名字都是比较奇特的啊。
1: 这个是给你毛客人儿吗？
0: 啊，
1: 这个、
0: 给毛客人儿吗？还有徐东。生与你相逢情谊，还有古玩章金金七二，好好和你算算啊，好好想想你咋的了。就是呢，这话呀不是啊、爸妈主动说的，
1: 嗯，
0: 哎，就让你反思型的，你好好啊，好好和你算算，你好好想想，你自己想，你想你咋的了？
1: 听完这话，这个立马就心慌了，
0: 有点发毛啊。
1: 对，
0: 我哪件事情被爸妈发现了
1: 呢？我干啥了呢？
0: 我掩藏的挺好的呀。啊，这个德福，德福
1: 说这个要雪糕，我瞅你像雪糕；要汽水，我瞅你像汽水；要玩具枪，我瞅你像枪。
0: 要啥就瞅你像啥，是不是？
1: 对，
0: 这就是不给买的意思。
1: 嗯
0: 啊，或者是孩子，你是不是要太贫了？完美说：“哟，谢谢你的夸奖啊，静莹和小圆，谢谢。哎呦，怪不叫完美，说话的这么完美。还有飞神大哥，涛声依旧哦。”二手车陆明，还有威森。
1: 小小鬼说我爸不和你直接不和你说，伸手就开打，一个大嘴巴呼上去。
0: 那是你犯多大的错误啊。啊，这男孩子能承受，女孩子不行。
1: 嗯，
0: 女孩子不行啊，这男孩子轻易也不能是不能大嘴巴就直接上来啊。哎呀，还那个，这个，
1: 这说要听节目，我瞅你像节目，
0: 这个就不必了哈。是我瞅咱们每一个人都像节目，给我学习一下。欢迎小月一直在直播间不停的点赞哦。朋友们录制好的歌曲呢，直接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我们的群号码呢是25553896725553896。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其实在9月30号的时候，我们的首群人敬尧大哥都录制好了。那么在国庆期间呢，甚至我们现在呢，刚刚上了2天班，这一首歌是一定要和朋友们分享的。
1: 这首歌叫《我们的祖国歌田花》。

0: 说说。
1: 哟，这最后这一句还是让我们挺惊讶的哈，欢声笑语啊，这是一个经典的民族声乐作品。
2: 这个旋律呢很明快，
1: 嗯，
2: 也很舒展。
1: 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非常经典的老歌啊，把祖国的山河呀，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描绘的鲜活又动人，尤其最后的那一句啊，真是太让我们感觉到很真挚的情感，就是没有刻意的。
2: 嗯，对，
1: 嗯，
2: 情绪很饱满，
1: 嗯，
2: 而且呢还很有层次，又欢乐，而且又庄重，
1: 嗯，
2: 听着让人感觉心里有暖意，
1: 唱出了盛世中华的美好画卷。谢谢静瑶。哎呦，老顺大哥就说：“静莹，你稍稍再那个精神一点儿，我怎么看着你有点像困了呢？”不是的，刚才静莹我们两个交流了，就说这他戴的那个耳机稍稍呢有一点不太舒适哈、现在好了哈。可不行，唱首歌吧。可以，
2: 嗯，
1: 不是不可以的。谢谢007加入了粉丝，点亮了粉丝灯牌，加入。

0: 粉丝团，牛叔又说了啊，
1: 说这个咋打都不哭，
0: 嗯，
1: 棍子打断了也不哭，
0: 哦，
1: 后来改用钳子，
0: 哎呀，不是这，我想知道牛叔，你妈妈在听节目吗？
1: 拿这个掐大腿里子，
0: 哎呀，钳子、
1: 哎、
0: 就直接上手掐就行了，还用钳子？牛叔，你夸张了呗？
1: 然后说这个太疼了，不哭不行了，打我只要哭就不打了。
0: 那也就是说呢，是疼到一定程度，眼泪不由自主的出来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像牛叔这样一想，他过去他小时候一定是调皮至极，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啊，你哭了呢，就是饶了你吧，那是真疼了，妈妈是真心疼了。
1: 嗯，
0: 看你还有没有记性，这也是爸妈经常说的话。芙蓉花说，
1: 静莹就是特别听话，还能等着攒着。
0: 嗯，你小的时候是挨打的呢，还是被吓唬的呢，还是被乖乖女呢？
1: 嗯，其实小时候也总是被打。
0: 也不是一个老实且儿啊。
1: 嗯，
0: 话说了，小孩子都顽皮、
1: 嗯、对，
0: 然后大人呢，你说这一定是要有一定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方法的，所以说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小时候的童年趣事、
1: 嗯、
0: 包括爸妈给予我们的这些不断升级的语言。刚才我们说到是不是给你脸了、
1: 嗯、
0: 是吧，给你脸了是吧，
1: 嗯，
0: 这属于口头警告啊，威慑作用为主，
1: 大多呢就是瞪你两眼，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嗓门提高，但是一般情况下大事儿没有，识相服个软，这事儿就能翻篇儿。
0: 你如果说给你脸，你还蹬鼻子上脸，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哈、
1: 嗯。
0: 声音一定要是拔高，你要是，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你这样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这个音量、口吻，同样的一句话，你不同的声调，是吧？你就给人的那个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那没问题了，然后下完节目之后呢，再把这个问题说一下啊。谢谢007点亮粉丝灯牌，牛叔也点亮了粉丝灯牌，那芙蓉花看出来了。
1: 对，说牛叔得有多淘，
0: 我们都能可以想象得到啊。感谢007送出来的棒棒糖，你再给我眨眼睛，哎呦，对，就有些小孩子那个小动作，
1: 嗯，
0: 抖腿，
1: 哎，对，
0: 啊，
1: 不好的习惯，
0: 来回那个使劲眨眼睛、
1: 嗯，
0: 或者是，哎呀，我这习惯是不是也该改呀？我这，总之你的这个不良的小动作多动症啊。就说你再给我眨眼睛、
1: 嗯、
0: 你直接一会儿我就弹脑瓜崩，
1: 给你脑瓜崩。
0: 其实就是想规范一下啊。嗯，大江说的
1: 校园啊，这伙计唱的相当不错呀。
0: 你说的这伙计名字叫静瑶，是我们在 QQ 群里边的守群人，365天他天天在群里面给大家带来问候，感谢静瑶。嗯，
1: 说这个还是以为李双江来了。
0: 别说，就我们要模仿宋的话呢，这静瑶模仿李双江、蒋大为、
1: 嗯、
0: 郭宋，
1: 嗯，
0: 这都可以，对不对，静瑶？

0: 七彩熊说的。
1: 说这个眼睛不要了？
0: 哎，总是玩电脑，总是玩游戏，那手机鼓捣的没完没了。
1: 对呀。
0: 眼睛不要了是吧？还得
1: 是。
0: 这个。
1: 太形象了。
0: 人说大哥除了刚才模仿这几位阎维文的歌啊，也是可以模仿的。那静瑶还说啥了？

0: 这些主旋律的歌曲都是不在话下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听歌曲，好歌不断啊。这歌我们曾经也是挑战过的，好几位啊，然后每一位朋友唱的都是不同的风格。你像《岁月如笔写春秋
1: 嗯，
0: 》，然后上一首歌是啥来？上个月，你有没有？
1: 真的，真的爱狗，
0: 哎，真的爱过我，还有之前早就流行的。
1: 人生路漫漫，
0: 今天我们有请，
1: 这是七 UP 演唱的《人生路漫漫
0: 但愿每一个音符都可以触动你的灵魂。

0: 七阿伯的声音呢，是真是让人感觉到被治愈了。七阿伯的是谁呢？如果你翻看我们的短视频，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演唱之一就是唱第一句的，还有小五哥、郭涵、小袁，我们四个的那一首歌，
1: 嗯，
0: 大家的关注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声音真的是好听啊。人生路漫漫，我最喜欢的这里面的

0: 歌词就是幸福，就是一幕幕的陪伴。
1: 这首歌呢，歌词呢是很朴实走心的，也是讲的漫长岁月里彼此搀扶、长久陪伴的美好期许。
0: 我们早就说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呀，可能永远这一辈子都没有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但是却始终陪伴在你的身边，这何尝不是最深刻的爱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听到《Cheer Up》这首娓娓道来的，气息非常平稳的演唱，真的是像轻声的诉说心底
1: 对。
0: 的一份告白。
1: 而且呢，听完呢，让人感受到陪伴才是最长情的浪漫。
0: 真是这样啊，往后余生不离不弃吧。
1: 也是诉说岁月相伴的温情。
0: 好啦，那么12:3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啊。
2: 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3: 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欢迎奔跑，还有战龙、小草、GH 加入了粉丝团。看月亮就说呀，
1: 说这个，其实有的小毛病，家长的教育也是为了自己更好。
0: 真的是这样，现在想想啊，都想哭了，因为。知道就是爸妈最初的初衷。哎呦我的天啊，我记得上次牛叔的那脸呢，就捏在了静莹的脸上啊，捏小脸的这个礼物表情，我还被截图了。
1: 哎对，
0: 是吧？
1: 是，
0: 我记得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就刚出门那几天呢，是想大伙儿把咱们两个的那个照片的都给发出来了，看起来就特别的逗趣。谢谢牛叔，捏到我这酒坑上了。

0: 然后上次就是给静莹就是送的那个礼物，捏小脸儿，特别的可爱，就是为我们的直播间呢又增加了气氛，感谢朋友们。小一留言说，平时啊只能是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你的声音，今天看到你的真人了，哎呦，谢谢啊，长得很漂亮，声音也很好听。哎呀，这个留言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读了，应该让静莹读。这不有美颜吗？谢谢小一你的鼓励啊，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经常到这里来。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和静莹、小袁，我们两个主持的节目叫《你好 Taxi》。现在我们直播间呢，有一位老顺大哥啊。就是行进在咱们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司机师傅啊，还有牛叔即将要加入这个团队了。有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都会在这里呢送上他们的好声音。
1: 谢谢这送出的大啤酒。
0: 哟，纷飞来了。
1: 这个是七斤糖演唱的《套马杆
0: 这首歌呢可是非常有气势的，纷飞送来了女神花环，那我们就把这花环送给糖糖，把这一份爱心传递下去。哇，我先戴一下哈，好看极了，很浪漫。

0: 这绝对是带范儿的啊，就像那个静瑶最后也来那么一声啊，
1: 对，
0: 有一种草原感啊，特别舒畅啊，阳光温暖，说是不是热了开空调去了，还行，今天比昨天没那么热啊，如果在一起，
1: 这是鼓掌给琪琪，
0: 等着啊，小秘书芙蓉。

0: 花的歌，我昨天都收藏了，特别是为你点播而找的。0244的点赞我也收到了啊。这
1: 杨
0: 个
1: 小鬼说：“我喝过这个八加一
0: 啊，这套马杆还是一
1: 啊，
0: 个8+1的品牌呀。我是大圆脸小圆。
1: 我 应该我是大爷脸。
0: 双喜儿啊，你今天你必须留在这儿啊！你，我们特意都为你就是那个真实的配上
1: 对。”
0: 啊，从你那脸冻的，看一会儿感冒的。这看月亮啊，这绝对是咱的铁粉啊，就使劲给他圆姐
1: 对
0: 一顿吹呀、啊。
1: 说
0: 80，
1: 本人就得100%。
0: 那对，你就这么想就对了。这绝对要是就是咱为咱自己的直播间，给咱自己的脸上贴金啊，就给自己打气啊，不能给别人长势。我们好像 PK 呢，不过今天 PK 就是在所有的女生的小手都嫩嫩的，所有男生的小手呢就都能够抓大奖啊。谢谢大家。愁死了，我吧，到我们这儿来捣乱了。但我觉得你说的真对呀，你看静莹小圆脸，然后自己说了，我是大脸盘静莹啊，我是大银子。
1: 嗯，对。
0: 居然我把这话题我刚消的差不多了，消化的差不多了。你说啊，他又问出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啊，
1: 说这个，
0: 说没事儿，静莹，考验我们心理素质的时候到了。
1: 嗯、说这个大姨是谁？
0: 那你说，我都说了，你看你那脸都绷词儿了，当然这大姨就是我了。大姨小圆，静。我跟你说啥徒弟，啥师傅，啥徒弟，啥姨，啥外女儿，是不是？
1: 那我就得是，我是。
0: 他姓大。对吧？那个依依说这个锦州话，我看看大家有留言，应该是知道捧词儿是。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吧？这谁来了？
1: 这个是小刘飞刀。
0: 小刘飞刀啊，唱功越来越棒了。然后家里还有一个会唱歌的，遗传你的基因的宝贝。不知道今天呢是宝贝唱的呢，还是飞刀小刘本人？

0: 那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还有，微信公众平台都在为小刘飞刀和家里的宝贝点赞哦，
1: 嗯，
0: 鼓
1: 说唱
0: 掌。
1: 得太好了。
0: 的确是这样的，特别是孩子啊，他一下子就是。

0: 他是唱第一句的前半段，他是高八度唱的，
1: 对，
0: 太不简单了。
1: 就是一下子把人吸引到这里面来。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的停留是不是因为小刘飞刀他们父子啊这个演唱，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旧时光？
1: 而且呢，他们父子演唱，一边呢是成年人回望童年的感慨，另一边呢是孩童眼中简单纯粹的快乐。
0: 而且父子二人啊，就一唱一和。哎，我想知道你们是，孩子先录的，肯定是用一个唱吧号来录制的，然后呢，都会纯真的，真好听，好治愈呀。
1: 而且呢，这种轻快的旋律，再配上这种父子之间亲子的合唱，很温馨，也很治愈。
0: 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一下子就变得一种家庭的幸福感，碰撞出特别温暖的火花啊！感谢。小刘飞刀说了，
1: 是一起录的，他城市那个时候，话筒给他。我唱的时候，话筒给我。
0: 一起哎，到我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真是特别增加就亲子之间的感情，这种合作，想象起来就很温暖的，真好。

0: 我以为他听不见了、
1: 嗯、
0: 啊，正好时间也到了、嗯、同样是在抖音直播间里感谢一下芙蓉花啊，他是帮你找到的我们歌友演唱的，谁演唱的呢？
1: 是醒来和暖阳演唱的。
0: 想一想我们的歌友都多厉害，点啥有啥。

0: 这首经典的作品《为了谁》，而且是我们的歌友男女对唱的版本的陪伴之下，我们的节目又要结束了。
1: 这首歌呢，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强弱处理的也是恰到好处。
0: 嗯，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就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今天呢，你有没有发现啊，外面的阳光呢真的是太舒服了，真的是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哈。其实呢，我一直都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里面，微风不燥，阳光正好。那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我们共同来聊家庭、聊生活、聊升学的这样的一个好日子。走在路上，你会感觉秋风拂面的时候，会让人瞬间觉得心境开朗，思绪安宁。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舒服的午后，就特别适合沉淀自己，梳理思绪，静下心来，好好的去给我们的未来做一些规划。相信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家里边呢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你们的心情一定是格外的松弛且舒畅。因为呢，金秋时节啊，不仅仅是风景最美的时节，更是蓄力沉淀、规划成长的黄金季节。那今天呢，是10月9日，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有不少的学校，尤其是高中啊，他们可能会迎来自己的第一次月考。那对于第一次月考，很多的高中生对于他们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重大性的考试啊。连续2天的考试呢，可能会让孩子们会觉得有一点累，但是呢，经过了一个月的学习，这个呢也是他们目前沉淀学习成果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展示。那月考过后呢，我们就会迎来期中，然后12月份呢会迎来第三次考试，而三次考试过后呢，很多的新高一的学生就会迎来二次分班。那到底呢，你是能够走进学校的尖子班、提高班呢，还是能够去一个普通班，或者呢你要给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组合赛道，你要如何去规划自己未来3年的这个学习啊？那这几次考试对于你来说呢，就是至关重要的。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学子们已经想好了啊，我要报的这个就是实地证，或者是我要报物化生，我要报物化地，我要报物化证。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些选科的组合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可能真的已经做到心中有数，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家庭来说呢，可能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温柔的秋日氛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新高一的选科的这个问题。那可能收音机前呢，并不见得每一个

家庭呢都有新高一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可以说一说啊，你心目当中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未来规划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可以根据你未来的目标去来帮你判定一下，将来呢或者是今年或者是明年或者是几年以后，你的孩子来到新高一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选歌。秋天呢其实是收获的前奏啊，所有正在默默积累认真规划的家庭呢都会在第二年盛开开花结果，每一份脚踏实地的努力，每一次清晰理智的规划也都会成为大家未来升学路上最硬的底气。那希望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可以能够为大家理清思路，帮助有学生的家庭呢去找准方向，科学规划，稳步前行，在温柔的秋日里为自己的未来攒下满满的力量。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共同的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南征北战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原来。

目标呢就是迫在眉睫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关于新高一的选科以及未来就业的目标你是如何去看的。首先呢，今天第一个给我们留言的呢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啊，能学理别学文啊，理科就业面宽，文科就业面窄啊。其实这句话呢很多家长都会这么想，但我觉得咱们客观来说呢，怎么说呢，理科它会对应一些像工科、医学，包括那你看马化腾啊、雷军啊、董明珠，他们都是学理的，你本身不懂理工你就没法当实体老板呢。举的这些例子呢还真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名句，就能够找到很好的发展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懂啊，像你举到了像马云、马化腾、雷军、董明珠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企业家的案例，那其实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很有同感。确实呢，很多知名的这些实业科技领域的企业家，他们有这个理工的背景，有创业路上呢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能不能当一个好老板，更多的可能要看他们的格局啊、能力啊、市场的眼光。那选科还是回归到我们自己孩子本身上来啊，不是说为了以后要当老板去选文科或者是理科，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孩子本身他更适应什么。那物理方向呢，现在这个选择面呢，比如说像这个物理方向的物化生、物化地、物化政等等等等，然后呢像这个文科方向的实政地、实政生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组合。但是看这个孩子本身他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状态，或者是初中的时候给自己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底子吧。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又说了，他说我闺女当年呢是文理并驾齐驱的，文科比理科稍好一点，但是我给她选了理科，这是冲着就业去的，是不是？那现在够有大学上，哎，你看这就是咱们辽宁高考最最好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们身为一个东北人，尤其是身为一个辽宁人，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尤其是2026年的时候呢，理科招考的总人数是大于考，但是呢你都是能够有大学上的。好，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我女儿现在是国家电网的中层，哇哦，这个工作简直太棒了，点一个大大的赞啊。这是一个选理科女生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啊。那我觉得能够做到国家电网的中层，一方面呢是优秀的孩子啊。总之来说呢，学理呢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数，最终呢你都是能够有大学上的，就尤其是像一些低分的考生，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我文科也不好理科也不好，那其实呢我跟一些这个上考场的时候我能拿到一点分儿，其实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呢最好是学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如果你选了理科的话，物理方向你不管你选物化生、物化政、物化地，那等将来高考的时候你都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大学上。但是文科它是有门槛的，就是层次就会比较好一些，文科呢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优异的这个学校值得你够到，就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且实实在在的事情。其实那做关于这个新高一选科啊，这也是很多走什么样的就业赛道，真的不能马虎啊。一天到晚有人的鱼说，这还得感谢啊，当年锦州中学的某一位老师，他是我女儿的班主任啊，给我闺女指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哎呀，锦州中学的老师还说什么了？那实力是杠杠的，也得说是女儿比较优秀啊，能够跨进一个好的高中的门槛，然后遇到一位好老师，哎，真的是要给您的女儿的这个班主任点赞，教物理的老师哦。其实呢，很多同学选科呢，他们就觉得，哎，我哪科擅长，我就想选哪科。未来我想走什么样的赛道，这条路径其实大家呢还真的不能马虎。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看一看啊，就是每个科目的组合它都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咱们来如果你要是

想这个报考像临床医学呀、口腔啊、麻醉这些医学类的专业呢，绝大多数的院校硬性要求呢，你是一定要物理加化学的，而且还要有生物。与此同时，像这个电子、机械、航天、计算机、自动化这一类工科和，而且呢，它专业的覆盖面是更广的。这是物理的第一个方向啊，物化生。那大多数报物化生的应该都是一些高分的学霸了。那第二个就是物化地了，物化地呢可以适应一些中高分或者是中等分数的孩子。那它呢应该是国企的一些首选。你看物理呢都是国企的一些热门的岗位，对口的专业。那如果孩子将来呢是想进大国企，如果求稳，你就不想学医，然后物化地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如果你要是想学，你要是不排斥医学的话，学物化生这个组合，我刚刚说到的那样的一些专业呢也都剩呢，它呢是保证物化呢是保证你的工科专业，然后再加上政治，你报考军校啊、警校啊、公安呢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是物化政。我们再来说一说历史类方向啊。历史类方向呢也有地理，它主打一个考公走事业编，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想走法律这样的一个专业呢，这些也都是可以的。那还有呢文科还有一些其他的组合啊，但是呢重点推荐史政地。那像史政生啊这样的一些组合呢，其实都投像这个财会呀、经管类的，这些呢也都是能够够得到的。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怎么选吧，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但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想做些什么。名校排名呢看一看呢，是学校的前10%的，还是呢前20%的啊，不能说10%，前百分之十涵盖率太高了。就是如果你是学校20%的学生，然后再看一看你是学文还是学理，然后你再看看你是，如果你是20%到60%这个阶段的学生，或者是60%到80%这个阶段的学生，以及80%以后的这个阶段，可以根据孩子在学校的初中学校的排名来规划一下未来的选课。那如果孩子现在到高中了，那你就肯定是有一些非常最实际的参考数据了。比如说今天和明天呢，在解说中学就会进行第一场月考。那其他的一些学校，像这个附中啊、铁中啊，包括一高、二高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高中，他们也会在最近这段期间呢，就会完成自己的第一次月考。那月考的这个成绩数据下来了，就会给你的未来选课的方向做一个非常有实际呢，是在学校的20%之前。就这类孩子呢，尤其是男孩，推荐呢当然就是物化生了。因为物理化学生物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老理科，你看刚提到了啊，他选择专业特别的广，医学类的、口腔麻醉啊，还有这个。但也要提醒大家，这三科学习压力是最大的。理化呢你需要刷大量的题，理解力啊，这都得是孩子能够扛得住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强度。那这是学霸男生，建议大家啊，物化生组合。如果一个位次年级的位次，那看一看物化地这个组合。物理加化学呢，保证了绝大多数工科专业的报考资格，搭配地理专业。地理它相对比生物啊、政治啊，背诵量是适中的，它没有像生物那么难，没有政治背诵量那么大，而且呢。地理这个学科呢，它也没有像生物那样需要你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理性的思维能力和理解力，所以说它呢，相对于物化生来说，它学起来呢更省力一些。你看它对口的这个方向也有很多啊，也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些专业很多都是国企对口的岗位。那如果孩子成绩中等，理科底子也不错，然后未来呢想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进大国央国企，那物化地呢也是一个很热门的选择。那如果孩子呢是在，你看他保留了物理呢，你就能报考很多工科相关的一些专业，同时呢像生物啊、地理啊，学习难度就会低很多。你看可以选择的这些专业呢，如果你是一个分数偏低的男生，你可以参考一下
中医、师范、电子食品还有机械类的辽宁这样的一个高考生态环境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省份，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哎呀，说到底我觉得就单从教育这一块而言，我觉得这个辽宁的考生啊真的是命运开挂了。你不知道像山东啊、河南啊这些

咱们再来说一说女生的方向啊，女生看一下女生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还来说学霸女孩，学霸女孩这个目标分数呢应该是550分往上了。550分往上呢，其实呢还是向大家推荐物化生、物化网安、电气交通导航，还有飞行器啊、自动化专业的，这些很多的工作的岗位都挺适合女孩的。而且呢，如果你要想报军警校啊、军校的同学，那政治这一科就特别的关键。这个组合呢，既能报工科，也能够报报考法学专业、公安类专业，它的选择面就会特别的宽。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政治学科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跟紧时事的背诵内容也非常的多，所以说需要孩子是有一定的耐心。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是一个高分的啊，高分的女生，我相信你在答历史、答政治这类考卷的时候，应该大概率是不会主要依靠背诵的，你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拿到高分。我记得我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也采访过一个北大的学霸女生啊，当时我就特别惊讶于她超级强大的语言逻辑能力，就跟那几个理工科的那个男孩相比，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能力方面真的是超级的强大。她可能物理成绩没有那几个男生高，数学成绩也没有那几个男生高，但是呢，她在口才这一块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再来说一说中等成绩的女孩啊，中等成绩的女孩呢，470到570分之间吧，这是高考目标分数。那如果她要是一个初中女生的话，大概率你要对应到她年级的位次是，从30%到70%这个区间。那这个时候呢，推荐传统的大文科组合史政地。当然了，这个学霸女孩呢也是可以选择史政地的。如果学霸女孩选择史政地的话，你就完全可以冲击一些非常厉害的综合类的大学。因为我总感觉就是女生嘛，就家里边有女孩的家庭掌上明珠，可能家长都没有那么迫切的希望他早早的去参加工作，为家里的经济做一份贡献，早早的去为家里赚钱。就是家里边有女孩，大概率还是希望能够让她多读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女孩子的第一学历就显得尤为重要。那如果你要是选了这个史政地的话，那你的第一学历就可以能够保证到稍稍的高一些。那如果你的这个高考的目标成绩在650分到650分往上，你就可以够一够北大，够一够人大，够一够浙大了。那虽然可能不能够选学历加持，那与此同时呢，像史政地啊，特别的适合中等成绩的女孩，因为她是一个传统的大文科组合，像历史、政治、地理对应的专业呢，像公费的师范、政法，还有像军警校都是 OK 的。财务、审计、汉语言文学小语种，这个组合最大的优少的目标呢是体制内，想做老师呀，想做公务员呢，那史政地就是一个很好的搭配。然后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成绩偏低分的女孩啊，对标呢是450分以下的，那推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呢？就是年薪几十万，你也是要吃辛苦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要不怕吃辛苦的话呢，你想啊，低分段的女孩呢，护理专业将来呢是有大量的岗位需求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呢收入都不低。还有像康复专业、助产专业、警校定向专业、财会师范这些思维方式，他是擅长逻辑计算类的，还是擅长文字记忆类的。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看孩子未来的目标专业。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孩子想学医的话呢，物化生那肯定是硬性要求了，你就不能只看分数随便选科。那还有很多同学他们可能会踩坑，就是单纯看哪科人少，赋分优势大，我就选哪科。你等高三报志愿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也有心仪专业我不能报啊，那就超级可惜了。所以说选科不是一次性的选择题，它是你高中未来3年未来大学专业职业道路的规划的第一次的一个详尽的选择。所以说高一这一年呢，其实就是试错观察规划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大家可以多看一看自己的各科的
月考成绩，然后感受一下不同学科的学习节奏，了解一下大学专业。好了，13:34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希望呢能够给这些家里边有孩子的家庭做一个小小的参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一首歌吧，共同轻松一下。那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洛神》吧。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投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敬请守候。
1: 好，13:41，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又发来消息了。他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他说，有点好，物理呢虽然考的分不高，但是我相信他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所以说呢，他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至今都特别的感谢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啊。他说，我和媳妇儿的意见呢，就是想让孩子学文了，但并不是说学文没出息啊，但是呢，没有现在的工作稳定的。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各行各业跟几年前呢，肯定是有很大的不同啊。前几年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呢，很多的年轻人都是拼呐、啊，谁能够赚到高薪，谁的提成多，谁能够快速的暴富。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尤其是近两年来呢，很多行业非常热烈的这个话题的讨论。但是它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的心态呢？就是很多普通人最大的愿望呢，就不再是一夜暴富了，也不是想高薪利息了，就简简单单四个字儿：别失业。哎，对，不要失业这四个字啊。很多家长和同学对铁饭碗呢，其实可能有一个比较深的误解，就觉得铁饭碗就是进去之后可以随意躺平，不用努力，稳稳当当混日子。其实不是这回事儿。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啊，真正的铁饭碗呢，从来都不是永远不会变动的岗位，它是刚需行业，替代性很低，抗风险能力超强的这样的一个。那接下来的时间里，你跟大家说一说啊，在未来的5年，咱不敢说10年啊，最起码保证未来5年最保值、最抗跌、最不容易失业的一些黄金的稳定职业。那如果你是正在给家里孩子面临选科的高中生，或者是给自己的助靠设备，而中依靠的是啥呢？就是经验沉淀和阅历。中医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越老越吃香的行业，年纪越大，经验越足，口碑越好，它的价值呢就会越高。而且呢，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因人而异，特别的考验功底。薪资待遇呢是非常的规范，福利体系也非常的完善，生活是让你能够保证到一个安稳和踏实的。那可能有朋友就会说，哎呦，公务员赚的少，哎呀，那你怎么看了？那可能要跟那些互联网大厂相比呢，那肯定它不是一个让你发财的行业，但是呢，它能够这个呢，则是一般的行业比不了。那如果你要是想卷那些互联网大厂，可能还要面临着一个特别让人崩溃的35岁危机。那如果年到了一定的年龄，那可能就得去思考转型啊，或者是如果单位行业要裁员怎么办？但是公务员他是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绝对是一个择优录取、强者胜出的这样一个赛道。如果真要想考公的话，哎呀，难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就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很多的大学啊，它都有这个选调生，尤其像这个定向选调生，或者是就是每年的几月份是什么样的考试，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哪个网站的入口能参与这场考试，我们以前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过。那如果大家呢要是给孩子在未来规划方面呢希望他能够走公务员这条道的话呢，那从小呢我们还是得多多的国有银行职员了。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这银行现在真不如以前了。其实大家看到的只是传统柜台窗口的岗位在精简在转型，那真正稳定的含金量高的呢是银行的后台风控、信贷、数据分析这些核心的岗位。它是属于体制边缘、风险非常低，而且呢非常稳妥的优质岗位。民生是离不开金融的，社会也离不开资金流转，国有银行的稳定性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庞大。第四个呢就是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啊，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可以没有娱乐没有购物，但是一时一刻都离不开电啊，家家户户各行各业城市运转民生保障全部都是依托电力的支撑。电力呢真的是民生的刚需，它是完全不受经济下行啊行业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影响的，而且它待遇、服务还有基站建设、通信保障，这整个社会运行的一个基础的命脉。现在时代越发展，科技越进步，大家呢就对网络和通信的依赖就越高。通信行业呢它只会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更新，持续刚需，永远都不会被淘汰，所以它的岗位的稳定性真的超级的强行业了。烟草呢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垄断型的行业，体系很成熟，收入也特别的稳定。那目前来看呢，在烟草工作的这个收入呢，就单纯从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小城而言呢，真的是就足够你在这个小城市生活的少。它每年竞争特别特别的激烈，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很难考上这些优质的岗位，特别特别不容易考上。但如果能考上的话，可以说是拿到了一个妥妥的金饭碗。我们再来说一说下面的这个刚需的行业啊，就是人民教师了。这是一个寒暑假稳定，终身发展也是很稳定的，就特别适合那些就是希望长期深耕某个领域，然后期待安稳幸福的这样的一类孩子。其实严格来说呢，教师这个行业它其实它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啥，它太卷学历了，太卷了。怎么说呢，如果你要是想从事教师的这个行业，首先啊你在上学的时候就得给自己打一个非常稳定且高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保证你高考的分数。然后呢在上大学以后呢，尽可能的让自己，教育的趋势呢是小班化、精细化、个性化的教学，所以说他会对优质老师的需求越来越大。那教师呢咱们就不用说了啊，职业体面、寒暑假稳定，现在社会地位很高，而且收入也都是不错的一个行业。那想做教师这个行业，给孩子起就是规划这个行业的一个，真的是一个神仙岗位，特别特别的好。是什么呢？军队文职。哎，军队文职啊，这行业收入其实对于咱们锦州这样的一个小城来说啊，你就是足够你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了，这个收入是非常的丰厚且稳定的。但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行业，你可能这个你要刷手机，你这个网络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你只能会刷一些相应的网站。那再有就是你可能出门旅游，比如说你出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啊，这里边呢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限制。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希望长期体面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军队文职他有着非常非常不错的收入，而且福利超级的完善，工作节奏也特别的棒。所以我觉得军队文职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行业。下面咱们说到的就是数据分析师了。数据分析师啊，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高数据来说话，各行各业呢都急需要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研判的人才。岗位缺口，这个行业岗位缺口特别的大，而且就业面也超级的广，薪资水平很可观。它是属于高薪、稳定且前景好的新型的黄金职业。

最后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黄金行业呢，就是网络安全专家。那这是一个未来刚需爆发的职业。现在这个网络安全专家呢，可能没有得到大众特别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在未来它一定是一个刚需行业。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呀，工作呀，包括政务企业全部都是网络化线上化了，网络越发达的维护网络安全，防护数据隐私，规避网络风险的这样的一些人才，网络安全人才现在呢是稀缺度是极高的，而且薪资也很高，它呢是有着非常

非常强大的行业壁垒，以及不可替代性，几乎呢是很固定的工作，而是在你身上别人拿不走的能力以及不可替代的价值。好了，那看一看时间来到了13:57了啊，今天咱们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愿大家呢都能够选对优质的赛道，稳住心态，脚踏实地，长期经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是我们普通人对抗不确定性、守护安稳生活最好也最踏实的方式。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最后呢，也是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下周一咱们再会吧。

0: 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今天我们来分享《小美满》这首歌，周深国语原版，清甜灵动，把日常烟火里细碎的小幸福轻轻吟唱。成龙在《国语无双》挑战这首甜歌，硬汉声线一改往日的豪迈，用粤语新词把平凡圆满唱出历经风雨后的豁达。两代歌手唱出两种美满，来听听这份双倍温暖。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温柔呢？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蕙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的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邰正宵1993年国语版《找一个字》代替副歌部分，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把相思浓缩成一个爱字，温柔又有张力。1994年谭咏麟粤语版《再见亦是泪》，谭校长沙哑的声线里都是故事，把成年人的隐忍与遗憾唱得入骨入心。一样的旋律，国语是千言万语难诉的相思，粤语是无言转身只剩遗憾，一起来分享经典吧。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进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

推出粤语独唱《每天爱你多一些》，这是把歌神地位彻底稳固的里程碑之作。时隔17年，薛凯琪、方大同改编成国语对唱，复刻回忆。清甜女声搭配慵懒爵士的男声，像老朋友聊着曾经的回忆，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是彼此。当刘德华遇上张学友，同唱一首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先听刘德华的原版，再听歌神张学友的演绎，风格各有千秋。听完评论区说一说，您更站哪一边呢？

1991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炮而红。刘德华的声线带着江湖的悲情，二胡一响，满是回忆。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我自己》。可就算这样，还是会感谢那个让自己哭得像个孩子的人。毕竟，不是谁都能让我们这么认真地痛过，对吧？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

0: 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你的手作，人美丽片段尽还你，我俩的爱情仿佛是越来越难行，何时能够解得开，我想重新回头再决定。
2: 不跟我走，总是我是拒绝。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1: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林涵直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有你的话。
1: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15:07，目前来看呢，桥洞最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穿的是什么？就这个天呢，我真是服服的了。你说早晚温差那么大，就早晨要是出门，或者说你要晚上回家，这个温度肯定都是比较低的，10来度差不多吧，应该15-16。是目前这个处于乱穿衣的一个状态，大伙穿的什么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没有关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呢适合穿那种洋葱式的穿搭，就是我觉得穿运动类的应该好一些，或者里面的穿一个稍微紧身一些的，外面穿个外套应该那样子还比较不错，但是我现在这个状态呢，就脱也没法脱，

人时间都去哪儿了？9号晚上8点到10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3度，一线9度。十号的早上8点，就是明天啊，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状态哦。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随意掉头这件事情。其实行驶在路面上需要大家互相体谅，而且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有些朋友呢任何的这个行动都要给别人打好一个提前量，就像我们平时过马路，假如您要是骑这个自行车也好啊，或者说电动车也好，那么您要转弯的话都会正常的，你伸一个手，或者你往这边转，伸一个手提醒后边的这个朋友吧。那你这个结果呢，发生了事故。这个是2016年8月13号啊，在平凉的这么一起案件。李某驾驶小型汽车，在没有仔细观察的情况之下，转弯掉头的时候撞向了正常行驶的小型汽车，造成了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练习那个科目一的时候，我记得旁边还有一起学的同学嘛，我们就是背科目一，然后我们还探讨过这个双黄线的问题，然后那个他告诉我这么记，这个双黄线你就把它当做墙就好了，你这么来想，那双黄线你就不能够穿过，它就像这样掉头转弯啊。然后第二个呢是黄某在双黄线的地方违规掉头，都可以跟大家来把它从法理上啊，或者说道路交通法上给它拎出来讲一讲。机动车啊，如果要是在有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跟大伙儿咱们共同来重复记忆一下，机动车在有禁止掉头，就明确告诉您了不可以掉头，还有呢或者是禁止左转弯呢，有这样的标志啊，标线的这个地点，以及就是包含啊，以及在铁路道口、人行横道，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些行动的话，你不能够影响人家正常行驶的车辆还有行人，你多多去看一看啊，然后打好提前量，多给人家一些提醒提示，你要转弯也好，或者你要做什么操作，你给人家一个反应能力。那如果说需要掉头的话，一定要提前的，什么样的技术啊？

0: 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Not a shirt on my back。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一。我现在非常的羡慕，那真是很凉快，最起码现在白天这个温度是可以的。我问他，我说你进我直播间的时候你感觉冷不冷？他说冷，贼冷。但是我俩穿的是两个季节，我穿的这个呢估计再过几天可能夏天都没这么热过。但是晚上其实温度确实还是低啊，包括我直播间可能有咱们国外的朋友，有其他的省份的朋友，就是锦州如果你要来旅行，秋天来旅行风景是非常棒的。穿衣方面建议您呢还是

豆爸说，我回乘车司机驾驶员，都把羽绒服穿上了。是呢，真的，就尤其是早晚的时候，你说能不多穿点吗？那像我这个下班之后就已经挺凉的了。真是这样啊，就我们去西双版纳旅行，就为什么我总提版纳呢，真的是好想再去啊。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昨天就开始了，昨天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提到过，10月8号到11月15号南京路的南街至人民街路段将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此时此刻应该已经开始了。10月8号到11月15号南京路南街至人民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第二个呢是在

阳路方面，10月8号到11月7号，洛阳路龙江中街至云飞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提醒您，昨天就开始了，10月8号到11月7号，洛阳路龙江中街至云飞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稍后呢，进一小段宣传，跟大家呢来说一说路面上的情况。

0: 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15:30，路面上一路畅通，心情老好了啊，心情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没有大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发路况到交管平台，或者呢是到
0: 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

0: 央。
1: 天台上呢，飞来的燕提到了赤峰啊，因为刚才有赤峰的朋友进直播间，然后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就感觉诗情画意的，轻飘飘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说，赤峰和锦州的关系呢，是位于什么样的一个方位？然后但是，就我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我要是知道呢，而且确定的话，那肯定说出来是准的。但我要是不知道，然后同时包含，我又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准确的一个结论，就跟飞来的燕分享了一下。他说呢，总去锦州啊，总来锦州，知道赤峰啊，在锦州的西北，因为过了锦州往西呢，他说就是内蒙。嗯，好的，那经常来锦州好不好？然后锦州有好多的好吃的。这个干豆腐啥时候再有点啊？我不认识人家啊，就是因为外面嘛，这个声音很广泛，所以说就正好听到了。所以咱锦州的干豆腐真的好吃啊，就是你可能你刚开始吃没吃过的朋友不觉得，然后你过后了你就非常想念这一口。

下天气情况。10月9号，今天晚上8点到10号，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3度，易县9度。10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21度，北镇20度，临海22度。10号的晚上8点到11号的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转南风3到4级。11号晚上8点到12号晚上8点。

关于大井供热管道改造的一个需要。那么提醒大家，10月9号到12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锦大线与温家屯梯形交叉口处，也就是施工的面积大概呢是在31.25平方米，两路梯形交叉口华盛家园北二门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提醒大家伙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交通安全。

市贵州街至后生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个是因为排水管网建设和改造项目工程的施工需要。提醒您，10月9号到11月30号南京路的贵州街至后生街路段有封闭的施工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

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想念你是否。刚才抖音平台上有朋友提到了你现在哪里，说那个坐电梯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黑山啊，说有一次他在电梯里边呢困了半个小时，下完了，然后我说那这样吧，咱们正好用后面的时间讲一讲电梯方面的一些自救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怎么办呢，有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了解和学习，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你了解了，不见得会遇到，就像为什么法律知识啊，就这些非常正能量公益的这些宣传，也希望大家多听呢，多参与进来呢，就是很多时候害怕是因为未知，对不对？未知才会去担心去害怕，然后甚至是焦虑，但如果呢我们大概了解一个大的方向，那心里有一些准备，甚至呢不会害怕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安全感十足，那可能就不会太慌张。再一个就是人生嘛，就很多东西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你要光怕了那还行了，是不是？所以说勇敢一些。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电梯的情况，就最重要的是你只要遇到事情面对就好，对不对？就正常面对。然后有个朋友太阳，他就提到一件事儿，就这个事儿我刚才乐半天，他吧一句一句的往外蹦，就是我刚笑完他后面蹦的那一句比上面那句更那个啥，笑得我这个眼泪鼻涕的一个劲儿咳嗽。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下楼梯看手机直接滚到厕所门口，然后呢右小腿骨折了，连滚带爬的这个就骨折了，从此以后呢就告别低头族了。后来我想问他一个问题，我没有问，就因为我觉得那个问题吧就是纯无聊但实际上低头族这个确实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就是可能正常我从单位大楼这儿然后到对面的那个购物广场，就这样一个单单的很短的一个距离，有的时候我甚至都会拿个手机一边刷一边走，先自我检讨，然后再跟大家去宣传科普。我从今儿开始啊，告别低头族，我就这个就立这儿了。所以说，生活当中处处的一些小的问题，咱们一点点的把它变成自身的一个优点，把它改掉。比如低头族这个我要不做，那或许呢安全性提高了，然后也会成为我的一个优点。说你有什么优点啊？我不是低头族。电梯里边如果遇到问题了，核心的原则一定要注意了，它不是盲目的自救，不是说你到处拍呀上蹿下跳的就 OK 了啊，是科学的求助，并且呢规范的防护，保持冷静，这是最重要的。被困的时候呢有一个标准的求救流程，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您现在坐电梯的话，就是留意一下，看看电梯里边，进电梯你就先找一下有一个红色的紧急的报警按钮，就摁它，这里边呢可能会让您提供一下具体的这个地址啊，在哪儿啊，是不是啊，它有一个紧急这个按钮。然后再一个呢，对讲没有响应的时候，那么在电梯内它里边有维保的电话，或者呢119，或者呢有一个全国的应急的一个专线，上面应该都有，大伙儿留意一下。就从现在坐电梯您就进去，不把它当成一件就发生的事情，就把它当成哎，我应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应该了解到什么，这是您信息收取的一个方式，提醒自己哎，去看一看，那这个地方我要想确保我的安全，我要把这些东西记下来，最起码流程应该记住，红色的按钮，然后里边呢有没有这个电话，求助的电话。再一个呢有一个拍门呼救啊，间歇性的，这样子是可以节省体力的你不能说一直帮帮帮拍救命啊，就这么着拍，你慢慢时间长了嗓子也喊不出来声音了，然后缺氧，你没有体力了。它有一个节奏拍打法，叫做三短三长三短，三短三长三短，全程呢应该待在轿厢内，禁止强行的扒门。这个我确实刷到过一个短视频，说为什么要禁止的强行去扒门，因为电

梯如果它困住的话，它停那个层段，它不见得，您正好你扒开这个门，打开这个门之后，它正常的就是，比如三楼啊，或者四楼啊，或者几楼的那个正常的您可以出去的一个空间，它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三楼、二楼中间那个隔层。那就很危险，你可能出去直接就掉下去了，要不然你可能就被困在那一个中间的隔断层，你出也出不去，它没有任何的地方，就被困死在那个地方了。有时间可以刷一刷这一类的短视频，其实挺多的，就这一方面的安全的教程啊，禁止强行的扒门，还有呢，攀爬安全窗呀，或者呢，扒门之后。你就直接在这个一个未知的空间里面去停留、去逗留，因为瞬间万一电梯有什么这个上升或者下降，您就完全困在里边，也没有信号，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救到你。周边还没有任何的门，就是您查一下电梯的隔断那个空间就知道了。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一些案例啊，搜一搜。电梯急速下坠或者是冲顶，要么它急速的往下掉。刚才呢，黑山提到了，直接从高层呢掉到二楼了。还有呢，就是冲顶，迅速的往上窜，有一些保命的动作，立刻呢从低到高按下所有的这个楼层的按钮，叭叭叭全给它按，它指不定哪个地方它能卡住就停下来了。紧急电源启动后。电梯呢，大概呢会在就近的楼层停住，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再一个呢，靠近电梯的内墙，注意是内墙，不是外侧，头部呢要紧贴墙面，让你的这个脊椎呀得到墙体的完整的一个保护。你别在那儿直直的站着，膝盖要完全的弯曲，脚跟提起呈踮脚半蹲的姿势，用韧带和关节去分散冲击力，这样可以大幅降低骨折的风险。另外呢，紧握箱内的这个。也就是说，电梯内的这个扶手啊，没有扶手呢，就扒住电梯壁，避免重心不稳，晃来晃去啊，摔倒了。

九号，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是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3度，易县9度。十号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21度，北镇20度，临海22度。十号晚上八点到11号晚上八点，全是晴天，北风转南风3到4级。11号晚上八点到12号晚上八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整体来说，天气不错，适合户外运动了。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防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

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6:32，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松坡路和新制街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在松坡路上车稍多一些，算不上特别拥堵。还有大罗岗西向东以及洛阳路上，在转盘往东行那一段，现在东西双向呢，因为可能也是有施工，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东西双向排队缓行，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这个事情让我突然间意识到的时候，我确实很快乐。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前半场，听听戏，唱唱曲儿，聊聊天儿。然后为什么说没有定场诗呢？开头没说那个四六八句呢？林涵给我捣乱来着。问候收音机前在听节目的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月。我今天是不是特别正经？你们知道我在接班的时候，你就进直播间之前，你会发现直播间里坐了一个大美女，我的妈呀，肤白貌美，大长腿，头发卷的卷卷的，贼好看。哎呦我天哪，就是这么快乐，人生就是这么快乐，快乐得不得了。小张说今天没有定场诗呢，因为林涵呢捣乱。认识这个吗？我看看，给我发个图。妈呀，不太认得呀，这是海里的东西啊，这就是长这么奇形怪状，我没有见过世面，真的。兔兔兔兔给我发个图，它叫什么呀？这是动物啊！哦，简评说，太正经了。那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新哥说：“你这玩意儿还正经？我一听你这声音，我就觉得不正经。多，我是正经人。你看过那个短剧吗？有个短剧里边有一个女性的角色，那个角色经典名言就是：我是个传统的女人。忘了那个短剧叫什么名了啊？水蛭，这就是水蛭啊！但是我看见，我小时候看见那个水蛭不是长这样的呀。我们给稻子插秧的时候，它不是长这样的呢。它怎么花里胡哨的这个水蛭？哎呀，难道这就是生物的多？背稿，特别严肃的准备唱段，特别严肃的准备跟大家聊天，多正经啊！怎么能给你们造成这种印象呢？还有就是，我老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温柔典雅的传统女人。

说，哎呀妈呀，谭越说话嘎嘣脆，你俩打架你是不是打不过他？你看看，这不就是那种固有印象了吗？刻板印象了吗？那怎么能这样呢？实际上我说不过人家。

爱丽丝说：“你正经，不咋正经的，不是？请你们听的那些唱段，难道不是很严肃的吗？那戏曲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听着那都是精心打磨的作品，在咱们节目当中呈现，跟我个人气质多么符合呀！我们今天听几段京剧，京剧是咱们的国粹，有传统京剧啦，现代京剧啦，好多京剧唱段呢都是那种经典又流行的。以前我们老说经典非流行，还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其实有些唱段真正的做到了经典又流行，这都作为戏来讲很难得的。来一段儿。

我就是我特别喜欢听他唱，我觉得唱的太好了，唱什么都好听，传统的、现代的，只要是他唱的唱段，还有李维康，就这两口子怎么这么会唱？随着我们长大呢，我们表现出来的他们都是青春鲜活亮丽的样子。现在有的时候偶尔呢拍到了呀，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他们照片了，哎呀，时光如水，日月如梭，心里酸酸的那个感觉。但是想想自己，不也从小孩变成大人了？我们待会儿还听一段。兔兔说：“这个是小的，那个是超级大的。”我说：“呢，您瞅他长那个样子。”世界上怎么能有这种东西呢？一看就干哕，恶心死了。我那个大的确实不知道，小的还真有可能，因为他我们去插秧的妈皮是不是一抓他就被抹掉一层皮呀、啊？是那个意思这个名字真的是

0: 扬鞭催马，现在还真是运粮忙的时候，无论是华北大平原上还是咱们东北大地上，都是在收庄稼呢。我现在可能我也比较关心这个，只要有这种东西刷到了，我就要看一眼，他总给我推皮苞米的，吃南果梨的，吃月饼的，拿雪碧瓶子带水的。就还有那些虽然家里没有地，但是也抢着去干活的，比如说我们兔兔这样的，人家都收完了，他还给人家捡地去呢。稍等一下子啊。
1: 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人家是听着这个公益宣传的，清风就是你说的这些话，我也是听

节目长大的。以前还有人管我叫老太太，还听我节目长大的，意思是我也在听节目的时候，哎，发现怎么今天节目不是谭越主持的呀，或者是突然发现，哎，怎么没有他那个节目了呀。刚开始没有在意，说哎呀可能今天有事儿或者他休假了，等到听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哎呦，这个主持人，这女主播怎么总也没上节目了，然后就想问问不定哪一天呢，真的是说我老。我现在还是天地，我小一笑骨就我照一照呢，人间路迢迢，天要把凡事尘烦恼尘噪甩掉。哲哲妈说洛阳路基督教堂口东向西有肇事啊，怪不得我们现在瞅着那儿车特别多，我还以为是因为之前他不是围栏有施工吗，闹了半天有事故，不是施工。现在看上去车辆还是要更密集一点。接下来本老太太跟大家一块儿听京剧，还是耿其昌先生唱的。

0: 都叫好了吧？你看我是一个外行，但是我觉得他真唱的好。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内行，我们就是对京剧了解。
1: 哎，今天是不是星期五？明天是不是休息？你给我挖坑！咱俩都是老朋友了，你瞅你这人呢。
0: 明天我休息，你们我就不知道了。明天我真休息。啊，路人说。我是听 B 小调清晨上班的。你这个人，你又提这个茬干什么？急眼了，我来个 B 小调雨后真的。哎呀，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

0: 这歌吧，它唱夕阳是吧？唱雨后，但是是我们早晨用的歌啊。这个，我们节目叫 B 小调清晨，这歌呢叫 B 小调雨后，每每是我们的结束曲。当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节目是7点到8点早晨。基本上呢，这歌放完，节目结束，8点钟我们下节目，然后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去食堂吃早餐了。顺心顺意说，暴露年龄了啊！那个时候你要20岁，现在呢，你真快是老小姑娘了。小婷说："这首歌太好听了，这歌确实真的越听越好听。什么叫 where？说一下回到20年前，那个时候你6岁。再说了，你真听过我那节目吗？我说 B 小调清晨，我不说它是啥内容，你都想象不到，那是一个播新闻的节目。哎呀，突然唱的挺过瘾的。我这儿呢还有什么沙家浜啊，是吧？以前咱们也欣赏过这个选段呢，我是特别喜欢的。你带同志亲入一家，那个万一英老师，他唱的真的很好。据说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不大，岁数都不大，但是就演那个老太太。我们也成了追忆那个《似水年华》了。你们要照《B 小调清晨》这个来说的话，
1: 叶排长，
0: 就搞不好不定哪一天就。

0: 咱们提前提前。少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好吧，少奶奶您听着。一轮一傻妈妈
1: 说什么来着，
0: 七嘴八舌不停口，
1: 不意见还不少呢，
0: 把你夸，
1: 我可没做什么事。
0: 大奶奶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2: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1: 锦州附一，
3: 健康有道。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刘一。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痤疮。很多小伙伴一年四季都会碰到长痘的烦恼，闭口、红痘、脓包反反复复，不停更换洗面奶，换护肤产品，钱没少花，肤质反倒没变好，爆痘反而更频繁。其实大部分人痘痘久治不好，根本不是肤质差，而是日常的处理方式。今天就用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带大家去弄懂痤疮，搞定反复长痘。首先跟大家说清楚，面部普通的长痘在医学上统一叫痤疮，它不是简单的上火不干净，而是皮肤出现的炎症问题。诱发痤疮的原因很简单，表皮油脂分泌太多，毛孔堵塞，代谢不通，皮下菌群活跃，身体内部严重炎症波动，再加上熬夜、爱吃甜食、重油、护肤过度，这些情况叠加在一起，痘痘就会反反复复持续发炎。首先我先盘点三个所有人最常犯的祛痘错误。第一，长痘就疯狂洗脸。很多人认为长痘就是脸没洗干净，一天要清洗好几次，还用超强清洁的产品。其实完全相反，过度清洁会破坏面部保护屏障，屏障变弱，皮肤会自动分泌更多的油脂去做代偿，炎症更重，痘痘就越洗越多，越洗越顽固。第二，用手去自行挤压痘痘。很多红痘、脓包看着难受，就喜欢自己用手徒手去挤压。大家一定记住，面部血管分布密集，私自挤痘，表面脓液排出的同时，深层的炎症会反向扩散加重。短期看似平坦，后期极易有泛红痘印，色素沉着，严重形成永久性痘坑，非常难修复。教大家自己判断你的痘痘如何处理。如果只是闭口，偶尔几颗红色丘疹，属于轻度痤疮，这种情况日常做好洁面，少吃高糖重油食物，早睡不熬夜，稳定作息，多数可以慢慢恢复。如果是经常出现红肿，频繁长脓包，反复发炎，甚至摸起来有硬结，属于中重度痤疮，这种情况千万不要自己硬扛，一定要及时面诊专业医师，通过合规的内服外用方案，从根源稳定肤质，杜绝反复爆痘。最后，痤疮是正规的皮肤问题，轻度靠养护，重度靠医治，科学护肤，规范治痘，每个人都可以养回干净平整通透健康的皮肤。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刘一。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06，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刚才洛阳路上呢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应该是已经拆除了。没有刚才那么多的车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这个时候的大楼港已经呈现了昨天咱们晚高峰的状态，东西双向、南北双向车还是比较多的。啊，人民街从附属港开始。

0: 始，一直到桥洞的位置，到延安路北向南的方向，这段车流量目前可以算得上是咱们城市车流量最大的位置了。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一个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还是比较多，再有一个昨天玉兰山这一带呢，南向北渤海大道上车流量就大，出了南山隧道之后，你再往北走一点，就是要排队缓行了。今天也呈现了这个状态。广州街桥洞北向南，以及广州街和解放路南向北，此时此刻呢，有点小拥堵。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车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啊，17:0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大家好，我是谭月。
4: 又到了我们周五的时间了啊！
0: 嘴还瓢了，周五给我乐的。
4: 但是我感觉今天周五跟平常的周五不太一样。
0: 一样。
4: 你一定要上班的
0: 啊！真的，你上啊！
4: 我要上班的
0: 啊！我不上。
4: 这个江湖有云，有借有还。因为周六的，就是那个咱们过节那三天。
0: 我欠下了，
4: 我那算是欠下的债，
0: 你现在得还了，
4: 所以说明天就正式上班。
0: 嗯，如果用我们网友们那句话叫做不信抬头看
4: 苍天饶过谁。明天肯定好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是上班的
0: 啊，大家都是工作日
4: 啊，而且好多朋友也要上学，对吧？所以说明天呢，大伙儿还是打起精神来，努力工作啊，把自己的这个，
0: 你不说这句话我还
4: 生活呀，
0: 工作呀，学习呀，
4: 娱乐呀，安排好明天休息多好。
0: 你不说这句，我突然觉得很悲伤。
4: 可不是吧？
0: 就是、本来吧，你不说没什么，然后你这么一说，大家的情绪就很萎靡了。
4: 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这玩意儿就是有借有还的事儿，是吧？当你乐呵的时候，你放心，一定会伴随着悲哀。
0: 反正其实假期之后呢，就是你再还不也三天班吗？才
4: 也就过去了。
0: 然后你周日就又休息一天，然后就没什么可借可还的，一直干到明年吧。就
4: 你要自己要给自己掌握一个规律。
0: 我什么规律？
4: 假期，哎，昨天我算了一下哈，你说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跟大伙儿想的是不是一样，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假期越来越长。
0: 啊？
4: 你没发现吗？
0: 没觉得。
4: 春秋二假，
0: 这不才假上。
4: 你就想啊，孩子们这一年四季啊，有春假，
0: 有秋假，
4: 有暑假，
0: 有寒假，
4: 加上秋假、寒假。这一算下来之后，这一年大半年都在休息，
0: 还有50多个双休日。
4: 对呀、啊，然后你再加上什么十一啊、五一啊，各种这个法定的假日啊，然后呢，有一些个自己什么有点病啊，反正这一年
0: 请个假了，
4: 上不了几天学，感觉。
0: 但是孩子们每天在学校的时间的确是，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们，不短暂。
4: 对。
0: 就不让咱们学习，不让咱们背单词，就在那凳子上坐10多个小时，咱们也
4: 真不行，真不行，
0: 对吧？
4: 我就是现在呀，发现你说孩子们，你说苦不苦？总是觉得哎，你们学习是最快乐的，其实
0: 不快乐。
4: 对，你就换位思考一下，让你坐板凳上，然后呢，就是一坐就一天儿。你说我作为一个
0: 这限制那限制
4: 是啊，然后还得让你听课，还得动脑，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反正我是坚持不下来。我看电影我都费劲，
0: 停不住，
4: 是吧？你看电影，你看，哎呀，这个挺舒服的，还能吃着爆米花，喝着可乐，然后前面还有你喜欢的东西。
0: 哎，我现在已经腰脱了，你别说这，我坐不下去。
4: 所以说，那你就是孩子们一定要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心情，就是早上可以骂，知道吧？早上骂是给他一个鞭策的作用。
0: 哦，
4: 但是晚上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笑脸相迎，啊，就像迎接这个主公回朝一样。

0: 你这老奴又跟人家干活
1: 是吧？吃什么吃的呀？这用的呀？反正各种各样的服务得跟上，因为他一天已经很累了。然后你说你回去之后再骂他，那孩子心情肯定就不好。他希望自己的亲人给他一个最好的那种慰藉。
0: 没事儿，同学们，很快要到寒假了，坚持住啊，挺住。
1: 那就天天挨骂了。
0: 但是我们每个人生阶段呢，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疯狂的，补充头脑。
1: 对，
0: 你说你学习了。
1: 我这个也背过各种名篇。
0: 我们现在脱口而出的名诗篇，
1: 对，
0: 其实都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高中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是慢慢淡忘了，
1: 也
0: 深深刻在基因里的，只有13、14岁之前的那段。
1: 哎，也解过各种各样的方程，这老头都看不明白了。
0: 你说的对。
1: 前两天我家换了一个，
0: 我本来当时也没学明白。
1: 我现在换电乐头是这样的，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开关，就是家里头那个插座，然后呢我就怕自己弄不明白，我咔照了张相片。
0: 你问问家里的孩子啊，你这人呢。
1: 完了，然后呢我就是把这个新的这个插座呢，那个三相插座，我看了一下，好家伙，跟以前的不一样啊。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线路图。后来我问了一下孩子，我说你看明白了吗？这有啥呀？这个是接地线的，那个接那个，那个得跳个线啊，从那边跳一下。
0: 不愧是人生知识量最多的一个阶段。
1: 不用上学了，不用了，不用了。
0: 咱们直接去学
1: 电工就完事儿，
0: 学技术吧，
1: 就可以就业了，都知道。
0: 所以这还是那句话，就是好好学习是没错的。非得等长大了，像到咱们这个年纪，
1: 哎呀，老大徒伤悲的年纪是吧？
0: 很后悔呀、是吧？
1: 对，但总的来说，就是青春的感悟和青春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大家伙说了，我们好不容易下班放松的，瞅你俩说着，你俩换话题。
1: 就但凡现在没下班的，都是跟我俩一样，就当初没好好学习的，你知道吗？
0: 啊，是吗？我不信。好好学习的，我跟你说，他工作到现在
1: 可能也没下班。
0: 对，
1: 更忙，你知道吗？
0: 他工作压力不见得是轻。
1: 对，
0: 嗯，
1: 尤其是那些个就是真就是那种就是，哎，985啊，或者说是那种那样孩子呀。
0: 但他创造的价值大呀。
1: 羡慕那干啥？我就喜欢早下班。放假，他创造价值能花几个钱儿，是不？
0: 他创造的价值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南站附近，南郡香山府南门东50米，宝藏小店居正馄饨房，来了不后悔。手工鸡汤馄饨、老北京炸酱面、原汤牛腩面，各式拌菜小吃。微信搜索小程序“居正馄饨房”，
4: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雨刷时刻马上开始，
1: 来来来啊！
0: 大家准备好你们的小车车，雨刷，
1: 然后呢？该呲水呲水啊。
0: 还有就是那个玻璃水，我们朋友们真的就
1: 是不是都喜欢听我们那个，
0: 没听明白上哪儿去领哈。
1: 都听自己得没得奖，然后得的那个奖是什么，最后我们还有一句呢啊，就是大家可以去领玻璃水。当然可能就昨天那一个朋友没领啊，绝大多数朋友就是路过走过什么的，也就把那玻璃水给带过来了。说是咱们的地那个今天的地方嘛啊，
0: 这个位置
1: 解放路
0: 不错，
1: 和市营街，解放路市营街啊，西向东的方向，下桥呗。
0: 解放路市营街西向东，看看，你说冷不丁让我脑子画不出来。解放路市营街西向东下桥，
1: 这不就下桥吗？
0: 嗯，
1: 同志们啊，谁要是走到下桥啊，解放大桥下桥那块啊，西向东方向啊。
0: 解放路市营街就是桥东港，
1: 对，
0: 西向东，在这个港区西向东经过的车辆，
1: 往北门口方向去的啊，
0: 就
1: 把雨刷刷起来，然后呢，呲你的玻璃水儿。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这是什么一个这个环节啊？特别简单啊，咱们这是一个叫双闪 时刻的这么一个小环节。
0: 嗯，
1: 目的呢就是给

0: 大家送份惊喜。活动内容呢？
1: 小礼物。
0: 对，活动方式也很简单，我们给您报个地点，然后呢，如果您此时此刻正行驶在那个路段，甭管是行驶还是憋车啊，只要把雨刷打开，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随机抓取幸运听众啊，给大伙儿送上几份小礼品。
1: 大家现在就可以经过解放路、步行街、西向东这个港区的朋友们，打开雨刷。

0: 影刷时刻正在进行中，像那个爱喝柠檬水说的，双闪等等我，我马上到。
1: 快马加鞭吧。
0: 那你还要注意安全啊，而且你别打双闪。
1: 雨刷
0: 雨刷。
1: 你打双闪没有用。
0: 嗯。
1: 啊，后边还车还以为哎怎么着了前面车。就是那个我觉得这种事就是看缘分。你既然能赶上了能追着跑。
0: 嗯、时也命也运也。
1: 造化也。
0: 风起云涌说，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学习、
1: 嗯、
0: 将来做那种AI 智能机器人，然后取代这俩主持人，让他俩回家休息。
1: 我跟大伙儿讲，不可能，真的。
0: 其实我挺有危机感的。
1: 为什么呢？就是特别简单，你就给大伙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足球是不是？
0: 嗯。
1: 足球以前是不是有鹰眼？
0: 嗯。
1: 就是、那种鹰眼、啊。
0: 嗯。
1: 就那种技术，很多人就说这种技术一定要在足球上取消，就很多足球的快乐就没有了。你真要是有个鹰眼的话，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就肯定就没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当这种 AI 智能机器人如果无法取代我们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是人，可以犯错误。
1: 对呀、啊，有的时候错误它也是一种美丽呀、
0: 啊。我们唱着唱着忘词了 ，AI 智能绝对忘不了词儿。
1: 它就是中规中矩啊。另外，你比如说正常的，咱们说，就是说话是吧？它，我们有错别字儿。
0: 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呢、
1: 哎。当初是耻，但是和 AI 比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比，一个特点，它不会有。
0: 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挺有危机感，我觉得发展太快了，甚至像我这种不了解这种东西的，真无法预测未来它会走向何方，
1: 是吧？
0: 嗯，
1: 就一定要出台一个
0: 多吓人，
1: 出台一个限制啊。
0: 嗯，
1: 首先 AI 不能模仿主持人，
0: 你说的有道理，我赞同，
1: 这算是一个底层逻辑，
0: 还真的是，
1: 就是你看
0: 烦人、
1: 嗯、昨天我和那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我们就说你看 AI 在多长时间啊，现在都说 AI 是第几次革命，和机器人他俩结合到一起。
0: 嗯，
1: 我说你看，就是将来这个机器人啊，它肯定有自己的这个底层算法，其中有两个我觉得应该是必须写进去的。第一个啊，就是绝对不能伤害人，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能自个儿给自个儿写程序然后再造机器人，
0: 这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好家伙，他会生孩子之后，我的天，那工业化起来，哎呦我的天，
0: 不可能这样，
1: 是吧？
0: 谁知道？
1: 这真没准儿。
0: 看我看过不少这类似的小说，其实他们作者描述当中的那个小说中的世界可真吓人呢。
1: 就是机器人怎么着？你看，就是以前咱们
0: 有了人类的情感，
1: 这绝对不行。
0: 嗯，
1: 就是他一定要缺失某方面的情感。
0: 对，最好让他就是个机器。
1: 你就不是服务就完事儿了，你知道吗？

0: 真的是。
1: 然后就不能自我繁衍。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帮人打工的时候，工钱要给主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劳动力。
0: 多损你！
1: 早上起来站八个，知道吗？今儿你去啊，你去哪个公司啊？你到那块儿去干啥？你啊，去哪一个那个烧烤店，你帮人去端盘子去。你呢，去哪一个果茶店啊，帮人去那个怎么着。
0: 人家这些果茶店直接雇机器人不行吗？雇你的，我自己直接买一个。
1: 底层逻辑，这种买卖不能自己造机器人，雇机器人。
0: 您说都无法取代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呢，辛可达就说了，真烦人，每天的必经路口，今天晚下班了几分钟错过了，那机器人指定是可丁可卯，像不会像他这种晚下班几分钟就错过的。
1: 有道理。
0: 是吧？
1: 啊，到点撂爬的，转身就走。
0: 太完美的人生根本就不完美。
1: 一切吧，我就觉得有的时候错误它也是世界美丽的一部分。当这个
0: 还有，
1: 嗯，
0: 我们说天气单这个礼盒，咱们说的，我们能说，哎，我用过这个，我感觉这脸上怎么样？机器人它会吗？它用过吗？
1: 就咱就说没有机器人，咱就说人啊，就是咱们人长得都一模样，对不对？
0: 哦、
1: 说长得就一个模板，
0: 嗯，
1: 这个模板就是咱们现在就比如说看那 AI 小俊儿，
0: 慢剧里那男生真漂亮，
1: 那女生也好看呢。但是你会发现，你看完之后，好多都长一个样。
0: 是的，
1: 就是他们 AI 就认为长这样就属于大美女。你说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美女都长这模样？
0: 分不出来美不
1: 美，没啥意思了。
0: 哦，
1: 所以说只有百花齐放，是不是？就长成我搭档这样的，那就将来就那就是在那种世界当中，那就属于绝世美颜。
0: 看到没有，我用了天气丹。
1: 嗯，然后在自己后天补吧。那好家伙，这就是全球最最美最美的女人。有别于那些个见不得脸。
0: 我刚才说的这个天气丹是我们商城今天上架的产品。
1: 嗯，
0: 其实它就是这个后这个品牌这个其中的一款。今天呢，给大家上的是礼盒。其实这款像我之前说，我用过，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他们，这回咱们昨天介绍了之后，有朋友也就购买了，好多朋友也熟悉这一款。其实如果是上官网上去买，或者你甚至上一些免税店买呀，
1: 很贵。
0: 2000多。
1: 我昨天晚上回家跟二胖去介绍一下这个，然后那个二胖问我这价格倒是挺合适
0: 啊。太合适了。
1: 没用过，我搭档用过。
0: 对，就是它就是滋润，
1: 是吧？我说我搭档用过、
0: 嗯、我当时用的时候它那个药味儿吧，就是
1: 它里
0: 挺得劲儿的。
1: 你想它里边加的都是各种各样咱们认为是名贵中草药
0: 啊。对，他说是
1: 特产，而且是很名贵的东西。
0: 你一打开它就有淡淡的中药味儿，其实这种味道挺让咱们放心的。它不是说一打开香的你难受的那种。
1: 哎，就是这种东西，它肯定是有滋颜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而且价格给大伙儿做到了一个最低。其实我认为啊，它除了适合咱们就是这个东亚人的皮肤质，
0: 离谱有点哈。
1: 除了价格便宜之外，我们给的还多呢。
0: 它这一整套7件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这是正装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迷你，还有送你的那个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儿，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精致的眼霜，这个呢凑在一起是7件套礼盒。
1: 一个礼盒。
0: 其实它很好看，这个礼盒。
1: 对，送人呢，自用啊都可以。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效期很长，2028年的8月份。
0: 对，以前我们老说，哎呀，快到期了，大家伙可以买这个很便宜。它这个涉及不到到期清仓捡漏那种的，
1: 因为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
0: 没问题，
1: 怎么用都能用得完，
0: 绝对用得完了。
1: 想给自己的朋友啊买一份礼品，
0: 你就自己用都是可以囤的，说实话，
1: 对不对？天气丹、这个厚的这个品牌，我觉得大家肯定如果
0: 可以值得入手。
1: 值得入手。
0: 嗯，薅吧，羊毛薅吧。这个礼盒呢，它就是包括眼霜啊什么的，精华呀、水乳啊，都给咱们包含在内了，这一整套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挺好挺好挺好。
1: 而且我搭档用过。
0: 嗯，但是我不是从咱们商城那个时候，我现在觉得我买贵了呀。我亏了。
1: 早用早享受。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人给自我睡眠的时候，
0: 并且为了配平之前我花那个钱，我买一个这个，就是双向这么一除
1: 啊，你算是平仓了。补仓。
0: 大家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3个字天气丹，丹就是丹药的丹啊。
1: 嗯，
0: 不是那个

0: 简单的单，单药的单，天气单，大家直接就可以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啦。
1: 宁波说：“主持人，
0: 啊，
1: 看看那个国外那片机器公敌，那边我看过。
0: 机器人三原则，
1: 对，底层逻辑就不能伤害人，然后还有什么来的？就是，它是绝对要服务于人类的。但是它，你想，任何东西它都会存在 bug。
0: 嗯，
1: 那个咱们说那个电脑程序，它还有后门漏洞呢。
0: 嗯，
1: 这都是防不可防的事儿。所以呢，将来这个机器人怎么发展呢？”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一个话题，真的，我就觉得
0: 你治一下子，
1: 我猜就这回事儿。好家伙，家里头乱，这挺好啊。
0: 那个，
1: 都出挣钱去。
0: 天津一号，你干这个；天津二号，你干那个。你做饭，你出去挣钱，你给我唱曲儿。哎呀，太好玩了！
1: 哎呀，地主瞅你都得落泪。
0: 然后呢，大家都说到了这个，
1: 然后朋友问雨刷完事儿没有？没完事儿啊，
0: 我们还没收到呢，你现在是不是吧？但是别着急啊、哦、
1: 今天雨刷时刻的位置啊，解放路和世英街西向东方向，就是下
0: 是76年的时候有个电影叫未来世界，现在就都实现了。那时候想象可能觉得哎呀这太科幻了，但是现在都变成现实了，是这意思哈。
1: 当年我奶奶跟我说过一句话，说那个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楼上楼下电能电话。
0: 是呢，
1: 现在都淘汰，
0: 很可怕。
1: 哎呀，这个科技发展哈、啊，你真要是有了 AI 技术，再加上机器人之后，若干年之后什么样？
2: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625B0612025号。
4: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5: 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3，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路况。先说广州街 桥洞北向南，广州街解放路南北双向和东向西，现在车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桥洞之外，另外那几个桥洞南北双向都是畅通的。今天的市委港依然还是不太好走，四个方向在围绕着这个大港区，也就是解放路和中央大街延伸出去，车好多。还有就是市委港南向北和东向西，这个时候有点排队缓行的状态。洛阳路从转盘到中央大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多，黑马港东向西排队缓行。城市南侧呢，现在依然还是大碑路口以及渤海大道玉兰山那一段南向北回程的车特别多，灵溪大街科技路南向北车流量也不小，福州街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向北这一段学生们放学啦，所以不太好走。还有就是科技路和云飞南街围绕着这个小学附近周边行车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路况就是这样。
1: 没结束哈，
0: 没有收到结束的消息，
1: 大家还继续刷呗，
0: 还能刷吗？我的妈呀！
1: 解放路市营街啊，万一呢？万一呢？
0: 解放路市营街西向结束，
1: 完事儿了。
0: 孩子听见咱俩说话了，
1: 赶紧给咱俩送个信儿是吧？再说一下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这个天气的事儿啊。
0: 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3度，易县9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21度，北镇20度，临海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0: 咱们的夜市现在还开着呢吗？
1: 12号吧，12号好像是这个夜市要封闭。
0: 胡先煦，你这锦州分煦啊。胡先煦说夜市现在结束没有，我现在想去。
1: 没去吧，可能是没到日子呢啊。我们有推送，大伙可以看一看我们推送的内容，我记着好像是12号。
0: 啊，那你就过去转转吧。大家伙有没有知道的，说这两天夜市还是正常是吧？
1: 夜市是因为它这个那个叫什么雨水的那个管网分离，
0: 嗯，
1: 几天，尤其大伙都知道夜市的地儿忙，赶紧修得快啊。
0: 嗯，
1: 等等，你看我今天我过滨河路，就是滨河路哪个位置呢？就是那个转盘，往那个南阳路去的那个转盘那个岔口。
0: 嗯。
1: 然后滨河路往东边去，我今天路过的时候好像安减速带了。
0: 那就是为了大伙儿安全着想呗。
1: 对，因为那个地儿弯度特别大，是吧？好家伙，那平时都跟漂移一样啊。
0: 嗯。
1: 啊，现在大伙儿都很慢，很慢，很慢，到那块点刹车，别很快啊。
0: 当当当。
1: 叮当嘚儿当。
0: 现在如果去的话可以去哈，大家伙如果有现场的时候，我刚从那儿过，人还是很多，你可以告诉我们啊。
1: 对，我看一看咱们的这个有没有推送内容，我记得好像是夜市有这个推送来着。
0: 然后像刚才说天气单，大家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天气单这三个字，因为刚才我们介绍商城今天主推款的就是这款化妆品，这个品牌是后，然后它的这款是一个7件套的礼盒，官旗上2000多，然后咱们商城的只要399。有朋友说你这个是真的吗？我们官旗是这么说，我们不是官旗，我们官方商城的是这么说的，说跨境直采，
1: 买点溯源
0: 正品保真，
1: 对，大家放心买吧。
0: 大家伙可以全程买一脸素颜，当然了，这个品牌城也不是路程也不是很远，
1: 就是很近啊，
0: 很近，
1: 尤其离咱东北，
0: 嗯，
1: 很近很近的。
0: 这个天气单呢，的确是可以啊，没问题。啊，风起云涌说临河夜市到12号
1: 啊，古塔夜市现在已经关了。
0: 哦哦哦，
1: 那就有一半的吧，去呗。
0: 谢谢。
1: 是吧？
0: 嗯，
1: 这不耽误啥事儿。
0: 临河夜市这边呢也挺热闹的，很热闹，
1: 相当热闹，
0: 吃吃喝喝的，大伙儿就去放松放松吧。现在也是过了那个节假日了，节假日的时候有咱们好多市民都说，我早市夜市我就先不去了，
1: 让给企业，
0: 让给游客们吧。
1: 好家咱们那个现在很多周边城市的朋友哈，都是属于那种，哎，明天上锦州呗，周六周天
0: 啊，行啊，
1: 啊。逛夜市去啊，
0: 咱们就是下午去晚上到，逛完夜市住一宿，第二天赶早市
1: 啊，就完事儿了，然后
0: 就可以回来了。
1: 对，就看看海呀、啊、或者说是这个看看别的地儿，吃个烧烤什么的，
0: 嗯，
1: 这挺充实的啊。
0: 当然了，你要不然我们上别的地方，山川湖泊很多地方呢，咱们都是 大山啊什么的，我们家门口也有啊。关键是我有那个好吃的吗？我有那个早市那一条街那烟火气吗？
1: 我们这号称亚洲第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关键是。

0: 是品种齐全，价格美丽，
1: 嗯，
0: 还有地儿停车，多好的事儿！
1: 欢迎大伙儿来。然后呢，这个胡先煦说，我一想他这名儿，我就想起他那个小样儿，从205到夜市儿，
0: 走哪条路比较方便？
1: 你968医院那儿
0: 是
1: 吧？是
0: 吧？就是那儿呗。那就正常的。
1: 你是开车呀，还是打车呀，还是想坐公交车呀？是吧？
0: 嗯，那就挺简单的，汉口街、延安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直接奔中央大街杀过去就完事儿了。
1: 中央大街今天车特别多，今天中央大街车特别多。
2: 我看看，
1: 真的是从
0: 改个路线吧，
1: 从和平路，从和平路北向南一直到解放路这一段车不少。
0: 那别的地儿好像有点远啊。
1: 哎呀，嗯，
0: 走人民街。
1: 要不你上云飞街，从云飞街口往里逛，
0: 也行，是吧？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嗯，但是你别走中央大街就对了。
0: 中央大街今天确实很堵。
1: 开车呀，你导航啊！开个导航，现在怎么说呢？
0: 就是导航现在的能力啊，都已经
1: 真智能。
0: 你偏离车道，
1: 什么时候修路，它立刻有反应。
0: 前面车辆急刹，请注意。
1: 甚至前边学校放学堵车了，它都会给你绕开的。你开个导航吧。
0: 对，
1: 嗯，你导航到，你可以步行的话，你导航到，你是外地朋友还是咱们锦州的？你导航到哪儿呢？我看啊，你导航到，或者是什么辽西郡，或者你直接导航什么云飞街南宁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第一步你看看附近的停车场，因为你要开车。
1: 你开车确实不太好停。
0: 你到那一块去找停车位的话会很难，因为附近的停车场是百货大楼 A、百货大楼 B， 然后再加上那个。
1: 你导航一个文化宫。
0: 文化宫，然后
1: 导航一个文化宫，把车放哪儿？
0: 对，你只要能找个停车的地儿，
1: 嗯，
0: 你去哪儿都方便。但是你要开车，你要导航什么辽西郡，你
1: 嗯不好停，确实是我这有点馊主意。
0: 没法停车啊！
1: 你导航个文化宫什么的，把车停那儿。
0: 对，就找附近停车场，先找个车位。这找这麻烦干啥呀？你就打车去吧，是吧？你就到那块儿，咵下来之后，你走哪儿都方便。这你有一次啊，我就是在附近，也是带个朋友，没有办法，然后开车去。我在附近找停车位，找了半个小时，就是没地儿停车。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行就打车吧，方便点啊。
1: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出现结果啦。
0: 来吧，咱们说一说吧。
1: 雨刷时刻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0: 第一位是辽 JVY058， 您获得的是沙户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沙户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畔花园，就是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6600668。
1: 第二位，您的车号是辽 JT勾576。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0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是辽 JH5848 啊，恭喜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第一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记电话啊，18741651573。
1: 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JX9910，恭喜您获得了金水十二汤为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这是您去泡汤时间啊，需要提前半个小时预约。洗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这个地址在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西北角。
0: 第五位朋友是辽 JH811BC。恭喜您获得的是由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领奖地点呢，

0: 是延安路二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1: 第六位朋友，您的车号是辽 G266E3，恭喜您获得山海会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两个店可以去领，但是您选一个去啊，领一份儿。领奖地址。总店呢在妇婴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还有一处南桥的朋友住在桥南，您可以去旗舰店，市府路民购广场东行200米路南，电话23996666。
0: 同时呢，这个提醒大伙儿啊，但凡早晚中奖的，就是我们以上公布的这六位车友啊，
1: 就所有的这个，
0: 对，您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两瓶玻璃水，不用特意去啊，走过路过然后一去就完事儿了啊！地址给大伙儿说一下，太和区市府路西路啊，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验中心，电话7103333。
1: 我看有朋友理解成了，就是这个玻璃水呢，是比如说我中了山海会的，然后山海会呢到那儿我就顺手领两个，
0: 不是啊，
1: 你需要单独去领。
0: 就是有机会大家走市府西路啊，甭管是您从东到西啊，反正路过那儿的话，就是把这玻璃水啊顺便一拿走就完事儿了
1: 呀。范范说文化宫停车场晚上不开
0: 是吧，
1: 以前都是开着的呀，咱们我去夜市都是，反正我也挺久没去夜市了
0: 就是从来就是作为咱们锦州当地人，就是但凡能不开车去夜市，
1: 嗯，因为咱们知道周边停车难，
0: 太难了哈、
1: 嗯、
0: 我就去夜市我都是要不就骑电动，要不就骑自行车，就是很方便就把车一停，但是你还别停深了，有时候停深了之后你就取不出来，自行车好一点我能扛出来，电动车真给你堵里头，外边六排自车挡着你，你就等着三事儿吧真的，我就觉得要不就明天早上再取。
1: 是大家伙反正就是想最适合的办法吧。福哥说怎么了这是，哎呦
0: 哎呦，
1: 就云飞大桥那个桥
0: 桥引桥那块儿，
1: 嗯，然后他说你看云飞大桥南侧西边
0: 引
1: 桥，
0: 点一下他那个我看
1: 步行道上，
0: 看底下什么情况，
1: 就云飞大桥底下不是有个坐着的牌子吗，上写着云飞大桥，
0: 旁边那个是路面哈，
1: 路面上缺了块基石，两个路基石，
0: 这底下不是空的吧，
1: 还被刨开了似的，市政哪个部门是负责这个呢，
0: 抓紧吧，这确实很危险，这个
1: 这要是走着或者骑着车子
0: 是吧，
1: 嗯，
0: 你掉过井里没，
1: 没有，
0: 没掉过，
1: 没有，但是我就是下过井，
0: 我有一次跟朋友我们两个人一块儿走路，就是你能知道突然身边一个人没了的效果你知道什么样吗，
1: 掉进去了，
0: 我同学就说当时我就特别纳闷你在哪儿没了，
1: 他就吞进去了一下，
0: 就是一个井儿，
1: 嗯，
0: 那个井好歹是个旱井，就不是那种水井，
1: 嗯，
0: 就是里边走管线那种井，盖儿没了，我俩晚上谁也不知道，就溜溜达达的就回家，
1: 嗯嗯，这很危险的，
0: 我就掉进去了，真是啊，我这年轻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夸我就站起来了，那井不深
1: 主要是没有水，
0: 就但是给你吓真特别害怕，
1: 哎呦我的妈，一个小坑崴个脚我们还
0: 是，然后你在一瞬间的时候，人那种下意识的反应会让你做出很多那种动作，比如说要胳膊要撑起来，然后腿要支撑起来，
1: 哦，
0: 然后就导致各种擦伤。
1: 我没有经验，
0: 我有啊，我掉过井里，但是好歹那个井不深啊，掉就是一个管路井，但桥面上出这情况确实很危险，
1: 很危险，很危险。感谢福哥说的这个消息，
0: 感谢啊。
1: 嗯、然后那个井啊，我们村有一个井，也是个旱井，没有水了。
0: 嗯，
1: 我听他们老人讲古的时候讲，说我老姑这个人呢脾气很暴躁，他呢跟家人吵架之后，他就我不活了，然后去跳井。
0: 我天，太烈性了，这孩子。
1: 他就跳井去了，
0: 嗯，
1: 咕咚，他就跳到这个旱井，然后大伙儿给他蹬上来了，说你脾气还真不小啊，你竟然敢这样，这万一有水怎么办？后来我老姑说，我知道那是旱井，给大伙儿气的，
0: 有水绝对不掉。
1: 对，那就耍了。
0: 但是这也不行，这必须得管教，你知道吗？
1: 对呀，你什么脾气？
0: 你管有井没井，有水没水呢，就不应该干这事儿。
1: 你万一崴脚了，你不遭罪吗？
0: 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啊，比如说不吃饭啊，
1: 嗯，
0: 不写作业啊。
1: 那我不干，那可真挨

0: 揍我，
1: 是吧？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要挟家长吗？你赶紧的答应我要求，不然的话你就不好学习了。你想，我要不好好学习，将来我就没有出息。我没有出息之后，将来我就找不着好工作，然后呢，我挣不了钱，是不是影响你俩日后生活？
0: 妈呀，那是没碰着我妈那样的家长，大嘴巴子抽的你更狠呢、
1: 直接断你后路，你
0: 给我来这4516的大嘴巴子抽死你！
1: 家长不一样啊，但是那个我记得真的啊，孩子这个想法，哎，你小时候就是故意不吃饭气过家长
0: 没有？
1: 我还真气过啊，这不吃饭了，
0: 主要是不敢，
1: 我敢。我就是有那种抗性，
0: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招，
1: 我有物理抗性，知道吗？我就是基本上看看我妈身边有啥东西没有。
0: 我看我妈打我老弟的时候忒可怕了，不敢反抗。
1: 你是有参照物，我这没有。我挨揍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场景什么样，知道吗？然后我就不吃饭，不吃饭之后呢，其实家长呢是也挺心疼的，但是我属于那种就是哼，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吧？处处不留爷，
0: 我不知道上哪儿了。
1: 爷爷有退路，上奶奶家去。
0: 哦哦哦，
1: 还跟奶奶告状呢，他俩不让我吃饭啊。然后真是啊，
0: 你就不想想后果吗？
1: 后果就是我奶奶带着我去揍我爹。
0: 奶奶走了，这不得打更狠吗？
1: 嗯，那吓唬他呀。你要这样的话，我就离家出走，找我奶奶去。
0: 所以就得分家长，碰上我妈这样的谁都没招，
1: 是吗？真挨揍是吧？
0: 大嘴巴子抽死你。
1: 但是现在想想那话说的真对，
0: 嗯，
1: 绝食这种事儿，不吃饭这种事儿，记住了，只对爹妈有用，
0: 对，
1: 换个人没有用，
0: 对，只有他们是
1: 心疼你的，
0: 真正的心疼你，
1: 对，所以说拿捏人心这个处啊，
0: 从小我们就会天生的，
1: 对，这叫什么呢？叫有恃无恐也好，就是以爱。叫什么来着？

0: 这是唱妈妈的吗？
1: 不是，我是说人性啊，咱们从小就懂这
0: 个。哎呀，孩子们，反正别扯这套啊，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啊，真的。
1: 哎，喝柠檬水说中啦！
0: 真的吗？
1: 那真的很好了呀。
0: 很难很难。
1: 嗯嗯嗯。
0: 我觉得中奖这事儿啊，真就像那个苏轼他老爹说自个儿和儿子的区别一样。
1: 嗯。
0: 说我儿像中举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入仕啊，如拾草芥。哎呀，我这就如登山一样。
1: 他真难，
0: 他这真费劲呢，你说。
1: 是他怎么那么费劲呢？有生之年中上举，竟花光我所有运气。
0: 是，反正我妈就跟我说，就理解这个事儿。我到现在我理解他那是啥，就他那个文章吧，跟那个标准答案有点不对路子。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应该是啊，他不对路子，就是不太符合当时那种条件下的那个文章道德标准。说白了就是没才，他不如他俩儿子聪明。
1: 他不是很有才华吗？
0: 他
1: 就
0: 跟谁比
1: 能
0: 呀？
1: 变通
0: 你
1: 啊。
0: 跟谁比呀？曾巩有才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苏轼有才吧？他还怕张敦呢。
1: 嗯嗯。
0: 这玩意儿你就怕比，你知道吗？他自个儿他觉得，哎呀，这个老苏家哈一门四进士哈，这多厉害！但是不一样，那四位水平不同。
1: 侧重点不一样，
0: 真的，四大名著还有高有低呢。
1: 暗指听岚说，导航也不能都信啊！我告诉你们啊，那
0: 那
1: 天给我导重庆路上了，
0: 封路了。
1: 我又调回来的。
0: 哎，你们导航给你导过别人家后房山没有？
1: 我进过人家院儿。
0: 我就是有一次我导航导到哪儿呢？导到人家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印子，
1: 嗯，
0: 印子的后坡。
1: 其实你说，我们已经没开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怀疑了，因为那种道一般都是很偏、很窄
0: 对对，
1: 又颠簸。但是导航让我走的，你说，
0: 你说我信不信吧？
1: 啊，我信了。
0: 上房。
1: 嗯，我进院了，人家那家那个大姨出来了之后说：“没事儿，出去吧，顺着这条道，然后到前面路口右转就上大道了。我们家已经进来无数个车了。”给他气的，他都无语了都。
0: 有一次我上板石沟，板石沟呢，正常以前导航给我导过哪儿呢？导过锦陵水库，就是那块儿以前肯定是有路的。
1: 嗯。
0: 我那个导航就拉着我到锦陵水库，应该是走铁合金。

0: 那边，然后绕一圈，我已经知道前边是那叫什么来的呢，就是那个波光粼粼。
1: 你还要往里开吗？
0: 让我往里开，直行直行。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1: 但是他大部分还是表现不错的。
0: 但是最近这几年
1: 偶尔会有 bug，
0: 最近这几年导航是靠谱的，
1: 很智能了，确实是。
0: 那过去那个导航确实是不行。
1: 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比如说像我这远道的，我开车回老家哈，我真的很感谢他。
0: 就是以前那个，我不知道人家开那种大货的呀，或者人家跑那种专门长途啊，
1: 长途的，
0: 人家是怎么知道路的？
1: 啊，只能是鼻子下边一张嘴，或者是
0: 问呐，
1: 有地图。
0: 那地图都是大道啊。
1: 那个时候都买地图。
0: 地图是大道啊。就是咱们你看买笔记本以前都是带地图，火车道公路线，但是那大线你说万一走哪一小线，那就是鼻子底下一张嘴就得到处打去，
1: 问呗，也走不少冤枉道，
0: 有是吧？大爷心情不好，本来是东边，告诉你西边去，
1: 真烦人，
0: 还得回来。现在你把老头前面人家鸡都压死一只，你啥都不吱声，完了能不干报复你吗？现在这个技术真是越来越发展哈，以后慢慢的啊，随着我们俩说的，
1: 刚才咱俩说了半天智能导航，其实也是智能，
0: 越来越智能，而且也随着科技在发展，包括咱们国家这个科技是吧，以前那个叫什么路线切换哈，现在都是那种你压线都告诉你，
1: 就各种便捷了，现在
0: 是它包括你睡觉它都知道，就是你车但凡歪一点儿，它都马上咕就提醒你，你现在已经偏离路线了，偏离压线了。
1: 然后刘猛说，最早跑长途都是问，然后呢拿一本中国地图到哪个城市扒拉哪嘎的。
0: 我的天哪，
1: 那个时候就特别厚，像大书一样那种地图。他也有比如说咱们锦州市，然后后边就是古塔区人民街，那就给你弄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
0: 就是当时一定得有个跟车的，旁边得坐着
1: 啊，对，
0: 帮你翻篇儿，不像现在一个人出门
1: 指挥你右转直行，
0: 就现在跑拉力赛一样，旁边得带一个哈，就是那个专门给你翻地图的。
1: 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哦。
0: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晚高峰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急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间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在这个时间和各位相见的下班合伙人啊，好家伙，我是木头。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哎，感谢各位啊，在这样的时间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这已经是节后的第
1: 二
0: 个工作日了。
1: 对呀，第二个工作日，明天还有一天，
0: 明儿还得上班。
1: 嗯
0: 啊，这个十全十美的一天。
1: 对呀，
0: 10月10号。
1: 嗯，10月10号。
0: 然后呢，再上个班，然后就迎来了短暂的一天的休整。
1: 哎，然后就又能上班了。
0: 你这个你怪不了，因为什么？你快乐不是前置了吗？
1: 对呀，
0: 对吧？你不是完整的休的这个假期吗？
1: 嗯。
0: 所以说呀，这节后的这个周六，还得再上个班。
1: 对，
0: 大家伙呢再加个油。平时在这个时间跟大伙说的最多的是周末愉快。
1: 嗯
0: 啊，但是
1: 今天不行，
0: 周末还得有余啊，然后呢日子过得快点吧。
1: 但是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应该也是比较能够接受能适应的，因为前面玩了这么多天，对吧，放松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就这才上两天班，明天再上一天好像也不痛不痒的。
0: 不是，大家不适应的点在于放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上班，
1: 上班有点不适应。
0: 不是，到现在状态还没调整过来呢，紧接着又要休息了。
1: 哦，那明天继续调整
0: 啊，调整一下，然后休息一天。
1: 嗯，
0: 对吧？周一呢又开始了
1: 啊，就步入正轨了。
0: 逐渐的也得为自己的这个年尾收个好关。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就不要再想着放假玩了，今年的假期都已经放完了。
0: 哎，都没有了。
1: 嗯。
0: 当然了啊，就是说你有什么年假呀之类的个人这种假期，那咱另算。
1: 对，
0: 就是法定的这样的假日啊，现在呢就是
1: say goodbye 了，
0: 基本上大家伙就可以拜拜了。
1: 明年再见了，
0: 再憧憬一下明年。对吧，明年又是崭新的一年。
1: 是啊，
0: 哎，明年又是充满了期待的一年嘛。
1: 嗯，
0: 来吧啊，在这个时间来看一看路面上通行的状况究竟如何。
1: 我们就先说说几个大港区好不好？
0: 可以。
1: 好，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富英港，现在是南向北方向车稍微的多一点，然后最拥堵的还是在这个大楼港的位置。在解放路上东西双向，尤其是由东向西，还有呢就是南向北，
0: 对了，
1: 车的尾部排到这个南宁路段，
0: 中央大街一直到人民街啊，就是昨天啊也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天基本上都有。一到这个时间呢，在这个路段就开始不好走了。
1: 哎，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解放路云飞街南向北，目前也是，车的尾部没到洛阳路，但也快了。这段车多。
0: 然后就是城区的东边
1: 啊，
0: 这个东边因为这个路面整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依旧还是在广州街上。啊，目前不好走。另外呢，往东边走的各位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从南京路啊这个走贵州街，这些朋友们啊，你现在过不去了，
1: 过不去
0: 啊，那个口基本上现在就是你过不去，你转不了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有平时总往这儿走的可能都知道，但少往这儿走的可能心里没个数。那提前跟大家伙儿要通报一下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再有一个就是后生街啊，一个是这个洛阳路后生街贵州路加油站这一块是西向东，然后呢后生街的南京路

0: 的南向北，
1: 嗯，
0: 这一段不好走，就山水花园这块，
1: 对，
0: 这对着这个小胡同就后生街，
1: 嗯，
0: 南向北这一块的车多，
1: 可能是今儿个嘛，这个明天还上班，你说、
0: 就是、
1: 今天晚上还不敢尽兴，
0: 嗯，
1: 对吧？那就把这份这个期待呀留着，咱们留到明儿晚上，对不对？留明儿晚上就行，
0: 也行，
1: 对吧？
0: 嗯，
1: 城区的南边主要关注的街路呢，一个是庄南
0: 这个世英街滨河路，世英街重庆路，
1: 嗯，
0: 这是南北双向车流量都要大一点。
1: 重庆路那边是不是有这个也是有路面整修的一个情况？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重庆路应该是有
0: 这块也有是吗？
1: 嗯，然后呢，目前基本上反正有这些地儿嘛。
0: 啊，重庆路有是有一小段，
1: 整修完毕，
0: 对
1: 对吧？我们大家伙儿呢，这个新修完的路面开起来真是过瘾，
0: 嗯，
1: 对吧？
0: 再坚持坚持吧。
1: 对了啊。
0: 嗯

0: 说这个呢，为各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3度，易县9度。
1: 嗯，那明天白天呢，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也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21度，北镇20度，临海22度。
0: 嗯，
1: 然后剩下的就是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了，还是晴天。
0: 嗯、这个易县发现挺有意思，
1: 易县
0: 它这个最低温度呢，永远都是最低的，
1: 回回都是最低，
0: 完了最高温度它也是最高的。它这个温差是巨大的，
1: 温差它比较大，
0: 对吧？
1: 嗯，
0: 当然明天这个天儿目前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啊，多云的一个天气，然后南风呢2到3级也不大，
1: 嗯，
0: 对吧？啊，整体感觉还是，哎呀，今儿晚上还是不错的，
1: 明天还是3到4
0: 啊，
1: 白天
0: 北风，
1: 对，白天还是都要大一点，
0: 嗯，
1: 哎，然后到晚上了，这个风力就小一些了。
0: 果不其然，
1: 嗯，
0: 你看小节奏说了，
1: 啊，
0: 听说这后生街应该是有演唱会，
1: 哦，
0: 所以说呢，就那儿，你看。准是有活动，
1: 嗯，
0: 对吧？平时这条街就是咱，我发现了，咱们想了解后生街有没有活动，你知道吧？就晚上这个时间听我们节目，
1: 哎，然后就看车多少。
0: 你一看后生街车多，
1: 嗯，
0: 哎，你就知道这有活动了。你现在就在家附近的，你知道吗？你去都来得及，
1: 当然来得及，
0: 溜达着去，
1: 嗯，
0: 骑电动车去，就甭开车了，
1: 对，
0: 都已经说了，对吧？不好走，
1: 嗯，
0: 您就溜溜达达的，或者是骑个小电电也可以，啊，
1: 哎，多锻炼锻炼，走一走吧。
0: 你不是人有的稍微路程远点儿，
1: 啊，
0: 人家就骑个电动车就去了嘛。
1: 哎，或者你停周围，停周边，
0: 嗯，对吧？
1: 嗯，
0: 什么方式你自己选。
1: 对
0: 啊，另外他说了，说应该辽工南门
1: 的呀，
0: 嗯，
1: 就比较多。
0: 南门热闹，嗯，
1: 南门热闹，
0: 哎，啥都有，
1: 有烟火气。
0: 对，咱们锦州其实啊，真是啊，能选择地儿特别多，
1: 嗯，
0: 对吧？这个夜市开的时候可以选择夜市，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平时呢，咱说你还可以选哪儿呢？小香港，
1: 嗯，小香啊，哎，我跟你说，现在小香港人越来越多，
0: 当然，
1: 而且热闹异常。
0: 他那儿好吃的东西其实不少，
1: 我就喜欢去这个小香港。
0: 嗯，
1: 哎，
0: 然后呢，整个的街路呢相对来说比较宽敞，
1: 对，比较宽敞，它不像咱们就是这个。
0: 嗯，
1: 亚洲最大的这个
0: 不像其他的地儿，不像其他的地儿，不像其他的地儿
1: 啊，就不太方便
0: 啊。
1: 咋不认真看信息呢？我说的是没听说
0: 啊，
1: 啊，没听他说小节奏说的是没听说后生街有演唱会
0: 啊。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没准那有什么活动，什么眼神儿。
1: 要是一旦真有的话，那就算你是算小节奏的。
0: 我高低我得了解一下今儿后生街什么情况，在后生街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和我取得联系，是不是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哎，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就必须得给自己，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找一个合理的，嗯，就是这玩意儿就是
1: 说辞。
0: 对，不是你大点声说呀，
1: 找个合理的说辞。
0: 哎，对了。这查完啥也没有，你说多尴尬。

0: 哎，就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啊。那如果说有在侯生街的朋友们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抓紧啊，给我找我一下，赶紧告诉我一下。
1: 对，
0: 你保不齐有什么刮蹭在哪儿啊，对不对？碧波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2: 说小香港在哪里啊，主持人？
0: 新锦州人嘛，新锦州人是不是？
2: 我看看
0: 啊，
2: 你这也不新呢，你这11年前就关注我们了，
0: 万年里。好走了，现在
2: 好走，
0: 那可能那晚上就是车多呗，
2: 嗯，
0: 或者因为那个借路啊，就可能有错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0: 啊，然后呢就会有一小段的间歇性的这样的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2: 哎，
0: 那证明什么你知道吗？
2: 证
0: 明我们的消息都是一手的，
2: 都是灵通的，一手的，新鲜的，火热的，
0: 对，天气的方言吧，
2: 倍儿
0: 热，
2: 倍儿，
0: 就是
2: 对那个就是他是哪儿的人呢，叫什么丰宁
0: 啊，怎么了，
2: 就是河北那块的，好像好说这个词
0: 啊，倍儿地道
2: 啊，对对对，就
0: 这
2: 个味儿，
0: 这个就是北京话了，
2: 嗯
0: 啊，就是北京话了，倍儿地道、
2: 嗯、
0: 啊，贼地道。
2: 那咋的，一说地道然后这衣服都脱了呢？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呀一上节目的时候整个人呢就是这个激情满满
2: 燃烧，
0: 我跟你说真的是啊，就是一上完节目啊，脖青筋暴起，浑身真的热血沸腾。
2: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节目
0: 啊
2: 给你带来的这个超能量、
0: 嗯、好家伙、啊、你都这么给节目赋能吗？就是喊的，其实真是这样的啊！每次一下完班之后，就感觉浑身的血压都高
2: 啊，对
0: 啊，
2: 对，
0: 就直冲脑门，真是这样。
2: 但同时觉得又这个能
0: 释放
2: 的释放。
0: 你看看，我跟你说，朋友们，你知道吧？搭档就是什么呢？挖坑还得吃个甜。
2: 就是如果说有咱们也有这个监测仪什么的，就是测量咱们的这个，你说测心电图啊，测什么呀？
0: 啊，
2: 测咱们血压啊，测那肯定
0: 心率。
2: 咱们从这个
0: 心率
2: 测心率
0: 啊，
2: 那从咱们上节目啊，然后一直到下节目，这心率一定这个
0: 为零，怎么着？
2: 嗯，
0: 心率波动很大。
2: 对，我就说他这就看他那个小波那个走势，
0: 嗯，
2: 一定是波动非常大的。
0: 我就嗡一下
2: 啊，就上去了。
0: 哎，天上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在做广播这么多年之间哈，有没有哪一刻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时候，你突然之间就真的感觉到就是脸倍儿红，然后呜一下冲上来，就热血上涌那种感觉，有没有？
2: 指定有
0: 啊，突然之间心跳加快那种，
2: 指定有，
0: 对吧？
2: 有
0: 是不是有？
2: 有有，
0: 我有。
2: 真有，
0: 我也有，
2: 我也有
0: ，
2: 但咱们之间同事之间是能的
0: 啊，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你看这后台又留言了，忒地道，这一听就是话筒的
2: 啊，
0: 怎么回事呢？说天慈可别让他带坏了，你看看
2: 这个吧，
0: 怎么就在人家眼里我就是一个这样
2: 听，嗯，就是这都是小节奏他心里面对你的这个爱的一种表达。
0: 我其实也挺问一下大家伙儿，就是你生活里面、工作里面也有没有就是猛一下，就是那个血
2: 一下
0: 气血，你直接就冲天灵盖
2: 啊、
0: 哦，就直接就是懵一下这样的时候有没有？
2: 一定都有
0: 啊、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嗯，
0: 我们也了解了解您的工作，或者了解了解，对吧？什么事儿能让您懵这一下子？
2: 那懵的一下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头仰下去，懵一下子，
0: 脑充血。挺调皮呀、
2: 啊，蹦一下子
0: 啊，没事儿，加上躺床上，脑瓜还得冲地上，你挺调皮呀、啊。
2: 嗯，就说这是一种就是放松肩颈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啊，
2: 但这种方式我是做不了
0: 啊，怎么着？
2: 我闻不了
0: 啊，你不然你充血起来一下晕，就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啊，
2: 嗯，
0: 真不建议。
2: 在网上就教过说这个什么把你的肩膀啊什么放到那个就是自然的垂到这个床下。
0: 啊，把肩膀放床下头去、
2: 啊，对，
0: 挺吓人的。你这个
2: 脑袋就是冲地，
0: 脑袋冲地，
2: 对，然后脖子都下去，好像就肩膀就是到这个床边上这个位置吧，啊，
0: 好家伙，
2: 然后好像就这样，可能就能够放松肩颈。
0: 不是，比如你，比如我，我也
2: 你也做不了啊。
0: 不是说谁上来都能给您来，列位啊，有钱的捧钱场，没钱捧人场，我给各位倒个立。
2: 嗯、
0: 啊，对吧？
2: 那你说说那叫什么跑酷？
0: 嗯。
2: 跑酷不经常都那样吗？
0: 人家是有特殊训练的，对不对？
2: 嗯，
0: 那人家是特殊训练过的，
2: 很厉害哈。
0: 啊，他们自己有自己专门的一个训练的一套模式和方式，
2: 嗯，
0: 包括他们的这个跳跃力啊，然后包括握力，
2: 嗯
0: 啊，就是手指的这个握力、抓力啊，然后包括腿部的这种这个蹬力啊，都不一样。
2: 嗯
0: 啊，他们都是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
2: 对，人家训练过，
0: 你知道吧？你有些时候就跑起来呀，你知道吧？你就像是那个脱了毛的猴。但是因为是我朋友啊，当然不得不说，跑酷这个运动是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帅的。
2: 哦
0: 啊，但是我个人也觉得它很危险。
2: 嗯。
0: 啊，就是
2: 对，还是挺危险的。
0: 基本上练跑酷的、玩跑酷的，没谁身上没有伤。
2: 嗯，
0: 啊。您这不有吗？
2: 嗯，
0: 对吧？啊，这个小豆又说了，说脑崩一下子，说有一次我在现场看见了天慈啊，当时我。

0: 眼睛嗡一下子。你不还那种眼儿姐漂亮？
1: 眼儿姐是小节奏心里的第一 number one、
0: 哎。我看完了之后，我这更确定了，还是眼儿姐最漂亮。好了，18:21了。
1: 嗯
0: 啊，那稍后呢，一起走进到的就是我们的热搜
2: 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事儿。
1: 哎，这个合同那个合同，然后呢，你这个需要交完钱之后还要上各种保险，
0: 对，
1: 还要上牌儿，
0: 对。你就不是说到那儿了之后看上哪个车，我直接一交钱直接开走了是吧？
1: 他电视剧里他没演这些过程。
0: 当然了，
1: 直接咔，车钥匙给你往那儿一扔，
0: 哎，
1: 车我买回来了。
0: 往往在生活当中就容易把它拍成电视剧。
1: 嗯，
0: 比如
1: 这件事儿，
0: 接下来这个事儿，
1: 哎，
0: 而且这个事儿呢，它一定不是个例。
1: 嗯，
0: 啊，它一定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事儿，才会出现在我们的热搜收割机当中。
1: 对，
0: 哎。
1: 怎么回事呢？
0: 跟大伙说说啊。
1: 嗯，你看啊，这是刚买的新车，
0: 嗯，
1: 人家这车主还没摸上方向盘呢
0: 啊，
1: 但是呢，却因为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啊，在这个驾车办理牌照的途中，就是帮着去办牌照上牌去了，对吧？
0: 服务到位了。
1: 哎，在这个去上牌的途中发生车祸了，
0: 怼位了
1: 啊，导致什么呢？
0: 不是到位了，嗯，
1: 对，
0: 导致什么了呀？
1: 导致啊，这个新车的车窗玻璃崩裂。轮胎爆胎、
0: 啊、
1: 轮毂受损，车身也损坏了。
0: 明白了，这好家伙，
1: 新车呀，
0: 玻璃碎了，
1: 嗯
0: 啊，轮胎爆了，轮毂坏了，车身损了，
1: 也坏了，嗯，
0: 就好家伙，那就他这个
1: 是10月7号那天，
0: 假期最后一天，嗯，
1: 天津市民张先生。啊、哦，你看，本来提车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哈、
0: 嗯，
1: 想着我明天我就能开新车去上班了，
0: 多好啊！
1: 结果呢，遭遇了这样一件糟心事儿、
0: 嗯。好家伙！
1: 事后他就要求这个 4S 店呢要更换新车，但是
0: 没成功。嗯，那对于这样的一件事呢，涉事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说这车呢确实是俺们工作人员在上牌的途中，因为啊碾压到路上的铁棒子
1: 哦，
0: 导致。轮胎爆胎，因此呢车辆就此就失控了，
1: 嗯，
0: 冲撞了公路的护栏啊。然后呢这个客户张先生也确实还没有接到这个车辆，他没接手，
1: 嗯、哦、
0: 但是事发的时候呢这个车的产权信息是已经登记在了张先生的名下了，
1: 哦，
0: 也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保险。所以工作人员表示呢，公司啊没有回绝他换新车的要求啊，然后呢也没有提出公司要给出来的一个方案
1: 啊、哦、那就尬这儿了。
0: 对了，
1: 嗯
0: 嗯，我找你，
1: 哎，
0: 是这意思吧？
1: 我得找你们赔偿我们的损失。
0: 嗯
1: 嗯
0: 啊，
1: 然后呢这 4S 店是希望张先生来配合他们寻找责任人的，
0: 嗯，
1: 但是对方要求你马上给我换一辆新车。
0: 我不管你那么多，
1: 就是
0: 你这个车你是你们给我开走的，
1: 嗯，
0: 对不
1: 对？
0: 那你们开走了之后给我开
1: 这个去帮他上牌的这工作人员也不容易呀、啊、
0: 对，
1: 他肯定就是咱俩刚才说的脑袋嗡一下子。
0: 我跟你说他得嗡嗡好几下
1: 啊。
0: 这张先生呢也提供了完整的汽车订购合同，包括支付凭证啊、机动车登记信息啊。他呢这些信息当中显示，他是10月1号在天津的一个这个 4S 店啊，就50汽车的一个销售的 4S 店交了1000块钱定金，订购了一辆5座的50牌的普通小型客车。在10月7号呢，他是按照约定，到这个 4S 店办理交车手续并支款。这个车的总价是在10万块钱左右。办理完购车手续之后呢，张先生在 4S 店选了车牌，此后呢是由 4S 店的工作人员将车辆开到了当地交管部门上牌照登记信息，就是大哥您就在 4S 店里等着、
1: 哦、
0: 啊，然后我们帮您去跑这些去，
1: 嗯嗯，
0: 对吧，就去了。
1: 你看本来是这个马上就要开上新车了哈，这张先生本来挺开心的，就一直啊在这个 4S 店呢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办完手续交车。但是呢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新车没有被开回来、
0: 嗯、
1: 他被告知了说车在途中啊出车祸损坏了。
0: 哎呀
1: 啊，然后张先生提供的视频和照片也显示说这辆车尚未悬挂车牌，驾驶室的车窗已经完全爆裂，那么左前车胎的这个轮胎也爆了，轮毂也变形了、
0: 嗯、
1: 侧面和保险杠也损坏了。这是多大的事故，
0: 就是谁买新车他心里面他都会多多少少接受不了。
1: 嗯，
0: 我花钱我买个新车，
1: 就是
0: 完你给我弄一个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哪怕小刮小碰我也接受不了，
1: 嗯，
0: 对吧，啊，
1: 新车都老宝贝了，就是
0: 对了，
1: 一小下一小小小划痕他都心里都很难受、

0: 哎，那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对吧？那我图什么？我
1: 就是，
0: 是不是？直接就要求 4S 店，你给我重新更换一台车。
1: 嗯，
0: 啊，然后呢，这张先生自己说自己当时提完这个要求，直接就被拒绝了。
1: 嗯
0: 嗯，当然我们也给大伙介绍了，对吧？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销售人员也跟我们记者呢也说了，
1: 那名下了。他们希望呢，张先生能够配合寻找责任人，然后说，但他说张先生指的是这个他哈，说不愿意配合，说就像我们马上换辆新车，
0: 这就是之前说那个冲突点嘛，
1: 就是啊，
0: 嗯，
1: 对于客户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咱们也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嗯，
0: 啊，这个来自四川的王律师解析了这个事儿，
1: 对，
0: 啊。这个 4S 店说的意思就是，你不是说这个已经完成登记了吗？
1: 啊，
0: 这个车已经在张先生名下了嘛，对吧？那按理来说就应该归他了。
1: 嗯，
0: 可是律师表示，登记不等于交付。
1: 嗯，
0: 风险，我们很多时候买完车，可能款也都付了，但是呢，这个车有可能在 4S 店里面，他可能比如说要等着办手续啊，对吧？就一直在 4S 店。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在 4S 店停泊期间，它出现任何的问题，那按照 4S 店的说法，这个车已经在你的名下了，
1: 嗯，
0: 出任何问题，失的风险在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什么意思？就是说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交付手续和交付流程。
1: 嗯，
0: 在这一步完成之前，其他的我跟你说都白扯。
1: 嗯，
0: 你别说你这名下都已经归张先生了，对不起，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你自己来承担风险是混淆了物权登记与合同交付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叫物权登记，
1: 嗯，
0: 后者叫合同交付，它不一样。
1: 明白？
0: 哎，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对，你看王律师还认为说，这个车辆受损构成的根本违约，那么方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0: 嗯。此外呢，这个王律师还说了啊，消费者不应以配合追责作为换车的前提。什么意思呢？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作为这个我们这个买车的张先生，
1: 嗯，
0: 他没赔偿，然后你再给我解决我的问题，
1: 对
0: 不起，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嗯
0: 啊，那 4S 店要求张先生配合寻找铁棒负责人，对吧？
1: 嗯
0: 啊，他是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4S 店向第三方追偿是他自己自身的权利，并不影响 4S 店向张先生，你这个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不合理的。
1: 就是，嗯，刚才你说到铁棒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搞笑
0: 啊。
1: 嗯，
0: 怎么着呢？
1: 你不是说嘛，这个和这个铁棒责任人之间没有直接的这个法律关系。
0: 嗯嗯，
1: 哎，他们想找的是这样一个。找的是一个跳是谁的、
0: 哎、你都知道是悟空的、对不对？
1: 这铁棒，
0: 你铁棒谁的，对吧？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对吧？
1: 你全是寻找铁棒，这也比较难，
0: 对吧？就是这么一回事嘛，是不是？
1: 对。那么呢，律师也是这个建议张先生啥哈，就是你这个向法院提起诉讼啊，然后主张的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或者是更换新车，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呢，可同步向这个12315来投诉，而这个走保险维修的方案可能会导致车辆留下这个事故的记录，那么残值大幅贬损。这是就是律师给张
0: 直接进行解读。反正我觉得啊，你甭管怎么解读，对吧？你另外一个律师人家是这么说的，说张先生啊，跟 4S 店如果说通过这个协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争议的话，对吧？
1: 嗯，
0: 那就可以拒绝接受这个事故车。
1: 嗯，
0: 对吧？你这个就相当于你给我了一个事故车嘛。
1: 对，
0: 事故车直接要求咱就解除购车合同就完了呗。
1: 那这可以，
0: 对吧？ 4S 店你全额退款。
1: 嗯
0: 啊，我也不用承担什么维修之类的，我就解除合同嘛。
1: 嗯，
0: 对不对？啊，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嗯，那他指定。那 4S 店指定不愿意了，
0: 嗯，
1: 他指定不干。
0: 对，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说车辆登记是在张先生名下，
1: 这个问题太大了，
0: 是不是？你该怎么办？
1: 嗯，
0: 哎，这我跟你说，这都是学问呢，
1: 嗯，这真是听咱们节目这个学知识啊，学法律。
0: 当然，
1: 嗯，
0: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也给很多 4S 店的工作人员提了个醒，对吧？
1: 嗯，
0: 你就是不要有这样的裸钱和付款后。我们的服务一定是一致的。
1: 嗯，对，
0: 真见识过。
1: 嗯，
0: 付款前是一个样，付款后是另一个样。
1: 那
0: 见没见过？
1: 还不少呢。
0: 大家伙儿，对吧？我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我是经历过、见识过的。 啊，这真是就是你付款前付款后两样了。
1: 嗯，
0: 任何服务行业我觉得都是这样吧，就是我们完成整个服务的全套流程和完整的动作。
1: 嗯，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
1: 嗯，多数的反正有好多商家是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
0: 是不是？
1: 嗯，但是你看，就昨天我刷手机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胖东来，
0: 嗯
1: 啊，有一个这个客人，他在这个交费的时候交款的时候呢，因为工作人员可能应该马虎吧，就是多收了20%，这位就是这个客人200元的这个购物卡
0: 啊，你看看，
1: 嗯，
0: 你看人这个做法，
1: 人家的这个解决的办法。
0: 对吧？
1: 对，也承认自己的问题，
0: 到位呀，人家。
1: 对对，让这个客户很舒心，就是说你这个做法很暖心。
0: 要么怎么说？
1: 嗯，
0: 你上人的买。

0: 东西人多呢。
1: 就是啊。
0: 嗯，啊，谈一谈就是这个事儿，你是怎么觉着的？
1: 对，您的看法。
0: 嗯，没问题呀、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半点信息呢没给大伙儿放啊，然后咱们这个接下来半点信息挪到四十，回来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朋友们不要走开啊。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锦城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3: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4: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3: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4: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3: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4: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
3: 下班合伙人，
4: 两个人
3: 一座城，
4: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来吧，18:43，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这里是下班合伙人。
0: 哎，我是牧童，
1: 我是天慈。
0: 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了。
1: 是的。
0: 嗯，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嘞？
1: 是什么嘞？
0: 与天气有关。
1: 与天气有关。
0: 与脸蛋子相连呢。
1: 那基本上这是有联系，差不多。
0: 哎、对了。
1: 嗯。
0: 啊。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今天，不是明天，
1: 而是
0: 后天。后天他们家的这个契丹呢礼盒七件套。
1: 哦，
0: 哎，这个所以说大家伙儿先回关键词就可以啊，就是后天的、啊、
1: 后天的，
0: 就是关键词是天契丹。
1: 哦，
0: 天契丹三个字。
1: 嗯，
0: 天气呢就是天气预报的天气。
1: 对，
0: 丹呢就是丹东的丹、啊、
1: 我以为你说就是那个仙丹的丹，
0: 灵丹妙药的丹。
1: 哎，
0: 就是那个丹。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品牌呢其实是后他们家，对吧？
1: 对，
0: 天气丹。
1: 哎，你好厉害呀、啊！
0: 什么？
1: 你都知道有后这个品牌？
0: 那个韩国的牌子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你去韩国免税店，我跟你说可便宜了。真的，
1: 嗯，
0: 你去韩国免税店买，我跟你说可便宜了。
1: 嗯，
0: 就在咱说就这玩意儿买这玩意儿的挺贵，但是你去那儿免税店买，我跟你说嘎便宜。
1: 在人家那买肯定是更便宜一些。
0: 我知道还行，是不是？
1: 对，真不错
0: 啊。
1: 嗯，
0: 反正他家那个字母，反正叫七扭八歪。
1: 有经验哈。
0: 啊，
1: 有经验。
0: 不是你，作为一名什么买？你平时咱说1003甄选商城带大家伙逛这儿逛那儿的，对吧？你。我有些时候不瞒大家，我是故意装不明白的、
1: 哦、
0: 而不是我真不明白。
1: 哦，也是啊。
0: 对，你看比如说那个之前咱们跟大伙说的什么雅诗兰黛呀、
1: 嗯、
0: 对吧，你是真当我不明白吗？对不，那不可能。那我不管怎么说，我出身，我
1: 你出身未捷，
0: 对吧？我从哪儿，我常使英雄泪满襟。啊，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关键词是天气单。
1: 对，
0: 然后呢带来的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七件套。
1: 七件套，
0: 我的个妈，七件套。
1: 哎呀，你不要觉得多。
0: 嗯，
1: 七件套其实不多。
0: 不多是吧？
1: 对于女生来说多少它都不多。
0: 嗯，七十件套也不多。
1: 对，
0: 好家伙。啊，
1: 这七件套里边有什么呢？
0: 有啥呀？
1: 有这个150毫升的滋养液。
0: 啊，
1: 110毫升的滋养乳。
0: 啊，我没猜错的话、
1: 就是、
0: 这都应该是大正装。
1: 啊，对呀，
0: 对吧？一般大正装才会这个容量嘛。
1: 对，然后接下来来小的了，
0: 嗯，
1: 有25毫升的这个滋养面霜，
0: 面霜都不多，
1: 嗯，
0: 对吧？
1: 但它这个更少一点
0: 啊，都不多。
1: 嗯嗯、
0: 它一般正常应该是50，是不是？
1: 其实50算。

0: 但是就是好像挣着好好的，25相对来说少一点，
1: 少一点，
0: 对啊，这都算大正装了啊，这25毫升的面霜也算正装
1: 哦。
0: 除了这个大正装，还给大家送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儿，
1: 一对儿就是俩
0: 俩，
1: 对吧？
0: 哎、小版的
1: 啊，这又50毫升到手了，
0: 哎，小水小乳
1: 啊，
0: 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
1: 嗯，
0: 哎，我告诉你是哪一个啊？就这个图，这个、
1: 啊、
0: 这个小精华液
1: 啊，精华液。
0: 对，然后呢，还有8毫升的一个紧致眼，你说这点东西、
1: 啊、
0: 一年咋的不给它用完了呀？
1: 啊，
0: 嗯、
1: 而且是礼盒装的，
0: 礼盒。
1: 哎，这跟大伙说一下，
0: 必须是带套盒的
1: 啊。
0: 嗯，
1: 7件套。
0: 对
1: 啊，咱说了，就是说，就是这些东西哈，你旗舰店买这种套盒礼盒，它本身就贵。
0: 嗯，品保真的。
1: 嗯
0: 嗯，
1: 你不管，就是说，你就是咱说，你这一堆东西摆在这儿，
0: 嗯，
1: 对吧？就是2000多块钱，你到手多少钱呢？
0: 300多。
1: 399。
0: 啊？
1: 339啊。
0: 339，别399，再减点。
1: 339啊。
0: 339。
1: 339。
0: 339。
1: 哎。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只需要回复天气单就可以了。
0: 对，回复天气单3个字就行。
1: 嗯。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天气单呢，这两天我觉得最应景的其实应该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随着这个温度变化，我们自己要增减衣物了。
0: 对，
1: 哎，在这个时候就得储备上。
0: 你别看这两天这个气温又升上来了哈，
1: 嗯，
0: 这都是假象
1: 啊，都是假象。
0: 嗯，
1: 你那一早一晚，我跟你说，你不还是冷吗？
0: 就是啊，你看都过了寒露了，那这冷的天啊，马上就来。
1: 哎，就你能发现，我们都没发现呢。我跟你说呀，
0: 就是像咱们这个风衣呀、
1: 啊，
0: 还有一些大衣呀、啊，什么羊绒大衣什么，
1: 好像
0: 穿的时间都比较短，
1: 用不太上。
0: 哦，
1: 我不瞒大家伙，我之前就是，买过几个那个风衣，什么毛呢的，你知道吗？
0: 哦，
1: 啊，然后自从回到家了，不一样嘛。
0: 对，
1: 它这个天气气候不一样，
0: 嗯，
1: 对吧？就是这感觉利用率还挺高。
0: 对，
1: 可是呢。回来了之后，朋友们啊，我都准备挂闲鱼上给他卖了。
0: 你可以，真可以卖了吧？嗯，穿的时间，嗯，
1: 忒少了也。
0: 穿的机会不多。
1: 不是那时候家里什么毛呢的衣服还分厚款和薄款
0: 啊，
1: 对吧？说薄款什么时候穿，厚款什么时候穿？
0: 就是啊。
1: 回来之后，我跟你说，朋友们，没有那个，知道吧？就直接是什么棉服，直接就到羽绒服了
0: 啊！
1: 哎，就啥玩意都没有这好使，
0: 对吧？你就看现在咱们穿的这个是里三层外三层，就都小薄的哈。你过几天你再试试穿上。骑电电的小朋友们，那个早晚必须得穿。太冷了，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最重要，你知道吧？我个人觉得啊，就直接一步到位、
0: 嗯、一步到位。
1: 你为什么？你买棉服，你里面要是多穿的话，我跟你说、
0: 嗯、
1: 你穿到一定程度你还是冷，
0: 它还冷。
1: 你要羽绒服，热的时候里面可以少穿。你穿个现在都精神小伙，
0: 嗯，
1: 穿半袖，
0: 哎，这精神小伙真整不了，
1: 对吧？
0: 嗯，
1: 穿半袖，外面
0: 哎，那你为什么指指自己呢？自己小半袖，
1: 不是啊，
0: 他穿半袖。
1: 那我是因为我外面套的多呀，我，哎，
0: 你不是精神小伙，
1: 我不是了、嗯、啊，我这个就能沾点精神，这精神还不是精神
0: 啊？
1: 你别看都是同一个写法，
0: 嗯，
1: 精神和精神它就是俩意思，
0: 它不一样。
1: 哎，对，
0: 嗯
1: 啊，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也可以留言，留言什么呢？超值
0: 啊！
1: 介绍过啊、
0: 嗯，
1: 这个返场了，150套。
0: 对，还是卖的太好了。
1: 哎，这个一共呢，3款，
0: 嗯，
1: 对吧？两短一长。
0: 两短一长。
1: 哎，
0: 我怎么感觉你像在说那个做选择题？
1: 两短一长，选一长，
0: 嗯，
1: 对吧？长款的是比较经典多的这个常见款、
0: 嗯、
1: 经典款，
0: 对，
1: 是699。
0: 699。
1: 嗯
0: 嗯，
1: 还有一款呢是这个。雪山限定，
0: 对，
1: 雪山限定呢，这个呢就有一些限定款嘛，大家也都知道，它图案就不一样，但价格肯定也贵，
0: 嗯，
1: 啊，这个呢就是799，
0: 嗯，
1: 贵了100块，
0: 嗯，
1: 啊，那你甭管699、799、899，你正常去店里面都得是3699或3799，
0: 哎呀，
1: 或者是2699，
0: 差这么多，
1: 2799。或者2899，
0: 哎呀，
1: 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啊，就是说，基本上省个2000块钱， 差不多了。
0: 哎呀，省2000块钱还能再买2件，
1: 对吧？买点什么不好呢？
0: 就是
1: 吃点什么不香呢？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就说你买什么不好，吃什么不香？
0: 嗯，
1: 你多买2件啊，
0: 对吧？
1: 我没有，
0: 我换着住。
1: 哎，你可以，我可以替你挑分。你看藏青色我就没有，对吧？藏青色我没有，金属灰我也没有，我觉得都很好看。
0: 嗯，
1: 浅绿这个我也没有，我也觉得非常不错啊。哎，就是脏粉色，咱说我不能穿，昆梅也能穿呢，对不对？
0: 嗯，
1: 他是一个那么喜欢粉色的一个人，
0: 嗯，没毛病。嗯，
1: 你一人给我买一件，我不就都有了吗？我跟你说，就这个啊，你买2件都不过分。
0: 嗯，
1: 你买个不同颜色的，
0: 对，
1: 你男士的话，我觉得最为经典的，你就可以买一个，我觉得买一个黑色，
0: 嗯，
1: 或者买一个橙色，
0: 嗯，
1: 啊，
0: 都
1: 可以。
0: 对，其实冬天可以穿点亮色。
1: 哎，如果说那我家里面我同款的比较多，那我真建议你买个长款。
0: 大冬天，我跟你说，你就现在买。

0: 等到冬天的时候再买，它可能会涨价。
1: 对，你买个长款的，长款的真的啊，就是它的保暖性，同样都是羽绒服，但是长款和短款那是真不一样
0: 到39天你就知道它多，
1: 都是非常大，
0: 嗯，
1: 啊，太合适了，
0: 就是，
1: 嗯。这个就这些啊，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留言超值就行了。
0: 是的，这个是超值，刚才那个是天气单。
1: 没错，一抬头18:55，奔着56就去了。
0: 嗯，
1: 啊，咱们今儿这个节目到这儿要跟大伙儿
0: 说再见了，
1: 说拜拜了。
0: 嗯，是的，
1: 明天周六
0: 不见，
1: 工作日
0: 再见。
1: 哎，咱们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了，您呢？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七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敬请守候。
1: 北京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

0: 毕竟也是周末，希望大家呢能够放松一下心情，多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
1: 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留言啊，依旧是您推荐的歌曲呢，我们会一首一首的为您来播放。
0: 嗯，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1: 烟花明朝。烟花明朝这位朋友今天推荐的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啊，希望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以及他的朋友们，祝他们幸福、开心、快乐。
0: 嗯，人总得有点梦想，是吧？万一实现了呢？

0: 常在给大家推荐的歌曲。
1: 王昭君啊，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一首作品，送给大家啊，希望每天开心快乐，幸福满满。

0: 好，还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啊，发送打字留言来点播好听的歌曲。
1: 下面的歌曲来自于太阳的推荐，他今天推荐的歌曲是来自辛晓琪的《味道》啊，同时也是提到呢，这首歌，每每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一些熟悉的老味道。
0: 而且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宗盛的《手笔》啊，也是辛晓琪的一首代表作。

0: 好了，一首久违的味道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缘分天空也发来了点播的信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李春波的《忽而嘿呦
0: 当年这首歌我记得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跟一方家书啊在一起，当时我好像正在初中读初中啊。这首歌是94年的中唱啊发行的一张专辑，是挺有气氛的一首歌啊。今天让我们再度回顾。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李春波的一首《忽而黑忧》啊，想起他的那首经典的《小芳》和《一封家书》。
1: 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于小康的点播。今天说提到了啊，希望能够点到比利的《Dear Joy》。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再记句，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的时候，他到了新加坡来探望自己的父母时，就被唱片公司所选中啊，进入了歌坛。
1: 那么初涉歌坛的他，由于自身这个经历的原因，一直在外飘着嘛，所以说对异国游子的心绪是有真切体会的。
0: 于是呢，词曲作者
1: 这个歌曲
0: 古装电视喜剧啊《武林外传》的片尾曲。
1: 当时《武林外传》呢是当时很多演员包括演
0: 有武侠类的因素，还有一点点科幻的在里面，还是非常的好玩有趣的。
1: 情景剧啊。
0: 对，
1: 好，接下来来听这首《侠客行》。

0: 我的一首《侠客行》啊，还是很轻。
1: 我要找到你。
0: 就是、对。今天还提到了啊，想要听一首翻唱的男生版本，那么也是为您找到了
1: 小阿峰的版本，我要找到你。

0: 好的，这是翻唱版本的歌曲。
1: 这是翻唱陈明的歌曲哈。接下来看看令狐少侠。
0: 令狐少侠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他说》。
1: 好，这首歌也是林俊杰曲，词呢是孙燕姿创作的。

0: 林俊杰这首他说真是很经典哈、啊，
1: 新生代的歌手应该说这么有实力的还是很少见，
0: 对，让人记不住啊。接下来呢，看《漂流物语》，今天又点播王杰的《惦记》这一些啊，这是《一生何求》的粤语版，对吧？
1: 同时呢，也是聊到啊，说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很多演唱会，大家都非常的想念他。
0: 对，现在其实很多歌手都在开演唱会，包括姜育恒啊，都郑智化呀、啊、都有哈。但其实我特别想看到谁的演唱会呢？童安格的演唱会。只可惜童安格现在早就告别歌坛，定居加拿大了哈。但如果童安格有演唱会，包括费玉清如果要是。

0: 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最后只能放一首歌了。有一位医生有你点的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我们下周再第一首为您播放啊。因为吧，后边糖球点了一首《妈妈我爱你》，为什么我要答应他的这个点播要求呢？因为妈妈生病了啊，他把这首歌送给生病的妈妈，
1: 也是说到。

0: 啊，希望这首歌呢，妈妈能够听到。无论何时呢，糖球以及爸爸都会一直陪在妈妈身边。
1: 嗯，希望这个糖球的妈妈啊，能听到这首歌，然后呢，也有一份欣慰吧。孩子长大了，也懂事了哈。一生有你，希望能够，也把这份祝福吧，也送给你。然后我们下周再来满足你的要求，这首歌同样也送给你。那这首歌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是我也觉得张教主言中有理。不错，因为某种原因，我让我的弟子到两军阵前废掉马清风、宋玉。那么宋玉他废了我的弟子，说明我的弟子经识不到，学艺不高。那么我又要给我的弟子报仇，将宋玉置于死地，这也是情在理中。张教主啊，既然你和宋玉有师徒的名分，我想拜请你到我的五台鹰乳宅小住些日，然后我给宋玉送信，约宋玉到五台一战，说宋玉或者他的朋友们武功高强，能够将我师徒通通废掉，我绝无恨怨。说如果我技高一筹，将宋玉置于死地，我也对得起我死去的弟子。只要我见了宋玉，那么我就将张教主您再亲自送回您的庙宇之内，不知您是否赏光能随我到五台一行。张化腾一听明白了，他们现在认定我和宋玉是师徒，那都是因为当时宋玉管我叫了一句师父，宋玉管我叫师父他是出于尊重。那么现在呢，我也不好解释，再者说我现在要跟他们讲，哎，这宋玉可不是我徒弟啊，你们打宋玉跟我没关系，我不是这么做事的人。那说现在他们这么客气着请我去，那我说我先不想去，那不行，他表面客气，实际上是挟制。哼，张化成心中冷笑，心想你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就看看你把我张化成请到五台鹰乳宅，你让我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开得了口。张化成同意了，跟他们走。庙里这些道士啊可都难过了，这个庙啊道士不多，有那么五六个，最小的那个小道士就是小仙路，哭得跟泪人一样。你看张化成说名列天山七剑，武功高强，但是这些道士他们不是随着张化成学武术，是平日里学经念佛，所以他们对张化成这个武术不太了解，一看这么多人把张化成要带走，那是凶多吉少，着急呀，担心的直哭。单说张化成安慰他们一番，让他们看着庙，说过些日便回，然后就随着周先明这些人离开南阳三秦观，要取路够奔五台。可是走出去约有三里来地，哎，李道光、陈道英和周先明一看他们徒弟哪儿去了，哎，这大魔东方三太、二魔宫野一成还有宇文鹏不见了，他们站住脚步要等一等再看，这仨打三清观那个方向跑过来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师傅师傅，我们耽误时间了吧，来赶快走走走走走吧。周先明他们就想问你们三个刚才上哪儿去了，又一琢磨可能是小姐去了，就方便方便，那也没有必要问。可是再看就见三清观的那个地点烈火高飘，黑烟滚滚，张化成是哎呦一声，失火了。大魔和二魔乐了，哈，哎哎哎，教主不是失火是放火，你唆使宋玉杀了我们的师弟，现在我师父对你是秋毫无犯，太客气了，我们把你庙烧了，小姐心头之恨。哎呦，张化成当时那脸呐都扭曲了，气的疼的。你看这小庙不大，几间平房，里边啊可收藏着中国最重要的许多道教的真本。那张化成是教主，他在上一代教主那儿就继承了很多秘籍经卷。再者说

0: 呢，他有一些这门子门孙呢，都是学道的人呢，在哪儿真要是得了一本道教的这个经典，都送到他这儿来，哎，人家留个手抄本就得了，那真迹真品都在这儿呢，给一把火烧了，那这不是简单烧了一个小庙，烧了五间房，那是把道教里边最最宝贵的东西给烧了。张化成心如刀绞，可是跟着他就恢复了平静。无量佛，张化成就想，这一切罪过要归于李道光、陈道英和英如先生周先明，尤其是李道光、陈道英，你们伙同他人焚烧教主的庙宇，这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必要。张化成是一语不发，周先明皱了皱眉：“你们怎么把庙烧了？”“
1: 师傅，我们给师弟报仇。”“
0: 造次！”周先明还真是啊，心里在想：“你烧这庙干嘛呀？”说真要杀张化成，那就抬手就把他结果性命，既不想杀他，跟他又这么客气，你烧了庙，好说不好听，那这件事咱们反而缺理了。但是一想到徒弟都让整死一个，烧了庙就烧了吧。这听众朋友，这书您往后听，您就会听到这位英如先生周先明后来一想到这庙被烧，他有多么后悔，多么惭愧，面对天下人和张化成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表情。不过那是后话，咱们现在按下不表。单说这些人带着张化成飞日这一天来到了五台山英乳宅，专门让两个老家人伺候张化成。张化成来到英乳宅呀、也不捆也不绑，也不派人看着，他们也知道张化成不会逃跑，让他在后院一个宅院里边居住。他不是道士吗？给弄几本啊有关道教的书籍让他看，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他。哎，这张化成一看这地方不错哈、修心养性啊。再者说英如先生好读书，他这地方藏书很多，那不单有道教的，诸子百家的也不少，自己也都翻着看看。哎，这很长时间没有静下心读书了，现在看书啊，他真有些兴趣。哎，翻着孔子的《论语》，那就拜读拜读吧。那说张化成还看《论语》，哎，正所谓那么一句话嘛：“红莲白藕绿荷叶，三教归来师一家。”哎，僧道儒本师一家嘛，道教讲的呀，是方便为本，善念为门。那个佛家讲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孔子儒家讲的呢，是人以人待人，其实归中一点，这就是善。因此说三教归来是一家。这张化成这一读《论语》，也感觉到心胸开阔，大有乐此而忘返的心态。张教主就琢磨：“嗨，只要宋玉不来，周先明啊，你就啥招也没有。哎，我在这儿好好读我的书，宋玉他们在两军阵前好好作战，我最终要看你英如先生怎么处理我。”你看张教主这修行哪了不得啊，在这地方啊，他就把当成自己庙了。英如先生亲笔给宋玉写了一封书信。要说现在这个宋玉啊，这名头可了不得了，你说堂堂的英如先生周先明给宋玉写信，就觉得这个身份呢相差太多。但是这封信还非写不可，派专人火速送到塞外两军阵前军营之内，交到宋玉的手中。宋玉一看，这信是这么写的：“五台山周先明手书于宋玉，古人云。”

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人无礼而何为，才非以而不取。经闻我徒宁世雄惨死而首，本欲前往问罪，又思军前相斗有奈军事，故此将尔师张教主化成先生请至舞台，望尔见信速来相见，尔来即放教主化成，不容迟缓。下边落款是周先明。宋玉一看这封信就傻眼了，赶紧交给了马清风。马清风把这封信看罢，就找到钦差大帅龙宝山。龙大人一看，眉头高挑，两眼圆睁。现在的龙大人那可不是当初的那个书呆子了，两军阵前的这种锤炼，那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了。龙宝山知道张化成是令世人崇敬的一位三清教教主，而且在两军阵前复仇累还帮过军营的忙。哦，那面要加害张化成，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杀我们的宋玉，你岂有此理。龙大人和马清风、宋玉他们商量是否派部队前往五台山，把周先明那个英如宅给他抄了，把张教主救出来就得了，或者是这面根本不用派部队去，哎，发个令牌，派一位将军到山西，那山西也有驻军呢，派俩军就把五台山就抄了就得了吧。那龙大人把自己的意图这么一说，马清风和宋玉都摇头。哎呦，大帅，您呢不太了解这个绿林道的事情，绿林道的事情啊还得用绿林道的方式方法去解决。您看这封信，他是要给弟子报仇，让宋玉前往，怕宋玉不去，这才把张教主化成先生先带到舞台。如果说咱派大军去，他们狗急跳墙把张教主害了然后逃之夭夭，那么该当如何呢？所以咱们用另一种方式方法去战败周先明，救出张教主。听他这么一说，龙大人点点头，我也了解一些绿林之事，那好吧，你们做出安排，但是刻不容缓，绝不能让张教主有所闪失。宋玉和马清风回到侠义营当中，遇天下第一刀范英、一清子、孟道长、追云剑落雨这些侠剑客商议，大家以五台山，而是以侠剑客对侠剑客战败周先明和李道光、陈道银，不然的话他们绝不能够通情达理的放出张教主。宋玉表态马上给天山三清教主张化成，他们天山七剑是结义的弟兄，他排行在三，老大是太极门长李霞然，老二慈母老人张开居，张化成排行在三嘛，老四是老蛮，是贵教教主丁辉，老六假如来会员，老七铁算盘蒋济蒋奇斌。铁算盘蒋济那算盘子子儿专打周身365穴，百步之内是百发百中，这几个人是磕头的朋友啊，而且这几个人当中有的就掌管着一个门派，那一个门派得几千人呢，这势力可大了。马清风、宋玉派军卒带着书信就送到了河北大名府隐仙庄太极门长李霞然这里。李霞然展阅书信，当时老眉倒竖，欺人太甚。那李霞然瞧得明白呀，三弟让周先明他们给压在舞台了，聚在

0: 刻地发下了转牌，说转牌是什么？这不是一般书信呐、这是一个掌门人所掌管的一个令牌，这个转牌说转到哪里，把信送到，那就是传接到这转牌，赶紧再派人往别的省别的地区转，反正就转来转去，全中国都知道了，这就拉倒了。那么这个转牌头一站就转到了苏州连云港，说怎么转的那么老远，哎，天山七剑排行在二的慈母老人张开巨就隐居此地。书中交代，张开巨这位老爷子在天山七剑客弟兄当中武功是最高的。他接到这个转牌，看着大哥的书信，就明白了三弟有难，赶紧派人再把这转牌往这福建转，往台湾转。台湾怎么还转？嗨，那地方也有自己太极门的门人呐！那天山旗剑客的老五，也就是贵教教主丁辉，知道三哥出事之后，马上下令，所有的回回齐动手。这回回们呢，那心才齐呢，甭说武功高强，您就看这五台山那个热闹了。人头耸动，那什么叫一千人两千人呢、那都上万人，这才群雄大闹英如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众群剑侠为了救三清教主张化成，是群聚五台山，和现在五台英如宅前前后后，这可热闹上了。英如先生周杰明把三清教主张化成先生压在他的庙宇当中，激怒了天下群雄。那张化成弟兄多，人缘又好，再说还是三清教的教主，从各个方面来的人那都是一个心思，无论如何也得把张教主揪出来。张化成现在那就算是被软禁在英如宅内，给他安排在后院一个房间里边，派两个家人呢伺候他，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想看书，什么书还都有。张化成已经拿定了主意，你周贤明为了杀宋玉而把我压在这个地方，说宋玉来了就放我，嗨，最好宋玉别来，谁也别来，我就在你家中这么一坐，你不能虐待我吧，说饿着我渴着我，哎，那我就搁这住个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八年的，我就看看你周先明最后如何处理这件事。或许因为这个时日的流逝，你周先明幡然悔悟，对前边那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可现在张化成知道了有很多人为救自己是聚会舞台，他这心就提起来了，心想这可不好，来那么多人，那这在这地方要有一场争斗啊，周贤明不会轻而易举的把我放了，那么这些人又想把我救出，针尖对麦芒，谁死谁伤都不好，这怎么办？你看来了这么多人救张化成，张教主反而内心是十分的不安。书中交代，现在来的这千千万万人当中，为首的一位就是天山七剑排行第一的太极门长李霞然。李霞然现在成了东道主了，只要来舞台

救张化成的人，他都接待，那也都非常的尊重他。他告诉手下一些弟子，就在五台山脚下搭上了许多的炉棚。他这边一搭炉棚，英汝宅的一些家人一听，他傍晚的时候啊，到外边散步看一看，一阵冷笑，心想：我本不想把事态扩大，我的徒弟让宋玉给杀害了，我只想废了宋玉给弟子报仇，可是不知道我周先明是何等样人吗？我能够拒你们这些人吗？也别说你们在这儿盖个房想跟我相持的斗下去，你就是盖楼我又怕你们吗？啪一转身回宅院里边去了。第二天早晨，太极门长李霞然和他的天山七剑客几个弟兄商议完后，又跟来的一些著名的侠剑客打过招呼，李霞然带着他的四弟老蛮子欧阳平到英汝宅门前叩打门环，要拜望周先明。这李霞然他出这个头他该出，因为天山七剑排行他老大，他又是太极门的掌门人。那么这个老四欧阳平是个南方人，别人管他叫老蛮子，岁数也不小了，也得有七十出头了。他呢反穿皮袄毛朝外，腰里别个大烟袋，现在大热的天他穿皮袄，而且嘴里边还说着哦呀好冷啊啊！不，这大夏天穿皮袄他喊好冷，这寒暑不侵吗？你等到冬天的时候他就换衣服了，换什么衣服呢？换成小单布衫，还手里边拿把扇子，一边扇这嘴里还得捣鼓哦呀好热呀。大家一看他这是纯属精神病，可是识货的人就都清楚，这是练的一种特殊的内力，抵御寒暑。现在老蛮子就穿着这皮袄，脚蹬着大毡窝，随着他的大哥来到英汝宅前边。英汝宅的主人英汝先生听家人这么一报，他领着弟子来到门前迎接。这过去呀，都见过面，当然了，不经常见面，相见之下还能认得出来。周先明他一看李霞然在八十往上的年纪，胡须头发全白了，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衫，披这个古铜色的英雄豪裳，再看那两只眼睛神光内敛，这么一观察，周先明是暗暗的钦佩。他琢磨呀，这李霞然练的是内家派的太极门功夫，太极讲的是修行内力，不像有的外家派，你一看这呲牙咧嘴的，有的人这个眼睛一瞪跟包子似的直冒光。哎，不，李霞然呢神光内敛，就这么大眼一看呢，似乎像一个教书的先生似的，就这个样子。那么再看这位英汝先生周先明，那个风度又不同了，是谍报英风，内涵儒雅。就他往这么一站，谁都能看得出来，这不是寻常之人呐，那是有身份的。说没有能力的人，你装蒜都装不到这种程度。再者说他读书读得多呀，在那个眉眼当中浑身上下让人能感觉到有一种书卷气。那说一个练武人再有书卷气，让人看着我那就是格外的敬重。两人相见之下是频频的问候，哎，你看不出来啊，说两个人是对手，

像是请来的贵宾，好朋友。这周先明在看这老蛮子欧阳平的时候，就心里边有点不以为然了。他一看他这身皮袄，就琢磨这个人过于显露自己。你会寒暑不勤，你就会呗，还非得穿个皮袄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两下子，这一点不敢恭维。哎，那也见过礼，这大面都得过得去。请到客厅落座。李霞然和欧阳平两人进客厅的时候，一看这客厅里边已经有人入座了，入座的是两个老道士，那正是三清真人李道光和八卦真人陈道音。虽然年逾百岁，但是精气神不减，鹤发童颜。在两个老道士的后边站着宇文鹏，那大魔二魔也随着他们师父周先明来到客厅之内。李霞然打内心里对李道光、陈道音这样身份的人敬重，虽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事情，例如知道他们俩和周先明在一起啊，是为了打武当派的张三丰，对这件事情是很不满、不佩服，但是对于这两个道士，他们俩这种武艺圣人的身份，那还是佩服之极的。过来敬礼，李道光、陈道音站起来还礼，跟宇文鹏啊又引荐见过。哦，李霞然明白了，李道光、陈道音教的那个弟子宇文鹏就是他。据说这个宇文鹏学武术就是为了打张三丰的弟子。呵，今天在这儿都遇到了，但是这个客厅之内可没有三弟张化成。每当一想到三弟，不知他安危如何，心里边呢就很不安。分宾主落座，泡上茶来，闲聊几句，切入正题。周先明是爽朗的一笑，李门长，我想您是无事不来鹰乳斋，再者这几天当中我都已经看到了各路英豪齐聚舞台，一定是为张教主化成先生所来呀。不错，周先生，既然您能够坦言相讲，那我也就实话而告，我们这些人来主要是为我三弟担忧。虽然在这之前我也了解一些缘由，但是我还是想听周先生您亲口说出为何将我的三弟是压在我的鹰乳斋。我觉得此话不妥呀，因为我很敬佩张教主，再者我弟子死的事跟他没有直接关系，我只是把他请到我的宅院之内，等他徒弟宋玉来了，我向宋玉问罪，然后我再把张教主送回他的庙宇。哎，我不是把他压在这儿，是请来。李霞然一听皱皱眉，应如先生，您说宋玉把您的弟子给废了，您把我的兄弟化成压在这儿，是因为化成跟宋玉是师徒关系。不错。嗨，李霞然摇摇头，我三弟他属于太极门的剑侠，宋玉是拜在武当派的门下，他不是一个门户，没有师徒关系。如果说你要因为这一点而把我的三弟请在你的宅院之内，您搞错了。周先明听李霞然这么一说，开始是半信半疑，接着就完全怀疑了。他扑哧乐了，嘿，我的弟子亲耳听到宋玉管您的三弟叫师父，
那么我赶到南阳。

当三清观拜见张教主的时候，把这件事挑明，张教主也没否认他和宋玉师徒的关系。李掌门，那么你却说张化成教主跟宋玉无有关系，我怎么能够相信？哎呀，李下山一听糊涂了。他知道周贤明这么大的人物是绝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撒谎的，你撒谎没必要啊，这几方面人一碰头马上就弄清楚了。李下山心里犯琢磨，我也很长时间没见着三弟了，是不是三弟真和宋玉结有师徒的缘分呢？虽说宋玉拜在武当门下是马清风的徒弟，但是说一个人拜在那个门了，然后又认这个门的哪位高人当老师，这种情况也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不能够矢口否认。李霞然点点头，周先生，既然您这么讲，那么以后会弄清楚这种关系的。但是我现在要跟您说的是，我三弟化成身为三清教教主，不单说管理教会得法，而且接人待物有方，我们弟兄过去对，先不谈宋玉废了你的弟子他对是不对，但是我想你为杀宋玉而把我三弟压在您的宅院之内，我不能接受。周先明是捻然一笑。李掌门，我已经跟张教主说了，人家宋玉现在小名叫国家的大员，在两军阵前攻打古林，对敌作战。我要想到两军阵前去找宋玉报仇，无形我不要那么做事。可是宋玉人家不来找我，我又怎么能够为我弟子报得了仇呢？万般无奈之下，我这才拜请张教主在我的小宅居住，引宋玉前来。那就是说，没有张教主，宋玉不会来，希望李掌门担待。老蛮子欧阳平在旁边听到这儿，早已经按得不住了，忍无可忍。这老蛮子平常他说话就随便，有的时候呢就还一些口头语儿，要怎么叫四大野见之一呢？现在一急，这话顺嘴呀、啊、就溜达出来了。哎呀，你个混账王八羔子，臭脚的老板养的，你这个话说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什么？这周贤明师徒一听，他说什么呢？怎么还出来什么大老婆养的？这是这岂有此理，气杀我也。那大魔二魔在旁边把眼珠子就要怒出了眶外，但是周贤明还是把他怒火压下来了。欧阳剑客，我望你说话放尊重一些。哦，已经够尊重的了，你把我们的人无理的压在这儿，而且还强词夺理，说什么也不放，你就说你放不放。周贤明把脸往下一沉，宋玉来了我就放。哦，问你要宋玉不来，你还压我三弟一辈子吗？哼哼，如果说欧阳剑客，你们觉得哪一位单打独斗能够胜得过周某，哪管胜我一招，我立刻放张教主。如果说你们觉得来的人多势众，想群殴车轮战，那就别怪我对张教主手下无情。来呀，送客。这几句话说得明白了，宋玉要来我就放他，宋要不来谁能胜得过我，只要一对一的胜过我，我还放。那就凭这武功能耐了，说你们来的人多好几万，那你们要敢打群架，我立刻把张化成就杀了。一声送客，家人过来了。哎，二位请吧。老蛮子
已经气得怒发冲冠，来到外边，噌一伸手，把大烟袋锅就拽出，照着鹰乳台的大牌子，咔嚓，一烟袋锅子把大牌匾砸碎了，咔吧，咣当，肉肉肉肉肉，怎么的？砸两截了，有一头大点儿滑下来了，在这个。

0: 门楣上边来回呀、直转悠。老蛮子这个举动，把外边等着的许许多多的人呐，给吸引住了。有一些人就喊上了：“砸得好，闯进去，扒他房。他不烧过教主的庙吗？把英炉宅烧的，哇！”群情沸腾。李霞然一看，哎，诸位，不要冲动，有话好讲。是现在李霞然还记着周先明那句话呢，要瘸偶车轮要过去打烂仗，他可能把三弟杀害了啊，那可不能这么来。大家稳住了，这次退下去。就在这时候，有家人已经报告给周先明了，牌子砸了。周先明来到外边，仰面一看，这是无能的举动。来人，哟，把这牌匾先撤下去，牌子先不挂呗，还能怎么着？一声令下，就在英如宅的门前摆上了两条大桌案，上面放上茶水这些东西。然后周先明、李德光、陈道英、二魔宇文鹏他们这些侠剑客往这座椅上这么一坐，喝着水是谈笑风生，严阵以对。说你别看这么好像闲坐说着聊着，实际上这擂台摆上了，看看哪一位敢过来再砸牌子。他们到外边这么一坐，那就是示威，就是挑战。那对面的人更多呀，个山坡底下往上来，上边的更往上挤，尤其是还有很多来到五台山上庙降香的善男信女，本来不知道这面发生什么事儿，也跟着凑热闹。哇呵，再看呢，这英如宅前边可就乱套了。但是英如先生周先明是坐在那儿稳如磐石，一个手端着茶杯，两只眼是冷冷的看着对面。就在这时，老蛮子欧阳平和他大哥与几位弟兄打了个招呼，闪身奔着他们这面桌案就过来了。哎呀，欧老人家从来就受不了这样的气，面对这样无礼的人，你个混账残老不养的，我就要揍你。老蛮子的绝技是避烟剑，他这腋下有个大皮口袋，里边都是旱烟，抓一把放在大烟袋锅里边去。说大烟袋锅有多大，那个直径也得有八寸，这是兵刃，叫佝偻虎头拐，一次能抽七八斤烟。这一点着了，光往里细烟不往外吐，把这一股烟是压到肚子里边，然后叫气过来动手。这才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是能人背后有能人。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人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法打，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
1: 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后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
1: 的突破来了。他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急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一天的同一时间段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在节目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就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呀，现在有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推广福利没有了，就是想花高价都申请不到了，所以大家呢就很着急，那就想问问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是啊，你像这样的情况呢，现如今呢在全国各个地区啊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那随着帮扶资金不断缩减，曾氏清溶解酶的库存呢也日益紧张，已经有不少地区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到那个时候啊，你别说1克1块钱了，你就是1克56美金也是申请不到用药的。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拿着1箱子黄金到沙漠里去买水，你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我总说呀，机会稍纵即逝，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没有后悔药，到时候你再找我不好意

是我也无能为力了。我不是孙悟空啊，我不可能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凭空变出来。啊，你想想是不是吧？既然如此呢，我再啰嗦几句。这个整事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呀、啊，它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你收获的是从细胞核层面上的全面康复，这是整事情溶解酶没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还有药的话，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些天呢，我听到很多患者朋友跟我说啊，郑老师啊，实事儿。说实话啊，咱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了。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日子过得都不错的话，那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慢病缠身啊。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头的情况比较特殊，

老话说得好嘛，麻绳穿挑细处断，是厄运转凿苦命人呐。本来这老杨大哥家庭过得就挺苦的了，没想到啊，他自个儿却患上了脑梗了。老杨大哥他原来是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吧，左半边身子不大好使了。他倒没有像这个那有些中风的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不干，这家人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大家能想象出来吧？这日子他得有多难呐！老杨大哥说了，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病啊，可是家里条件在那儿摆着呢，实在是困难了。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它只够给你输输液、通通血管的，平时吃点阿司匹林呐、血塞通啊这样的药物，有这些个方法都是缓解症状的，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那在此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有一次在电视上他看到了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不出1个月，天瘫的就能下地，他就是动一天呢，每天排不出便的那个滋味特别难受，可把这老杨大哥给折腾够呛啊！讲到这儿啊，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是有病不会治。后来等这个老杨大哥通过朋友介绍啊。用上咱们这个郑氏青铜解酶，老杨大哥跟我讲啊，他说了，要不是郑氏青铜解酶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他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我挨一天算一天吧。最后尽管是在床上了、躺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也是自个儿认命了。他说我把家里边的农药都备好了，到时候我一喝一走了之啊。说实话啊。其实每年像这个老杨大哥这样的患者，全国呢有很多，多的可以说是数都数不清。那就像有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就要全力以赴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都说我这个人呢犯傻，但我不这么认为呀。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孩子，你要记住，要是本着为国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你像熟悉我的朋友都了解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连成果，各大企业都会争先恐后的与你合作，最终名利双收。”实现学术与商业的双向共赢，但是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郑老师，我从来都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个好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成功研发了郑氏青铜解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那最让我动容的是，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郑氏青铜解酶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包括我们栏目组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甚至很多朋友亲口的跟我讲啊，说这个确实用了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啊，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其实大家反馈的这些结果啊，都是在我的意料。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我们郑氏青铜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药品。我们说啊，人呐，它是由细胞构成的，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够从细胞核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
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啊，人体。

0: 健康的助推器呀。所以，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基础物质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义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了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是因为酶类研究的每一次推进的，它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行业研究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这个杨大哥的脑梗为例啊，整视青总解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核病变，从而促使细胞再生、神经再生，真正做到了三效合一。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溶栓。这两点上，整视青溶解酶中可以说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当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酸，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各类溶解酶直接把这些酸酯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当匹配整视青溶解酶的多种净血酶进入细胞核以后，发现了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和脂类物质的沉积，它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起作用。那就是依靠整视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这些个活性酶，还能进行修复细胞核病变的损伤。超细胞核长时间的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这个时候就是要靠整视青溶解酶匹配后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发挥神奇作用。当整视青溶解酶把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带入细胞核之后，它们就能够快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在这儿，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理所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啊。但如果依靠整视青溶解酶匹配后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以后，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啊，管他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神经医生经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的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把这个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虽然用上了整视青溶解酶之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杨大哥左侧肢体功能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可是现在，他用左手可以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一点都不费劲，摔跟头，跟健康人基本上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在没有服用过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非常稳定，可以说保持得非常好啊。当老杨大哥回首曾经走过的弯路，他是十分感慨的。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些个大人呐，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呀。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像老杨大哥这样通过整视青溶解酶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了。前天呢，就有一位患者朋友跟我反馈说，之前啊卧床5年，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整天守在床边伺候照顾了。在临床上，我们总说， 解救一位中风的病人，就是解放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包括眼病等等，所有患有一体多病的以及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药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

0: 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容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跟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
2: 这给我吓的，我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好在现在我们吉林长春这还有药，我立马就申请上了。但这次啊，除了我给自己申请之外，我还想给我姐夫申请一份。那我要把他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他分析一下，看他这适不适合。
3: 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断药的地方别说一克1块钱了，1克56美金你也买不到。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姐夫的病情，他是怎么回事？
2: 哎呀，他是那个高血压，自从我认识他呀，就知道他这有高血压，说是遗传性高血压。这不去年又得了那个腔梗，现在胳膊腿啊都麻还凉，这不用这个曾世清溶解酶挺好的吗？然后啊，这曾世清这个溶解酶的药盒他也看见了，哎，是国药准字号的，是正规的药，所以啊，他就托我，就问问你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另外他说现在血压控制挺好，但是不知道怎么还得了这个腔梗。
3: 因为这个问题我给您回答一下啊，就是这个血压控制的好，为什么还得的有腔梗啊？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啊。腔梗的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中风呢就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隙性脑梗，都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了中风这个比例的19%左右。它指的是什么呢？就发生在大啊，足以了进行扫描了，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有了这个病呢叫腔梗，腔隙性脑梗。对于脑梗来讲的话，症状呢不是很明显，但是也会有相应的表现。那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讲了啊，大家明白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就行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回答一下你刚刚提那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的好还会得腔梗。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啊，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静脉硬化就会引起管腔的狭窄，那么突然的刺激就会引起管腔的闭塞，就堵了，就引发了这个脑血管管腔的堵塞了，从而呢就引发了腔隙性的脑梗啊，你明白了吧？这就是高血压引发严重了，那就跟脑梗差不多了，听懂了没？
2: 嗯，哎呦，听懂了，听懂了。
3: 六半，你刚才谈到了啊，你也用了啊，用了曾世清溶解酶，用了只这一点，我也有必要给大伙讲一下啊。这很多人呢说了，说老师啊，这药盒上写了曾世清长春梗，我跟大伙讲啊，那就是药的商品名儿啊。然后我们搞科研的时候，我们知道曾世清长春梗里边的含有的是溶解酶，把这些的酶放到一块儿的叫复合酶。这些酶你说它治病效果好吗？我只能说在没有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的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 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正式清溶解酶匹配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可以进入细胞核，作用到身体的根本，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人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和细胞膜构成的，细胞的根本就是这个细胞核，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最终才能实现一体多病长治久安的效果。
2: 那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啊，另外呢，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姐夫赶紧用上正式清溶解酶，这样我们好能够从这高血压的病因入手，尽早的解决血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呢不仅让的血压下降的稳定，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正常范围，这样就会避免心脑血管疾病啊，避免致残致死的发生了。
2: 好好好，能治就太好了。

0: 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啥？我自己就是受益者，现在用这个增湿精，用解酶，不到一周期就受益了。我有啥肺心病？肺心病的问题，自从用上咱们这增湿精用解酶以后，说话能上来气儿了。有时候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我也不下一滴答答味儿大，可以说各方面都有好的改善效果呀。所以我真是要谢谢曾老师您。是你呀，把这么好的这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那酶类的是新药啊，一桶酶就能治好一桶病，就是贵呀。
1: 对，叶总没能。
0: 我这心里也挺高兴，这里呀可是有5000多种活性酶呀。这不节目还没听完呢，我就把那药申请上了。最主要是一颗也就是1块钱，哎呀，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
1: 你看看，你这个行动能力就很强啊！这听着好消息了，听到这个生物新药一颗1块钱了，然后马上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咱们就受益了，是不是啊？
0: 是。
1: 这位听众啊，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块，这是一支的价格。那治这个肿瘤的需要用的这个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照疗程、按照周期去治疗的话，那得多少钱呢？即说句实话啊，就算你想用，也未必能用得上啊。为什么呢？
0: 那个我，
1: 因为普通老百姓根本没这个条件，绝大多数人连接触都没那个机会啊。想都不敢想啊！但是我们现在在看了整事情溶解酶，咱们一颗1块钱呢、啊，一颗1块钱，这一颗里边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就是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酶类物质啊。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啊，通过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之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顺利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各司其职，直接解决病根的问题。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的讲，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要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从细胞核治起，最终全身疾病一网打尽。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我们要知道，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太多了。很多人往往治疗的结果是去。如果说我们远在外地思念家人的朋友的话，咱们以前大多是通过写信来表达情感的啊。可很多时候，往往因为距离遥远呐，一封信要10天半个月能送到啊。那放眼现在，哪怕隔着千里，我们再也不用写信苦苦等候了。应该说，它能够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所以说，1块钱咱们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0: 是，那得用啊。
1: 哎，我常常想啊，我说一个慢性病患者连1块钱都舍不得花的话，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甚至是对生命的一种冷漠。啊，真的，就你说的1块钱能干嘛？啊，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的话，啊，我认为不一定准确啊。他说了，他说这1块钱掉地上可能都没人捡，我相信真的是有可能没人去捡，但是这个。咱还说回来了，现在这1块钱测的倾斜的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才有了这难得的机会，我们最终才能给大家申请到这1颗1块钱的现实福利呀、啊！所以大家
0: 是的，
1: 如果真的能有机会用上，那真的是太难得了啦！
0: 是啊，要不怎么说我这么幸运呢？那曾老师，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4: 啊，还真的感觉特别的激动，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1: 老朋友第一次通话啊，那既然是老朋友的话，别激动，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3: 好，好，好，那我呀就把我的恢复情况跟您说说，您呢再帮我看看。
1: 啊，您是已经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这高压都达到177，低压68。吃完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1: 吃完药还160呢，很高了。你吃的什么药啊？你告诉我。
3: 我吃的贝特乐克，还有替米沙坦、拜辛酮、洛活喜，这些吃完都不行。后来吧，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但是这血压一直是下不来，吃药之后都得达到160。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这右侧吧还有斑块。他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了吗？没想到用上之后，这血压真就下来了，然后是一天比一天。

0: 好，前20天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就是135左右，低压也下来了75，然后这脑袋就感觉轻灵了，脑袋上那个紧箍咒终于给我拿下去了。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都是干的，也不流口水了。我觉得这效果。
1: 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的、罕见的等等啊，都算在内。因为你们这个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那么当你细胞核出现病变以后，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就低了，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啊就不见效，那甚至是见效慢，懂吗？另外还有嘛变化，你跟我讲一讲，再讲一讲。
0: 另外，我这2条腿原来疼得厉害，都有动脉硬化。哎呀，那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白天要是活动干点啥活儿，哎，还感觉不出什么来。这一到晚上就疼得特别厉害，成宿的疼。现在这1个来月，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1: 这很好啊，这个。
0: 曾老师，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说是调气血的药，哎呀，花了我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真是太好了。
1: 大家记住啊，这就是科学不断发展、医学不断进步带来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听得多有道理呀、啊！咱们一通五脏的，五脏通窍的，大补九虚的，讲来讲去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已经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了。关键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吗？没治好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眼中那都是落后了。我曾经打个比方啊，大家听听在不在理儿？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过支付宝吗？是不是啊？他们这
0: 对，
1: 些个皇帝都是九五至尊了，在当时他们所用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们长命百寿了嘛，他们依然不还是得病嘛？秦始皇就是药死的呀，对不对？吃那个丹药吃的嘛。就是我们现
0: 对
1: 在
0: 对
1: 普通
0: 对，
1: 老百姓，我们用上微信了，我们出门不用带现金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咱们说句讲理的话啊。出现疾病了，但凡这个几百年、上千年能治好病的那些方子，流传到今天的话，当的也是中医的老方法。但是我们用的是高科技的技术，我们匹配的是我们人体这5000多朵花就没，啊，是有钱人的基础在先。但是你不能照本宣科呀，你得与时俱进呐、啊。啊，之前我讲过，我说病害无涯，回头是岸、啊，在这儿我给了。你看看，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你过去吃那些个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这个高血压的，而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呀、啊。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整事情溶解酶会携带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而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缓解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对不对？
0: 是，对。另外，曾老师，你看我这2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去市场买个菜，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忘拿了，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儿说我这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儿吗？那要再过几……
1: 呀，也完全可以解决的，这个没问题。你记住了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我每天都在讲啊。30天之后，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另外，我跟你说，坚持治疗这位姐姐，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好了。
0: 是要不说呀，我幸好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了呢。但是我听着这曾氏清溶解酶要断药的事儿，我就有点着急了。我以为。
1: 6美金，就因为目前呢有这个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才有了今天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但你想想，这种福利它能长久持续下去吗？那肯定不会呀。 而且一定要记住啊，随着绑缚资金日益减少，整事情溶解煤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而且你说的没错啊，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现象了。你像现在出现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你别说一块钱一克了啊，现在就是一克56美金他也买不到。所以说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啊，打这个场外电话来确认一下，问问北京当地有没有，好不好？
0: 行，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您了，曾老师。
1: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说了，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
2: 至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

0: 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1: 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董老师。
2: 哎，是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董老师啊，我知道你啊，找你看病的患者多，我这不也就耽误你几分钟吧。麻烦让你看看我这个毛病。
2: 你客气啊，首先跟我说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山东济南的，今年58岁。
2: 58岁。你跟我说一下你怎么了这是？
3: 哎呀，我主要是这个体上长了个小粪肉，这不上个月做了一个小手术，住院时候查出来，哎，怎么糖尿病了？
2: 哦，做手术之前你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个糖尿病是吧？
3: 对对对，做了手术之后，当时这个血糖控制是8个，产后啊是12、13来的。平时哈，你说我也没什么症状，这一顿2碗饭吃完了以后吧，2个小时就会觉得又饿了，瘦的也挺快的。你说就这段时间，这不
2: 啊下降了15%的话，我们就要考虑两方面的疾病，一个首先考虑的是糖尿病，第二个方面呢就严重了，你考虑的是恶性肿瘤的出现了。反正这两种情况吧，都会让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
3: 哎呀，最近，董老师，你说这是不是跟糖尿病也有关系？
2: 在这个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当中，炎病是最早出现的，啊，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听众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整事情龙姐梅的？就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也是老这听这个半导体啊，这不昨天这才听到你们讲课，你说那个健身长春膏，这匹配了人体啊，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而且、啊、还是国药准字的，这个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啊，我就特别着急啊，我就感觉我也想用，这不我就赶快第一时间就打那个场外电话。立马定了3个周期的。
2: 哦，定了3个周期的，我听懂了啊，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要是花在刀刃上了，用在治疗疾病上了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话，那它给你带来的效果那绝对让你是物超所值啊。
3: 哎呀，可不是嘛，我就想能保持这个现状，不让它再发展就行。哎，我看这个医院里有的那个胶啊都烂了，有的哈这眼睛看不见了，哎呦，我就特别的害怕。哎，所以要是能借这个健身长春膏这个东风，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就更好了？
2: 说到借东风啊，这确实得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战胜糖尿病、战胜慢性疾病啊，真的是借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这个东风。啊，有句话我想起来了啊，东风一树走廊边，如今正是扬帆时。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则是正确的。那、啊、这位听众，我告诉你啊，使用整事情溶解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我们要知道，整事情溶解酶它是通过中医中药的煮法，运用诺贝尔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匹配了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 因为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镁，大家听好了，我们根本就不缺镁，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镁，因为只有溶解镁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根本。失去了溶解镁的其他的镁类物质，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补溶解镁就是补命，补溶解镁就是不健康啊。你比方说针对于你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整事情溶解镁，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囊，它就能够自主的充分的分泌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

0: 常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了。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用够30天。那么咱们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就这30天之后，30天让你细胞换血，后30天让你血液干净，再30天让你器官功能恢复。我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哪一种眼病，有可能是白内障，有可能是眼底病变、黄斑变性等等，不管是哪种眼病，3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哎呀，不过还有个事啊，咱就是空腹血糖，我这有点整不明白。那我要是早上带起来，在那坐一会儿哈，我这一量这个血糖是7左右。我要是活动，身体的话，到外面就是再跑一圈再回来，哎，那一量就7.5，都8个了。不是说管住嘴再迈开腿吗？一看啊，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呢还是不对？
0: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咱们想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准，明白吧？就是我们在早上起来之后空腹不喝水的这种情况下来进行血糖检测，一定记住这个标准。第二，你问那个问题非常好啊，说运动之后为什么血糖会升高？我跟你讲，运动之后出现血糖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因为运动的时候咱们机体消耗葡萄糖和氧气的这个量。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啊，你要记住了，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需要这个氧气的量就要比较大，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会出现嘛呢？肾上腺素啊，去甲肾上腺素的升高。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都可以导致肝糖原或者是肌糖原分解，从而进一步的使血糖升高，听懂了吧？所以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听众，运动之后1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你们也得记住了啊，咱们说该运动得运动啊，不要是运动完回来之后一测血糖高了不敢运动了，大不小，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0: 事情溶解酶之后，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而且呢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啊。这个怎么做到的呢？你记住了，整事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是咱们自己身体里的啊。这其中呢有一种酶对于我们的胃肠帮助特别大，那就是胃黏膜细胞核进行修复，促使胃黏膜细胞再生，最终恢复你的胃功能，所以不仅不会刺激，而且还有养护的作用。你要是有胃病，一道给你治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太好了，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可把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不客气啊，以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你来电啊。在这儿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
3: 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急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

0: 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一天的同一时间段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在节目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就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呀，现在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是啊，你像这样的情况呢，现如今呢在全国各个地区啊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那随着绑缚资金不断缩减，整事情溶解酶的库存呢也日益紧张，已经有不少地区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到那个时候啊，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你就是一克56美金也是申请不到用药的。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拿着一箱子黄金到沙漠里去买水，你根本实现不了。所以啊，没有后悔药，到时候你再找我不好意思，我也无能为力了。我不是孙悟空啊，我不可能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凭空变出来啊，你想想是不是吧。既然如此呢，我再啰嗦几句。这个整事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啊，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你收获的是从细胞核层面上的全面康复，这是整事情溶解酶没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运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些天呢，我听到很多患者朋友跟我说啊，曾老师啊，你真是太了不起了，大家都非常感激你呀。其实呢，我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曾老师我的认识事儿。说实话啊，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了，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日子过得都不错的话，那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慢病缠身呢。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头的情况，到一位患者的电话啊，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边的事儿。我这一听啊，我的心里都跟着揪揪着。这位患者姓杨，叫杨国平，我称他为杨大哥。杨大哥今年六

想象出来吧，这日子他得有多难呐！老杨大哥说了，他说他也不是啊，没想过好好治病啊，可是家里条件在那儿摆着呢，实在是困难了。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他只够啊，给你输输液、通通血管的，平时吃点阿司匹林呐、血塞通啊这样的药物，有这些个方法。都是缓解症状的，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那在此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啊，有一次啊，在电视上他看到了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不出一个月，天瘫的就能下地，他就心动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回来，结果是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道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每天排不出便的那个滋味，特别难受，可把这老杨大哥给折腾够呛啊。讲到这儿啊，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是有病不会治。后来，等这个老杨大哥通过朋友介绍啊，用上咱们这个正式青龙解酶。老杨大哥跟我讲啊，他说了，要不是正式青龙解酶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他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我挨一天算一天吧。最后，尽管是在床上了、躺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也是自个儿认命了。他说：“我把家里边的农药都备好了，到时候我一喝一走了之啊。”说实话啊，其实每年像这个老杨大哥这样的患者，全国呢有很多，多的可以说是数都数不清。那就像有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就要全力以赴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都说我这个人呢犯傻，但我不这么认为呀。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孩子，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里边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要是本着为国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你像熟悉我的朋友都了解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可以说从小就是深深影响到我。这些年啊，连成果，各大企业都会争先恐后的与你合作，最终名利双收，实现学术与商业的双向共赢。但是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曾老师，我从来都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个好方法。所以说，我不为艰辛，成功研发冷氏青溶解酶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包括我们栏目组这边也接到了大量患者的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了，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甚至很多朋友亲口的跟我讲啊，说这个确实用了整四青溶解酶之后啊。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其实大家反馈的这些结果啊，都是在我的意。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我们正式青溶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药品。我们说啊，人呐，它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这个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呢，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啊。
整事情，溶解酶可以说，塔斯奇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与医。

参能够重新饱和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啊，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呀。所以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基础物质了。诺贝尔没有了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是因为酶类研究的每一次推进的，它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行儿研究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这个杨大哥的脑梗为例啊，整四氢溶解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核病变，从而促使细胞再生、神经再生，真正做到了三效合一。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溶栓净血。对于脑血管包括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啊，血液也好啊，血管也好啊，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吗？溶栓相当于是救命啊，净血相当于是铲除后患。那么在这两点上，整四氢溶解酶中可以说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当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通过匹配整四氢溶解酶的这些活性酶进入细胞核，才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各类溶解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当匹配整四氢溶解酶的多种净血酶进入细胞核以后，发现了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和脂类物质的沉积，它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性。那除了清除血栓、净化血液之后，还有其他什么作用呢？还有一个非常大，从而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知道，如果脑血管患者大脑细胞核长时间的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这个时候就是要靠整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发挥神奇作用。当整四氢溶解酶把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带入细胞核之后，它们就能够快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在这儿，我给大家，如果依靠整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以后，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啊，管他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神经医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核之后，就会快速地整治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地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把这个断裂的电话之前用过各种抗栓、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是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但是用上了整四氢溶解酶之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杨大哥左侧肢体功能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摔跟头，跟健康人基本上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在没有服用过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非常稳定，可以说保持得非常好啊。当老杨大城市都没去过，现在却用上了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呐，一克才1块钱呐，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呀。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在生活当中啊，
像老杨大哥这样通过整事情溶解没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了。前天呢，就有一位患者朋友跟我反馈说，之前啊卧床5年，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现在

0: 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打小棒一个家庭，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呀。所以我希望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像现在已经出现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脑萎缩、偏瘫、卧床、半身不遂，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还有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包括眼病等等，所有患有一体多病的以及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药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曾老师吗？
0: 是我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曾老师啊，我在广播里听你说曾世清溶解酶有的地方已经断药了，哎，这给我吓的，我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好在现在我们吉林长春这还有药，我立马就申请上了。但这次啊，除了我给自己申请之外，我还想给我姐夫申请一份。那我要把他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咱分析一下，看他的适不适合。
0: 现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断药的地方别说一克1块钱了，一克56美金你也买不到。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姐夫的病情，他是怎么回事？
3: 哎呀，他是那个高血压，自从我认识他呀，就知道他这有高血压。说是我就问问你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另外他说现在血压控制挺好，但是不知道怎么还得了这个腔梗。
0: 来这个问题我给您回答一下啊，就是这个血压控制的好，为什么还得的有腔梗啊？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啊。腔性脑梗都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了中风这个比例的19%左右。它指的是什么呢？就发生在大脑深部某些缺血性的微梗死，就是微小血管的堵了啊，小血管堵了叫腔，不是很明显，但是也会有相应的表现。那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讲了啊，大家明白什么叫腔性脑梗就行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回答一下你刚刚提那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的好还会得腔梗？ 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啊，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它本身这个血压高导致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了腔梗，那么出现急性腔梗了，咱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迷糊啊、手脚发麻呀、啊，再严重了那就跟脑梗差不多了。听懂了没？
3: 嗯，哎呦，听懂了，听懂了。
0: 六半，你刚才谈到了啊，你也用了啊，用了整事情，总结没用了，只这一点，我也有必要给大伙讲一下啊。这很多人呢说了，说老师啊，这药盒上写了整事情长春梗，我跟大伙讲啊，把这个写的酶放到一块儿，这叫复合酶。这些酶你说它治病效果好吗？我只能说在没有生物

0: 父亲要整事情、荣姐妹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还不错，最
1: 嗯。
0: 起码他能够暂时压住你的病情，改善你的病情。但说实话，不长久，过段时间你这个病还是反反复复，他们
1: 嗯。
0: 治病啊，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啊，但是我们研发的这个生物性药整事情溶解酶，它的治疗效果就不一样了。整事情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可以进入细胞核，作用到身体的根本。来修复
1: 嗯，
0: 细胞核的病变。人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和细胞膜构成的。细胞的根本就是这个细胞核，细胞得病了就是细胞核得病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核就是人的根本。所以，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最终才能实现一体多病、长治久安的效果。
1: 那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啊，另外呢，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姐夫赶紧用上整事情溶解酶，这样我们好能够从这高血压的病因入手，尽早的解决血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呢，不
1: 嗯。
0: 仅让的血压下降的稳定，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正常范围，这样就会避免心脑血管疾病啊，避免致残致死的发生了。
1: 好，好，好。能治就太好了，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啥？我自己就是受益者，现在用这个增湿精，溶解酶不到1周期就受益了。我有啥肺心病的问题，自从用上咱们这增湿精溶解酶以后，说话能上来气儿了。有时候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我也不吓一跳了。这2天咳痰现象也减少了，现在尿尿也顺溜了。之前有，就是你有时候尿尿不出来，滴滴答答味儿大，可以说各方面都有好的改善效果呀。所以我真是要谢谢曾老师你，是你呀把这么好的这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那酶类的是新药啊，一种酶就能治好一种病，就是贵呀。
0: 对，叶总没能。
1: 就算是想治，也是因为太贵，只能眼睁睁放弃呀。这不前段时间我听你讲这个增湿精溶解酶，我这心里也挺高兴。这里呀可是有5000多种活性酶呀，这不节目还没听完呢，我就把那药申请上了。最主要是一颗也就是1块钱，哎呀，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
0: 你看看，你这个行动能力就很强啊。这听着
1: 嗯。
0: 好消息了，听到这个生物新药一颗1块钱了，然后马上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咱们就受益了，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位听众啊，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块，这是一支的价格。那治这个肿瘤的需要用的这个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照疗程、按照周期去治疗的话，那得多少钱呢？其实说
1: 是。
0: 句实话啊，就算你想用，也未必能用。但是我们现在在看了整事情溶解酶，咱们一颗1块钱呢，一颗1块钱，这一颗里边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就是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酶类物质啊。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啊，通过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之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顺利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各司其职，直接解决病根的问题。我跟你说，
1: 嗯，
0: 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的讲，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要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溶解酶补充上就是不妙，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从细胞
1: 嗯。
0: 核治起，最终全身疾病一网打尽，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个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家人也跟着遭罪。现在
1: 嗯，
0: 社会发展了，科学在进步了。就拿在过去，如果说我们远在外地思念家人的朋友的话，咱们以前大多是通过写信来表达情感的。 啊，可很多时候往往因为去拿起来手机视频通话马上见面聊天、
1: 嗯、
0: 大家说这难道不是科学进步最直观体现吗？那回到我们现在的一些发展来讲的话，整事情溶解酶作为新的科技生物新药，它所带来的科研成果，它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它能够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所以说一块钱咱们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1: 是，那得用啊。
0: 我常常想啊，我说一个慢性病患者连应的一种冷漠啊，真的就你说的一块钱能干嘛、嗯、啊，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的话啊，我认为不一定准确啊。他说了，他说这一块钱掉地上可能都没人捡，我相信真的是有可能没人去捡，但是这个咱还说回来了，

0: 现在这一块钱不用你捡，咱们是一块钱一克，整是青松解酶，它就能给你带来健康。那为什么整是青松解酶一块钱一克？因为国家的政策的倾斜的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才有了这难得的机会。我们最终才能给大家申请到这一克一块钱的限时。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呀？
2: 是这样的，曾老师，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您通话，还真的感觉特别的激动，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0: 老朋友第一次通话啊，那既然是老朋友的话，别激动，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
2: 用上了，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这高压都达到177，低压68。吃完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0: 吃完药还160呢，很高了。你吃的什么药啊？你告诉我。
2: 我吃的贝特乐克，还有替米沙坦、拜辛酮、洛活喜，这些吃完都不行。后来吧，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但是这血压一直是下不来，吃药之后都得达到160。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这右侧吧还有斑块，他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了，
0: 很危险，很严重啊。你要知道颈动脉有斑块的话，一旦斑块脱落了，咱们说上行到脑就是脑梗塞。
2: 雷上那个紧箍咒终于给我拿下去了，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都是干的，也不流口水了，我觉得这效果啊真的是，哎呀，太强大了。你看我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比不上这个效果好。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药啊，降压药效果也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因为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生活当中吧也不少出现。那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的罕见的等等啊，都算在内。因为你们这个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那么当你细胞核出现病变以后，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就低了，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啊就不见效，那甚至是见效慢，懂吗？另外还有嘛变化，你跟我讲一讲，再讲一讲。
2: 嗯，另外我这两条腿原来疼得厉害，都有动脉硬化，哎呀，那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白天要是活动干点啥活儿，哎，还感觉不出什么来，这一到晚上就疼得特别厉害，成宿的疼。现在这一个来月，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0: 哎，这很好啊，这个。
2: 嗯，曾老师，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说是调气血的药。哎呀，花了我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
0: 技师啊，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听着多有道理呀！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了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人用这个补阴阳的药，还有什么通五脏的、五脏通窍的、大补九虚的，讲来讲去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已经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了。关键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吗？没治好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眼中那都是落后了。我曾经打个比方啊，大家听听在不在理儿。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过支付宝吗？是不是啊？他们这些个皇帝都是九五之尊了，在当时他们所用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们长命百寿了吗？他们依然不还是得病吗？秦始皇就是药死的呀，对不对？吃那个丹药吃的嘛，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我们用上微信了，我们出门不用带现金了，对不对？
2: 对。
0: 哎，咱们说句讲理的话啊， 出现疾病了，但凡这个几百年上千年能治好病的那些方子流传到今天的话，当的也是中医的老方法。但是我们用的是高科技的技术，我们匹配的是我们人体这五千多朵活性梅啊，是有钱人的基础在先，但是你不能照本宣科呀，你得与时俱进呢、啊。啊，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啊，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你及时回头了，你及时改变了治疗方法了，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说你这个病就治好了。你看看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你过去吃那些个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这个高血压的，而咱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五千多种活性酶啊，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整四氢溶解酶会携带的这五千多种活性酶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而修复血管内皮。

0: 吸吸饱来恢复血管上得到治疗，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保持住健康，对不对？
1: 是，对。另外，曾老师，你看我这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去市场买个菜，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儿上忘拿了，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儿说我这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儿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0: 对，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种属于什么呢？属于是颈部的脑萎缩。脑萎缩这个时候吧，用上整式颈动解酶呀，也完全可以解决的，这个没问题。你记住了啊，用上整式颈动解酶，我每天都在讲啊，30天之后，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另外，我跟你说，坚持治疗这位节点，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好了。
1: 嗯，是要不说呀，我幸好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了呢。但是我听着这曾氏清溶解酶要断药的事儿，我就有点着急了。我以为一直能一颗1块钱这么用着呢。我想问问您，您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0: 你想一想啊，一克原价是56美金，就是因为目前呢有这个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才有了今天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但你想想，这种福利它能长久持续下去吗？那肯定不会呀。而且一定要记住啊，随着帮扶资金日啊，你抓紧时间啊，打这个场外电话来确认一下，问问北京当地有没有，好不好？
1: 行，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您了，曾老师。
0: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说了，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我一克1块钱再想用，用不上了，那后悔来不及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董老师。
0: 哎，是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呀，董老师，我知道你啊。找你看病的患者多，我这不也就耽误你几分钟吧。麻烦让你看看我这个毛病。
0: 你客气啊，首先跟我说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山东济南的，今年58岁。
0: 58岁，你跟我说一下你怎么了？这是？
4: 哎呀，我主要是这个体上长了个小粉瘤，这不上个月做了一个小手术，住院时候查出来，哎，怎么糖尿病了？
0: 哦，做手术之前你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个糖尿病是吧？
4: 对对对，做了手术之后，当时这个血糖控制是8个，产后啊是12、13来的。平时哈，你说我也没什么症状，这一顿2碗饭吃完了以后吧，2个小时就会觉得又饿了，瘦的也挺快的。 你说就这段时间
0: 哎啊，下降了15%的话，我们就要考虑两方面的疾病，一个首先考虑的是糖尿病，第二个方面呢就严重了，你考虑的是恶性肿瘤的出现了。反正这两种情况吧，都会让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
4: 哎呀，最近啊这老是看东西模糊，我这个当时以为是老花眼了，啊，这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邓老师，你说这是不是跟糖尿病也有关系？
0: 在这个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啊，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听众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正事情龙姐没的？就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也是老这听这个半导体啊，这不昨天这才听到你们讲课。

0: 你说那个健身长春狗，这匹配了人体啊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而且啊还是国药准则的，这个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啊我就特别着急啊，我就感觉我也想用，这不我就赶快第一时间就打那个场外电话，立马定了3个周期的。
1: 哦，定了3个周期的，我听懂了啊！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你这个把握得很好了啊！一克1块钱，咱们现在实话说的，1块钱你坐地铁你都不够啊，坐不了啊。但是咱们这1块钱，你要是花在刀刃上了，用在治疗疾病上了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话，那它给你带来的效果，那绝对让你是物超所值啊！
0: 哎呀，可不是嘛！我就想能保持这个现状，不让它再发展就行。我看这个医院里有的那个脚啊都烂了，有的哈这眼睛看不见了。哎呦，我就特别的害怕。所以要是能借这个健身长春膏这个东风，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就更好了？
1: 说到借东风啊，这确实得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战胜糖尿病、战胜慢性疾病啊，真得是借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这个东风啊。有句话我想起来了啊，“东风已属走廊边，如今正是扬帆时。”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推广工程啊，正是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疾病的一次良机。用上科学的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战胜疾病，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那这位听众，我告诉你啊，使用整事情溶解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我们要知道，整事情溶解酶它是通过中医中药的组方，运用诺贝尔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匹配了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因为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大家听好了，我们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根本。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物质，针对细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啊，你比方说，针对于你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整事情溶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啊，它就能够自主的、充分的分泌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了。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用够30天。那么咱们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就这30天，而且并发症在3个周期之后全部消失。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位听众，咱们说的眼病的问题，你只要坚持用够30天之后，30天让你细胞换血后，30天让你血液干净，再30天让你器官功能恢复。我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哪一种眼病。有可能是白内障，有可能是眼底病变、黄斑变性等等。不管是哪种眼病，3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明白吧？
0: 明白明白，哎呀，不过还有个事啊，这就是空腹血糖，我这有点整不明白。那我要是早上带起来，在那坐一会儿哈，我这一量这个血糖是7个左右，我要是活动啊，身体的话，到外面就是再跑一圈再回来，那一量就7.5，都8个了。不是说管住嘴再迈开腿吗？你看啊，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呢，还是不对？
1: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准，明白吧？就是我们在早上起来之后空腹不喝水的这种情况下来进行血糖检测，一定记住这个标准。第二，你问那个问题非常好啊，说运动之后为什么血糖会升高？我跟你讲，运动之后出现血糖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因为运动的时候咱们机体消耗。 葡萄糖和氧气的这个量。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啊，你要记住了，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需要这个氧气的量就要比较大，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会出现嘛呢？肾上腺素啊，去甲肾上腺素的升高。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如果你运动之后你没有进行充分休息的话，那么这个血糖升高是正常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正确的血糖值，那就是运动之后一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你们也得记住了啊。咱们说该运动得运动啊，不要是运动完回来之后一测血糖高了不敢运动了，大不小，明白了吧？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健身长春哥刺不刺激这个胃啊？因为我有这个胃炎，很多药吃不好，哎，他就难受。

0: 我告诉你啊，用这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是咱们自己身体里的。啊，这其中呢有一种酶对于我们这个胃肠帮助特别大，那就是胃蛋白酶。当整式清溶解酶匹配了胃蛋白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从而对于胃黏膜细胞核进行修复，促使胃黏膜细胞再生。最终恢复你的胃功能，所以不仅不会刺激，而且还有养护的作用。你要是有胃病，一刀给你治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太好了，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可把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不客气啊，以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你来电啊。在这儿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理直则气壮，腹屈声必高。现在老少众群雄上万人群聚五台山鹰乳台的周围，要救张教主。这也是周贤明他们这些人犯了众怒，大家是忍无可忍。身为四大野剑之一，也名列天山七剑之内的老蛮子欧阳平，啪的一伸手，把大烟袋锅就抄起来了，窜至前边，向周贤明、李道光、陈道音等人挑战。当然，那李晨和周先明是不把欧阳平剑客放在心上的。可就在这时候，太极门长李霞然赶紧来到前边，把他四弟欧阳平给拦住了。他们俩小声嘀咕了几句，这欧阳平瞪了李晨、周贤明他们一眼，转身回到人群之内去了。这怎么回事啊？书中交代，现在五台山来了一位大人物。那说是谁呀？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咱们这部书当中论武艺张三丰开创武当派，那独创了许多绝学。在这个明朝年间，嘉靖皇帝就多次接见张三丰。那说这一般的寻常百姓或者什么出家人被皇上召见了，那该有多么的荣耀啊。但是对于张三丰来讲，他觉得呀，这是很平常和平静的一件事。所以有时皇上想找他这个谈谈道，张三丰还有别的事儿啊，不见皇上。在绿林道上，众人给张三丰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就是洞察宇宙、幻化金身、千古奇人狗皮道。那说张三丰怎么来的？原来宋玉、宋光明还有马清风他们在两军阵前一合计，三清教主张化成被李晨、周先明他们是扣在了五台山鹰乳宅之内， 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虽然说天山七剑出头，许多英雄前往相救，但是也需给这位老鼻祖三峰仙长去个信儿，请他老出面干预。宋玉亲笔写了一封信。你看宋玉武功虽然很平常，但是这个字啊写得非常漂亮。哎，宋玉文才好，马清风又在上边签的字，他们派人把这封信就送到了湖北武当山玄武观张三丰仙长的手中。现在三丰仙长已经年过百岁，有人说呀他现在118了，也有人说那最少也得有120多

岁了，甚至有人给他掐算这个年头，说他得130出头。反正你这么说吧，三丰县长的年岁啊，的确是高寿。一看着这封信，他还真上火了。按说，这一般的事情，对这位老县长来说，那不能够使他上火啊。他现在修养的功夫那是极深，但是这件事是非同小可。其一，被扣押的是他们三清教的教主三丰仙长，他是三清教的人，教主被人扣起来了，那自己怎能安稳？其二，参与扣押教主的人李道光、陈道音还是自己结义的两个弟弟，那这事态就严重了。他马上把庙宇里边安排一番，让自己的大徒弟依晨道长看守庙宇，他领着自己的一位朋友叫吴明世离开武当，赶奔山西五台。那是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自打五台山鹰乳宅把张化成仙长给扣押起来，到三丰仙长赶到五台山前后将近两个月，那也就是说这一场大战这一折腾到两个月的时候啊才爆发。现在张三丰仙长和他的那位朋友在暗中看着，就见李道光、陈道音是满布银然坐在鹰乳宅的前边，威风十足，很得意的样子。张三丰心里边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复杂，情投意合，就感情那么深，又想到老了老了生出来诸多的误会，成了陌路之人，现在虽然近在咫尺，但这个心却感觉到很远。又想到两个老弟作为三清教的教徒，却伙同他人来迫害教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想着这些，张三丰的心乱了。张三丰一看欧阳平过去要动手，

不好见张三丰，所以一听张三丰来了，这脸皮就一阵阵发烧。尤其是李道光，他这个人心性很敦厚，脸皮薄，有点受不了了。李道光、陈道银仔细打量站在他们面前说话的这个人，哎，他们感觉到这个人可不是一般跑腿的送个信儿的人。就见站在面前这个人有63、64岁的年纪，上中等身材，高碗发钻，足三别顶，这个胡须是黑的多白的少，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衫，脚下是布底儿的云鞋，不卑不亢，站在他们面前非常得体。李道光、陈道英活了100出头，他们那个眼睛可识人，一看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是非比寻常。陈道英就问了一句，你叫什么？这个人还是那么恭敬着一拱手，在下我姓吴，叫吴明氏。他问这李晨一听这吴明氏，他这姓啊，姓吴这名起得挺格路啊，那意思就是没名的一个人。那他这是真名字还是假名字呢？书说到这儿，咱们可得把咱们这部书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介绍几句。这位吴明氏的名字既可以说的这是真名，也可以说的是化名，假的。你要如果说的是真名，因为这个名字已经叫了有30几年了，那就应该说是真名字了。你要如果说他是假的，哎，那也的确他还有个原名。原来这个人姓吴，名鹤，字云天。吴鹤吴云天，要倒退30几年，他30岁的时候，那这个人呢，眼高过顶，自恃武功天下无敌，年轻气盛着呢。当然说气盛必有绝技，没听说哪个这个没什么能耐的人自己搁那琢磨这气盛了，哎，都是有两下子这才生出来一种狂傲的心理。那当然那个时候他也是年轻嘛，由于腿上功夫好，内力悠长，他有个绰号，他的外号叫朝辞北岳，午游泰山，西走南横，夜逛松花，五岳神行子，乘风来去客。这个听众朋友啊，您听听这个绰号起的呀，哎，挺艺术的，这一说起来还朗朗上口，尤其是这一扒的这里边这个味道啊，既觉得有趣儿，也觉着挺可笑的。你看他说朝辞北岳，就是早晨呢离开北岳恒山，这午游泰山，晌午的时候就到了山东泰山了。这腿够，那是江湖上令人注目的人物。吴鹤吴云天就来到湖北武当玄武观访三丰仙长，可是相见之下他被三丰仙长的武学和人格所折服，打那一天开始，他就暗暗发誓要追随三丰仙长一生。那是三丰仙长的武艺，学学不尽呐，浩如烟海。那是三丰仙长的人品人格，就自己就怎么去模仿习学修养，恐怕也难以学到千分之一。反正这么说，这位吴明氏对于张三丰仙长那顶礼膜拜无有企及。打那儿之后，他就不报自己什么朝辞北岳五岳泰山了，这绰号了，甚至不叫自己的原名，改了个名字叫吴明氏。那就认为自己在三丰仙长的面前就是个无名的小卒。一转眼30几年过去，
张三丰

他是非常了解，对他这位老弟是非常的喜爱，而且把自己的绝学大气功八步磕羊头都传授给他。但是张三丰可没跟他拜把子结义，那说再就交这两个朋友伤心了，而且还不能跟别人去讲，这个伤心的这种感觉只能够埋在自己的心里。所以说就张三丰跟无名氏处得情同手足这么好的关系，哎，他不谈及到过说跟张三丰磕头结义，哎，他们就是这种关系。现在张三丰来到五台山，就带着无名氏，无名氏给李晨一报信儿，李道光是当时应允，哦，大哥来了，对付大哥，但是毕竟是大哥，不见面不好。李道光一拉陈道爷，两人站起来了，他们跟周先明打个招呼，周先明倒显得很大方，呵呵，哎呀，三丰老先长都来，没有带宇文鹏。他们两个在无名氏的引领下往右面走，也得走出去有三四里地，前边闪出一片松林，这还没到五台山山脚下，要往山脚下再走啊，也得走一段路程。哎呀，就见张三丰坐在狗皮卷上。张三丰走到哪儿啊，背后都背个狗皮卷，要怎么大家管他叫狗皮道呢？现在狗皮卷往地下那么一铺，就盘腿坐在这上面，就感觉他浑身一热。那说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有那么多的埋怨甚至是恨怨，就在这一刹那唰一扫而光。大哥，李道光噔噔噔噔噔噔，大哥，道音，老哥仨，你看我，我看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痛哭失声。他们这个哭啊，是哭出来一生的沧桑，哭的是弟兄之间有诸多的误会，哭的是几十年没见面相见之下的那种情感，哭了足足也得有十来分钟。张三丰一个手拉着李道光，一个手拉着陈道银，看着他们是抑制住自己这种激动心情，然后斩了斩泪水。道光道银，我这一见着你们呐，我心里边就踏实了，我也就放心，惹起来你们对我的误解，我们老兄老弟这么多年都没有见面，甭管怎么说，哥哥我也一百多岁了，老了老了也做糊涂事，哪个地方做得不周到，道光道烟苏苏又往下躺。大哥，您别说了，你越这么说呀，我心里边越觉得愧得慌。哥哥，过去我对您误解怎么这么深，我老认为你呀。张三丰摆摆手，道光别说了，你了解我，道音了解我，我也了解你们俩，我们弟兄是心心相印。大哥，从今往后如果我哪个地方对不起您，您该打则打，我们那错了。过了一会儿，这老三位平静下来了，张三丰微微一笑，道光道爷，我之所以急匆匆打武当来到舞台，就是惦念咱们教主华成先生，尤其你们在这儿让我不放心，你们要不参与的话呀，我们更好劝阻周先明先生能够把这个事情啊放下来，使得张教主安然的离开舞台。李道光马上表态，大哥，等这门事处理完了，
我也到太行山紫云峰，哎，住些日子。哎，好，好，好，好。这一切都谈好了，张三丰就离开这儿，李道光、陈道银回英如斋。这个时候啊，英如斋前边许多人都已经散去了，因为张三丰一到，大家琢磨着

何为贵，看看三丰县长用什么办法能救出张火成。李道光、陈道音回到英如宅后，没有马上见周先明，他们来到一个屋子当中。陈道音问李道光：“哥哥，他是怕咱们联合英如先生对付他，他是难以抵挡。此时我们一走，那必定就得罪了英如先生。那么得罪了英如先生，来日张三丰大哥要召集他的门人和朋友与我等作对，我们该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话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哎，现在把这句话形容这李德光、陈道音呢，倒比较适合。方才他们和大哥张三丰谈起来的时候，还显得那么意气深重，老哥仨都流下了眼泪。哎，他们俩呢，保证马上就离开舞台，如何如何。可是转眼功夫，这陈道音跟张三丰就说了，不能离开舞台。陈道音这么一讲，皱皱眉：“道音，咱们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咱们老疑心大哥要打咱们，咱们呢就事先老想着怎么去对付他。可能大哥对咱们从来……你想，咱们这么多年不和，这几十年当中他也不说跟咱们见见面，聊一聊，把心里这个疙瘩解开，而恰恰是大家要血战五台山的时候他出头了。那么这时候见面就是拆咱们的台，根子软。”陈道音这么一讲，李道光、陈道音就没走，张三丰还有吴明世在那个山脚下还等着他们呢，准备给他们践行啊。他们失约了，张三丰一直站到天黑都没有动，一定是另有事情。您呐，不要往心里去。哎，张三丰摆摆手，意思是你别解释了。张三丰理解吴明世这么说是怕他因为李晨这种举动而难受，但是张三丰一生当中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他什么不懂啊，劝是劝不了的，非常的寒心。咱们先撂下三丰县长这不表，回头再说李道光、陈道音决定不离开舞台。还没等李道光说话，他先表态了：“英如先生，我们这位大哥呀，他见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离开五台山。他说了，等我们离开这地方，他伙同别人再想法救张教主。我们跟他解释，说将张教主请到舞台来，主要是给三魔宁剑客报仇，要废掉那个狂妄的宋玉，请他不要包庇他的弟子。宋说啊，聊过去的交情，如何如何，目的就是让我们离开这儿。可是我们已经说明这个事情是由我们而起，无论如何我也不离开舞台。”说着，这陈道音用手啪还一掸胡须，亮了个相。你还真别说，他这么一讲，这么一表态，周先明心里边是一阵阵发热。刚才周先明客套那两句啊，那是套话。周先明使劲点了点头：“李县长、陈县长，我们现在是一家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既然李陈二位先长在我五台山有难之时不忍离去，周某人一定干。”也就顺着陈道音这话啊说下来了：“啊，应如先生，咱们那算是患难弟兄了，从今往后是再不分离。”这一坐下谈唠，这就聊了很长时间。
陈道英卡巴卡巴的人等，别看那人多势众，那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大哥他还是绝技在身，真要动上手，不是好对付的呀。听时下科王启扬了一扬，怎么，李陈二位老鼻祖认为我周某不是他三峰仙长的对手吗？那张三丰、周先明，他们俩是名列绿林道四大高手、四大武圣之一的人物。现在他这么一问，李道光看看陈道英，陈道英看看李道光，两个人心里挺高兴。哎，周先明他不服气张三丰，真要是张三丰绿林道是传位美谈。

他独创的大力鹰爪功和神鹰伏龙掌，那是江湖一绝。您看他家现在鹦鹉宅，这是个大套院，就是前边这个大宅子，后面是个院落，院落里边还有小宅子。早在几十年前，周先明领着弟子刚刚来到这儿要定居的时候，那这个地方是个大洼地，是个大坑，后边还是石山石壁，石壁简直跟花岗岩那么硬，用手指能刀下来吗？哎，不单能刀下来，而且速度快，就比那铁签子铁锤子砸那石壁石块落的还快还多。那下边这几个弟子就说，那坑怎么垫平的，就拿手这么刀着石块垫平的呀。这说来呀，反正这一传讲就有点玄虚，但是就可见周先明他的大力鹰爪功高到什么程度。说不然的话，能够在四大高手之内有一席之地，你想想得有多大的能力。因此陈道英一谈说面对张三丰他担忧，这就激起来周先明这股傲气。但是他们这又一谈了，哇，连徒弟都算上也不超过十个人呢。哎，周先明想到一个朋友，谁呢？叫多手神尼，也叫多指神尼。这位老神尼就隐居在五台山后山望月庵内，里边有一个尼姑，武功高强，号称多手。但是他为什么多手？他那叫多手拳，还叫多手掌，还出手快，让人看不清有几只手，他怎么有的这个号就不清楚了。但是这个人可鼎鼎大名，他多长了个手指头，就是六只儿。可是一般人可不知道这底细啊。李晨一听说多手神尼和周先明相交过后，那是赶快快去拜见拜见，一会儿请出来呀。此时正是李道光、陈道银和周先明他们离开鹦鹉宅，打后面出来，告诉那个宇文鹏和大魔二魔看着鹦鹉宅，他们呢就到后山望月庵来拜望多手神尼。多手神尼平时这个围棋他更有学问，就通过下棋能够了解对方的人品，观察出对方的阅历、性格、爱好、学识等等一切。那他们俩就算以棋为友而相处深深。让到里边的静室落座，李道光、陈道英一打量这个老尼姑，嚯，冷眼这么一瞧，他不像六十多岁，四十七八这个样子，这保养的不错呀。这脑门上他这个僧袍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袖子呀稍微长了一些，长了有一寸多吧，怎么着故意做长的，把那六枝儿得挡住。先客气两句，这多手神尼就问周先明，师兄，这两位得道的仙长怎么称呼？周先明回头看看李道光、陈道银，他面带微笑，然后转过头来又看多手神尼，师弟，我先不报出两位仙长的道教之内，说有两位仙长往一块一坐，还谁能比他们俩名头更大，武功更高？你猜猜这二位仙长是谁？我相信你一定猜得到。多手神尼一听，哎呀，原来是三清真人和八卦真人呐！哎呦，李道光、陈道银一看，怎么着？那面没给咱报号啊，只是一说对方就猜出来了。嗯，我就能够猜中他们，这不了得。
他说可不是多少神尼会猜，因为李道光、陈道英他们俩的身份是独一无二。之所以说他们独一无二，就是在江湖上有两个100多岁老道能老在一起，而且武功还极高的，就是李道光、陈道英，叫李不离陈，陈不离李。张三丰或者哪位高人，虽然他们名头也了不得，但是他们都是一个人，或者是他不是两个朱家老道。皇上查来之后又重新见礼，然后问师兄啊，两位仙长来到我的小庙当中，使得我真是感觉到幸运，但是是否还有别的事情啊？李德光、陈道英

0: 师兄，我不知道是什么麻烦事啊。哎，李晨在旁边听着，他们就琢磨，就冲周先明和多首这么谈话，那关系是相当的亲密。那多首肯定师徒关系，我就先把张教主请到我的鹰乳宅，然后引宋玉前来。哎，只要废了宋玉，我就把张教主啊放了。没成想，这很多人，包括武当鼻祖三丰先生，也来到了舞台，要伸手边给师兄站脚助威呀。老尼姑很吃惊，慢慢站起来了。他没有想到这三摸宁志雄死了。早在20年前，他就认识周贤明，那个时候宁志雄还年轻呢，20出头啊。按我想来，您和李晨二位鼻祖都是艺高绝顶的人物。我想，大不必要，我再出头，我出头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不是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我真要是和三丰仙长对面的话，我可不敢说是人家对手啊。李道光、陈道音一听，哟，这话不对味儿了。这是推辞，不想去。周先明的表情也就有点不自然了。师弟啊，我只是想，你只要能够往我鹰如宅前边那么一坐，我心里就坦然。不管我面对什么人，我回头一瞧，我的师弟在我的身后，我就没有胆怯。万望师弟啊！因为他感觉出来周先明对他的这种义气，就是两人相处的这种关系。他使劲的点了点头。师兄，如果您认为我在您身边一站。李道光、陈道音在旁边啊也跟着点头。哦，我们以为是不去了呢，啊，还是去了，这太好了。他们在这面请多首神尼，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啊，现在鹰如宅出事儿了，那是出什么事儿了？偷偷的跳墙进入了鹰如宅，瞅眼不见，他就来到了关押张化成的这个屋中。他一进来，张化成就愣了：“哎呀，四弟，哎呀，三哥，快随我走！他们把你压在这儿，我们不好和他动手，怎么？”到时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欧阳平不停地说这些，是一扯张化成，他往下一蹲身子，把张化成就扯到他后背上来了，是背起张化成就走。可他就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就听着，鹰如先生、周先明是掌阵，二人。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向。

0: 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临水奔流。

0: 阴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
1: 的启航。北京时间7:02，各位早间时光愉快。今天呢是节后的休息日，但是大家需要正常的上班和上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啊，很多朋友，所以呢对于我们节目而言呢，也是实行周六周日的值班制度。所以今天呢，大家会听到在7点钟一直到10点钟都是由天宇来为您进行播报的。就可一只羊薅羊毛，干就完了。所以大家伙也是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影响到不是特别大，但地面稍微有点湿滑，呵呵，所以呢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啊，别这个起得晚了撒丫子往前开，那就是很危险了。哎呀，看到这样的天儿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外面天是不是今天得老冷了，出来之后体感还真就不是那样，整体上来看呢温度还是挺舒适的啊，体感温度刚刚好。所以呢对于大家穿着方面呢，可以适当的呢里面穿一件，外面套一个薄外套，这就差不太多了。今天我们节目的版头叫做带上音乐去旅行，所以呢7点到7点半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呢用很好听的音乐陪伴各位上班和上学的路上。节目刚开篇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花开在刚刚好。我觉得首先名儿好听啊，歌曲我就不能早间上班，你知道吗，起早了就不行，就不适应。再来啊，这个歌名呢是很好，但究竟里面歌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能挺好听，我觉得能挺好听，因为这是属于那个专属打榜里面的一个歌曲，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花开在刚刚好。各位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呢，别忘了通过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同时大家有想说的想聊的，还有一点您想要听的歌，或者是您最近歌单当中您播放旋律比较高的，别忘了也给我们发送过来，让我们分享给各位朋友，把您的好歌曲、您的好心境，或者说您不一样的心情，都可以进行分享。

歌曲这旋律一放出来，啊，原来是这首歌，特别好听的一首歌，《花开在刚刚好》。其实这首歌呢，想要表达的核心呢，是一种生活和解的治愈感，不必强求时机，放下得失心，相信一切自有安排。比方说歌词里面唱到说，得也好，失也好，有些事情不必太计较，想不通先忘掉，天亮之前睡个好觉。其实这都是在传递一种放松的心态，它像轻声的安慰，劝人别为了

0: 赶不上节奏而觉得很焦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有人喜欢赶清早，有人偏要等夕阳。其实这首歌的点睛之笔，他想说的是每个人的花期不同，快慢都是风景，就像路边的野花，不赶花期也开得刚刚好，该来的总会来。
1: 有些事情不必太计较，想不通。
0: 但是现在有多少人也希望顺其自然，可不赶趟了。

上学起的就早。你说能不能说上班了之后哈、啊，适当的晚点呢？你哪管说你8点半上班，它也是一种救赎啊。但上班了之后，朋友们，我就开始早起。那时候比现在还早呢，我基本上是6点的班，我6点半上了好几年。你就说往后来之后，但属实啊，我看了多少个早间呢？是黑天的时候。所以说我平时就愿意睡觉，哎，我基本上早上起来之后我都在想，哎，我今天什么时间能够补一觉呢？就是这样。哎，有的朋友说你一天白天迷瞪的，为什么会出现那种状态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早上得早起，晚上呢还晚睡。有朋友说为什么会晚睡呢？我熬的不是夜，熬的是自由。从梦想仗剑走天涯，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啦。哎，我这种状态为什么越来越像官伟了呢？哎呀，今天周末的时光啊，也不知道官伟能不能这个正常的陪伴我们哈，因为大家都是工作日啊，大家都得上班上节目，然后再加上上学呀，他休息，他好意思休息吗？是不是一会儿高低给打电话给摇人摇来，别休息，跟我们一起上节目。所以今天也比较巧哈，正好赶上周六还是工作日，然后再加上早间时光呢还正好赶上我的节目，所以呢今天仍旧是在早间时光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叫花开在刚刚好的时间哦，一会儿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叫我羡慕山也羡慕风，是王一佳演唱，我们共同来听。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哈，你就看到配这个比方说你的图片也好啊，你的动图也好啊，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哎，这些歌也许你不太知道名字，但是一放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歌呢很熟悉，还是非常治愈的。

这首歌是律动版本，我羡慕山也羡慕风。说实话，我现在可能是到一定岁数了，就愿意身心融入到大自然当中。我也在疑惑哈，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辽阔和山水呢？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要是刷我的抖音平台，各位朋友会看到我经常呢会有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配上那些山山水水的造型和景，我就觉得得劲儿，看着就觉得那么的舒适敞亮。大多呀是因为咱们现在心里装了太多细碎拥挤的日常了，需要辽阔山水作为解药，对吧？就是当我们站在旷野山边或者是河畔的时候，那些反复纠结的小事儿会自然变小，烦恼不是消失了，是在宏大的自然面前显得那么的沉甸甸。所以说我们不用着急回应谁，也不用完成什么任务，只需要看着云在流动，风穿过树林，这就可以了。再有，山水自带一种安稳的永恒感，人间的人和事儿总是在变，可是山川江河静静地待在那里，而且千百年来一直如此，你在他们的面前你会变得很渺小，有一种忘我的状态，我本无我，烦恼就不会萦绕于我。人会本能地向往这种笃定，想从里面去接住一点松弛力量或者是短暂的自由。您是这样的吗？是非与恩仇，回头看不都是浮云飘过。总结起来就是喜欢辽阔，本质上是心里想要空间，想要暂时的跳出狭小的生活，去找回舒展的自己。也希望我所有的朋友们心情开阔爽朗舒展。

来看看我朋友发来的消息。俺朋友说哪位朋友啊？听众朋友呗。小迷妹说了，说十一放假刚回来呀，我就听见你的声音，大家都已经回来好几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呢？但是属实是羡慕，就能多放两天，这是一个多难得的假期呀，对不对？他说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哎呀，我这个月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一般情况下朋友们会先问说你想听哪个消息。他说呢，好消息就是我这个月都双休，坏消息就是哼，没有加班费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现在能够休息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让人极其的羡慕啊。好好休息，调整身心，有时候钱呢乃是身外之物，没有不行，但是也不用过分的强求，对不对？有则锦上添花，没有呢咱们心态平和，对不对？好好的去享受生活，要我选放假。小迷妹儿，怎样也羡慕，好好过周末，开开心心啊。然后王希说了，天宇啊，早班是不是挣得多呀？你咋啥都知道呢？你怎么什么都了解呢？那早班能白起来吗？年薪不到20万吧，这我还搂着唠呢。希望大家伙啊，日进斗金，财源广进，挣得盆满钵满啊！尤其今天是周六，各个岗位上辛勤劳动，该有加班费的，但今天不算加班费哈、啊。但是是不是也挣钱了，也工作了，为人民做出贡献了？同时呢，也希望做生意的小伙伴今天呢也是生意兴隆啊。小郭老师说，我都驰骋在滨海公路上了，上班上班。

0: 所以说宝宝们，哎，今天呢补班人还有学生们现在集合。为啥要集合呀？因为得上班了，上学了。今天流的汗是为了明天能够睡得更香，因为明天呢周日是正常的大家休息日哈。所以朋友们加油，站好今天这一班岗，给各位隔空的投递一杯咖啡，再坚持一下，熬过今天就是周末啦。是不是又觉得有动力了？来看一下磊说了，磊说天宇周六快乐，周六本应该是快乐的，但是因为什么而变得不快乐了呢？只要我们的心态好，每天都可以像周末一样去过，对不对？心态决定很多事情。继续啊，那个小迷妹也说了，说年薪不到20万，我想问一下差几个零，你分你点儿点在哪儿呗。零咱可以无限加，点儿放在哪儿自己说了算。没事看星星说，那是你年龄大了，被家事困得太累了，总想去宽阔的地方让心放松。但说实话哈，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可能平时通过我节目也好啊，在私底下看到过我也好啊，都会知道天宇是一个很松弛的人，我是一个特别放松的人。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还比较有维度吧，就维度比较广，我不希望让自己困于某一个点位当中，我希望自己呢是活得自由的，洒脱的，开朗的，活泼的，我是这么希望的啊。但我也是按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因此我总觉得能够投身于大自然当中，这是一种给自己的精神疗养，大家觉得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繁琐，但是我吧把很多繁琐的事儿我都给他自己捋清。我昨天我就听我一个小伙伴跟我在聊天，就说呀，哎呀，这个他认识的一个哥哥还有他家的嫂子在不断的打架，然后打架呢就在争吵一些问题，这那那这的。我就在想，我说夫妻之间吵架如果没有特别原则的问题啊，我觉得吵架很多都是因为想不开，也是因为想不通。很多时候你是没有放过他人，同时也没有放过自己，总是在较真儿，或者是寻求一种外在的力量。你这时候应该做到什么呢？你就是你好好的爱自己就完事儿了，该买买，喜欢啥拿下，对吧？很多东西啊不用去寻求说，哎呀他对你怎么怎么地，你就自己过明白就完事儿。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所谓的琐碎哈，什么又老婆婆老公公又这那的，看淡一些，无所谓，无欲则无求，就你不用去想那么多。你一旦想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疲惫，前提是你自己足够自理，活得足够清醒。然后呢，你把你自己的孩子照顾好，把自己的班上好，对吧？然后该挠钱挠钱，把自己收拾立正的，完没事的时候呢，去田野间呢、山间呢、大自然呢，去好好的拥抱一下，给自己的那个灵魂空间喘口气儿，就欧了，是不是？别想太多啊，宝宝们，就开开心心，哎，别有时候一整因为点这事儿那事儿就吵吵吵吵吵啥呀？吵吵无非就想争一个是非。但是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首先就问一句，想不想离？不想离好好过，对不对？你要找到一个大根儿，哎，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包容。我那朋友自己就说了，说包容啊其实就是委屈自己。我一想好像也是有道理的哈，你品品，是这么回事儿不？就是包容呢就是在不断的改变自己，让自己觉得哎，慢慢的可能会适应他人了，然后呢自己也把一些委屈就咽了。但是往往包容别人的人，首先你是善良的人，你是愿意为这个家庭或者说这件事情而做出改变的人，再有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聪明人，就不把自己呢困在某一个让你觉得像淋雨一般的地方。哎，你把自己真正的解脱出来了，一种超我忘我，接下来你生活就忘了。所以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的琐碎之事会烦扰到你呀、啊？ 我为啥会喜欢睡觉哈？我一是喜欢旅行，就是上外面走一走。这个旅行的未见起是多远？只要我去一个新鲜的地方，哎，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的，我就觉得充满了新鲜感。我为什么喜欢一些比较极限的运动，像什么跳伞呢、啊？是吧？蹦极呀、啊，就是这种。为什么？为什么呢？我觉得很刺激。就让自己呢去感受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比较刺激，打麻将，偶尔，可以和小闺蜜之间摸摸手指头那种，哎，放松很好，对吧？啊，出去旅游呢，魏建起说一定要去大地方、远地方，你只要是自己觉得哎开阔的，让你心胸觉得得劲儿、畅快，这就是一个好地方。就这么活，再也不能那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欧了，今天早上心灵鸡汤，各位朋友们，没吃早饭的喝饱没？喝没喝饱你就说。
1: 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你狠狠的把我撂倒撂倒在红。
0: 来看看啊，没事看星星。他说了，动感早班车的开场啊，啥时候改一下呗？白老四说，大家好，我是陈慧琳之锦州芬林。郭老板说呢，大家好，我是交广刘德华。一起说呢，欢迎大家收听关于组合的早间演唱会节目，开始你俩就可以随便唱歌了。现在呀，这节目开始，我们俩虽然没说这一段话，但是我们俩也在随便唱歌，也不影响我们俩开自己的演唱会，因为大家对我们俩见怪不怪了，主要就是一份包容，主要就是一份理解，你说对不对？
1: 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你狠狠地把我撂倒。
0: 来看看清晨阳光啊，早间时光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图片，他说到，强烈呼吁一下，滨河路西向东啊，步行道被堵死了，哎呀，现在行人在这儿通过有点危险哈，这个滨河路西向东步行道被堵死了。我看看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啊，步行道被堵死了。这个位置应该是昨天您帮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但是呢当时我和官维没太看清楚，说您再帮我们说一说这究竟是咋回事儿哈，这步行街为啥过不去了呀？是过不去了吗？步行道被堵死了，那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个非机动车通行，还是怎么事儿，是吧？我感觉有一些危险哈，等一会儿那个老关来，我们俩在一起点评点评这个事儿。
1: 我拿我心换你心，
0: 我刚想说，我说7:29了，
1: 孤单
0: 还来不来了，
1: 孤单单的枕，
0: 还上不上人了，
1: 身边多想躺着心爱的玉芬，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0: 这时候就看到有这样一个帅气的男子蹒跚着步伐来到屋里头了啊，今天咋这么帅呢？我今天看你格外的帅气呀，啊，都显得与众不同了，关伟。哎呀，哎呀，这家整挺好，广告都没放，我告诉你，就爱说话呀。
2: 蹒跚俩字属实多余。
0: 那应该是什么呢？
2: 你就是一个帅气男子，迈着精神的步伐，
0: 矫健
2: 矫健的步伐就完了，帅气小伙就完了，
0: 就登场了。
2: 哎，精神小伙。
3: 这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奇珍金宝龙、丽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炼武贡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2: 我在爱情的路上越陷得越深，本是同林鸟，不同的心。
3: 跟朋友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4: 男主持人出场，
3: 丧眼儿。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我为什么今天要格外的介绍一下官伟呢？今天官伟属实是给我面子，给大家伙儿啊，不能说给大家伙儿面子，
4: 是不是？
3: 是对大家的厚爱，
4: 也不是，是大家对我的厚爱，
3: 离不开。
4: 这哪是大家呀？
3: 是什么呀？
4: 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3: 又开始整事儿了，又。
4: 嘉晓说：“天宇一个人挺好，官伟来了影响你发挥。”这是欢迎，这是欢迎我吗？
3: 没，我
4: 欢迎，
3: 欢迎我欢迎大家伙儿吧，都是经常
4: 这
3: 样。
4: 这不小黑粉吗？这不是
3: 欲扬先抑，欲扬先抑、哎。那个没事没事啊，仪式感。
4: 你得扬啊，欲扬先抑，你得扬啊，
3: 是吧？你得扬吧，姐，你过去的发型，你得支棱起来呀。
4: 黑粉儿，小黑粉儿呗。
3: 为啥我要说呢？今天官伟来不容易。人家呀实行平时的排班制度，
4: 对呀，
3: 周一到周五你正常上班，
4: 可不是，
3: 周六他就是正常放假，但是周六有的时候、哎、有的主持人有班，有的人就没有班。
4: 比如说今天我就没有班。
3: 今天官伟为什么没有班呢？
4: 为啥？
3: 因为人是领导。
4: 开玩笑，
3: 哎，
4: 我跟你说了，整个媒体集团大楼上上下下都是由我来负责的，
3: 都是你管，
4: 没有我上不去下不来的，
3: 可不是呢。
4: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
4: 因为
3: 电梯都不好开，电梯都不好关，上上不去，下下不来。
4: 我是看电梯的，
3: 摁电梯的。这回朋友们知道他是干啥活的了吧？所以就是这种领导，一般周六的时候都不用来。
4: 我说三楼以下咋不归我管呢？
3: 为什么呢？
4: 人家不用坐电梯，
3: 节省一下电子源哈。但是今天呢，说实话，我是求官伟来的，
4: 是不是？
3: 因为对于今天而言呢，我整个的排班是从7点到10点，我7点到7点半已经开始自己叭叭半个小时了。
4: 哎，
3: 啊，我原本想放歌，
4: 因为一个人啊叫单出头，
3: 两个人
4: 叫二人转，
3: 三个人
4: 斗地主，
3: 四个人就打麻将了，缺俩人。官伟缺俩人，你不觉着吗？
4: 要不然这天儿，你说阴天巴掌的，干啥去呢？
3: 谁能想到今天的天气状态是这种啊？
4: 不就适合打麻将吗？
3: 这种天气特别，适合一首歌。
4: 什么歌？
3: 什么什么烟雨唱扬州啊？
4: 那咱俩想的不一样。
3: 你想的是
4: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你我开始啊麻将麻将，嗯呀，
3: 哎呀，
4: 打麻将上啊。
3: 你前面唱的可不像打麻将的氛围呀、
4: 啊，
3: 这个
4: 小灯整上啊。
5: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5号。
3: 来了，来了，来了，
4: 看看今天这天儿怎么样，到底啊？
3: 今天这个天气状态呀，我一出门的时候，
4: 嗯，
3: 我以为不得老冷了。
4: 是
3: 啊，但其实还真就没有。
4: 外面我以为啊，就是晚上下雾很正常，
3: 嗯，
4: 到7点多钟云开雾散，基本上每天都这样。但是今天看来这雾现在是越下越大呀，
3: 是有点这个增多的趋势。
4: 今天天气预报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3: 说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
4: 嗯，
3: 黑山21度，北镇20度，临海22度。
4: 没有雨也没有雾，是不是？
3: 有雾
4: 啊，有雾。
3: 对，但是天气预报当中没介绍有雾。
4: 那我就说天气预报当中，
3: 就是你分得清晰一点。
4: 你感觉当年的我了？
3: 哎，怎么说呢？
4: 我当年第一次上节目，没讲过吗？
3: 啊，你说一下。
4: 当时是我一背部间，外面是一个窗户
3: 啊，
4: 然后呢，带我的主持人是。

0: 是陈佳老师，我就播天气预报的时候，今天白天晴转小雪，念完之后，等那个节目结束，陈老师问哪儿写着雪呢？我说没写，没写，你咋说雪？我说你看后面下着呢，
1: 因为有小窗户哈。
0: 然后差点打我一顿，外面下刀的也不行。它天气预报是个趋势，你不能自己加词儿啊。
1: 对呀、啊，我刚才播报的时候，完全就是按照人天气预报传过来的。
0: 是，我就问我说你们有没有雪和晴呢？
1: 给朋友们介绍的，对吧？但是后来呢，针对于现实情况，
0: 外面雾挺大，
1: 对吧？
0: 现在雾真挺大，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说晴有点违和哈、
1: 哎。原本觉得今天天得嘎嘎凉，但其实还行，适合于里面穿一件薄衣服，外面再套一个外搭。
0: 拉倒吧，这天太夜了。
1: 夜吗？
0: 昨天给我夜的都不行了，
1: 很夜很夜吗？
0: 我把那跨栏都
1: 脱了，
0: 脱了，太
1: 刺眼睛。
0: 我说怎么
1: 干哈呀？当我面啊？你当人小姑娘面，你就搁那块儿头搂衣服？你真是，你也不背人的干哈呀？这是呀，就是你平时你有这个心，你也不能在节目当中露出来。
0: 你在西风穿着貂，我在锦州露着腰吗？太夜了，你在西风都哈气了，我在锦州还感觉到温暖如春呢啊！
1: 在西风的时候都已经霜冻了，宝宝们
0: 啊，都哈气了。
1: 你能理解-2度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天，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哈，我就问家里人
0: 啊，
1: 我说我是怎么长大的？
0: 这冻大棚扣大的是怎么的？
1: 完这时候我爸就说了句话
0: 啊，
1: 别人整事儿了，
0: 真的，
1: 你这20来年都我西风长大的，
0: 也不知道自己咋大的，
1: 也没看自己说怎么地，完回来这家一阵倒冷倒冷。我想知道锦州到底多暖和呢？整这出啊？
0: 谁到？
1: 等真正到锦州来呀，
0: 发现
1: 锦州是暖和，
0: 真的暖和。夜间天气怎么样？
1: 夜间天气没说吗？
0: 刚说白天，
1: 还有夜间的事儿呢。
0: 夜间再了解有没有雨啥的？
1: 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7度。
0: 那整体感觉就是还挺正常一个天儿。那看外面现在湿度极大哈，
1: 嗯，
0: 那尤其是在河边啊，在海边啊区域，我估计这个受视线受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1: 桥面也是，
0: 嗯
1: 啊，今天地面湿滑，还是再次提醒朋友们，在行经道路的过程当中呢，务必要注意通行的安全啊。
0: 来，我们看一看。在这样的一个10月10号十全十美星期六的一个上午，
1: 嗯，
0: 是哪些小牛马们还在上班
1: 来，小牛马们
0: 为了什么还在上班？
1: 钱、是不是为了钱？
0: 来，我们看看啊，
1: 为了理想吗？
0: 人家现在说了，
1: 嗯，
0: 就是每天拼命工作的叫牛马，
1: 然后嘞
0: 还有一种叫减脂牛马。
1: 减脂牛马怎么说呢？
0: 就是说白天上班努力工作，晚上回家还得减肥、是现在小牛马的一个新状态。
1: 哎，憋憋屈屈呀、减了很多次肥
0: 啊、
1: 但是这个肥究竟有没有被减下来？
0: 难的，你说是怎么生活这么苦这么累，我每天这么累，怎么不见瘦呢？你说说。
1: 压力肥，就那天我和米兰接班的时候，你还记得不？
0: 嗯。
1: 米兰一进来跟我咋说的？
0: 咋说的？
1: 宝啊，你真胖了啊！然后说你脸都圆了啊！
0: 哎呦我。
1: 扎心不扎心的，关伟啊，
0: 嗯，还跟他能处吗？
1: 我说我不承认，我是回来剪的头发，发型显的，
0: 是不是？
1: 这两天我实话实说
0: 啊、
1: 我都没敢上秤，
0: 是都心里都有障碍。
1: 你现在打开了短视频平台，
0: 因为我看到一个朋友说到是一个国庆，就是减肥减了大半年吧，
1: 嗯，
0: 终于撑死在国庆节了，减肥终于快下130了，一个国�庆干到140。主要是减了8斤，用了60天，
1: 然后
0: 长了8斤，用了5天，
1: 这不是和我的遭遇相同吗？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关键吧，我看的不是他那个文案
0: 啊，
1: 我看的是他炒的那份菜，
0: 牛肉炒香菜，
1: 老好吃了，
0: 哎，放点小米辣。
1: 我昨天呢，也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呢，看到，哎，有朋友正好炒这个菜呢，你知道咋做的不？
0: 嗯，
1: 我给大家伙分享分享啊。他说呢，是要把那牛肉啊切成小片片，越薄越好。
0: 嗯
1: 啊，把它切完了之后呢，你锅是这样的，热锅，
0: 凉油，
1: 但油倒的稍微多一点。
0: 哎，
1: 完把牛肉呢放里头炒，边炒时间不用太长。
0: 嗯，
1: 炒完了一会儿差不多，你觉得它变色了，你给它捞出来，捞出来之后你放空气炸锅里头
0: 啊，
1: 放空气炸锅里头
0: 啊，
1: 完再把上面干啥呀？你可以放上那些 香菜、
0: 圆葱、
1: 小米辣
0: 啊，
1: 你爱吃啥你就放啥嘛，再加调一个小料汁儿，
0: 哎呦，
1: 小料。

0: 这是往这灵魂之汁
1: 交给，
0: 哎，交完了之后呢，基本上叮一小会儿，
1: 行不行？
0: 出来了，他说糊香糊香的，哎，我瞅着我就觉得老好吃了，我高低我得试一次。
1: 看着都有很有这个食欲，是不是？
0: 说着是不是大家伙听着都咽口水了？
1: 听着好像挺简单的，
0: 嗯。
1: 然后牛肉的部位选正确了，我估计这菜能挺好吃啊。
0: 但牛肉的部位不好选，
1: 对，要选牛里脊、牛上脑，
0: 啊、
1: 是吧？嫩很嫩的部位，要选不好的话。那就嚼不烂了，嚼不动哈。
0: 嗯，有的时候啊，我就让那个售货员朋友，我说你帮我挑一段。
1: 那、嗯、人家问你干啥吃？
0: 对对，基本上都会这么问。我说我想炖牛肉。
1: 炖牛肉，你给来点肋条，来点牛腩，这比较适合。
0: 我说别给我来太肥的。
1: 别来太肥的，你可以来点那个瘦肋条。
0: 嗯，完有的时候我说我要炒着吃，
1: 炒着吃来点牛里脊。
0: 你看，官媒是行家呀、
1: 哎，是不是？
0: 是呢，
1: 这样说嫩小。小炒黄牛肉，
0: 我想要煎着吃，
1: 煎着吃来点上脑，
0: 我想要涮着吃，
1: 涮的是来点那个紫盖肥品啊，都行。
0: 那字到底念肥品还是肥骈呢？
1: 骈吧，肥骈。
0: 还有就是在涮火锅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牛肉那个嘎吱嘎吱一咬白白的那个
1: 胸口捞，
0: 哎呦，我那玩意儿真的，就那玩意儿谁研究的呢？
1: 胸口捞
0: 啊，
1: 我跟你讲，好吃，胸
0: 口真的
1: 留胸口。可以，
0: 太香了，真的。它烤肉也好吃，
1: 是啊。
0: 我以前觉得那东西根本不可能吃，那多白呀，完像那个肥肉似的。
1: 其实根本就不是，它是
0: 太香了，
1: 很脆的，是吧？
0: 你咋说那了？
1: 涮的时间不要太长，几秒就完事儿了啊。
0: 嗯。
1: 哎，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牛的部位给你切分开，然后一涮，特别好吃。
0: F 说道。那滨河路漫水桥这个路段咋的了？别乱吃的了，
1: 爱咋咋地。这吃正香呢，吃正香呢。
0: 然后东子说：“主持人呐、
1: 啊，
0: 救命啊！
1: 咋的了？
0: 滨河路从西桥下到这个淮阴路到底怎么地了？
1: 西桥下到淮阴路，咱看看啊。
0: 哎呦我妈，堵老长了，
1: 没心思看这玩意儿了，
0: 堵老长道了。
1: 咋整的？
0: 滨河路下，
1: 那肯定出交通事故了。
0: 滨河路下不对，是西桥下。
1: 西桥下的滨河路吗？
0: 对。”
1: 这一段吧，特别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尤其这样天儿，就是你看那个道路啊，挺正常的，但实际呢特别湿滑，尤其是漫水桥那桥面上那个水泥，它跟水泥道路面跟沥青路面它还不太一样，
0: 更滑，
1: 它更滑一些。
0: 嗯，
1: 然后那边还有转弯，速度稍快，可能就出现交通事故了。
0: 平时车流量也大，
1: 所以大家要是能绕行的话，现在先别走滨河路西桥下，哪个方向是往那个六厂方向，还是往那个临川桥方向啊，大家帮忙说一下啊。
0: 南向北六厂方向，
1: 六厂方向呗。
0: 来看一下，娜娜说了，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呢，现在转盘的地方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你看今天这事故又偏多吧？
0: 是吧？
1: 你看我来就对了。
0: 你就还得你来，
1: 那
0: 你不来都没事儿。
1: 我方的是吗？我方的是吗？
0: 但今天我真的感谢官委来
1: 啊。
0: 嗯，今天本来没有节目。我又不拉说的，我说那个我7点到10点时间太长了，
1: 单出头嘛，
0: 是吧？单出头有点累，尤其是
1: 小天宇走上台来，
0: 深施一礼呀，
1: 口尊声朋友们呐、啊，要你们细听啊，来一点掌声吧。一个人就单出头，
0: 两个
1: 人就二人转了。
2: 北京时间7点45分，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2: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4: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卫医广2026D0716026号。
5: 南站附近，南郡香山府南门东50米，宝藏小店居正馄饨房，来了不后悔。手工鸡汤馄饨、老北京炸酱面、原汤牛腩面，各式拌菜小吃。微信搜索小程序“居正馄饨房”。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我想起来咋回事了？我想起来了，就是滨河路。

0: 沿线啊，幸福家园旁边那个什么那个。
1: 咋有施工啊？
0: 啥施工啊？周六嘛，周六那边不有旧物市场吗？
1: 这天儿啊，天儿不受影响啊。
0: 啊，对呀。
1: 马上有鲜花，主持人救命啊！漫水桥滨河路被二车市场占领了，满桥车呀！
0: 你看旁边旧物市场、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原来是这原因啊！
0: 因为今天吧，虽然是周六，但是呢，大家是正常的工作日，
1: 嗯，
0: 所以说来往车流量会很大。
1: 原来是这原因，
0: 都集中在早间时光出行。
1: 哦，
0: 但是又是赶上周六。平时的那个什么二手市场也都正常去出摊儿，
1: 人家还按照周六走
0: 啊。那到这儿车流量人流量就一汇集，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原来这样
0: 啊，所以呢，大家行进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啊，高低注意一下，不行的话你就绕行吧。
1: 飞扬说：“那牛牛多可爱呀，牛牛多可爱，忠实，怎么能大卸八块给牛牛吃了呢？
0: 吃的时候你就说香不香吧，造的比谁都欢。”
1: 哎，那个潮汕火锅都分几样的呢？肥甜，
0: 嗯，
1: 胸口捞，还有什么的呢？
0: 嗯，我就负责吃，我有时候我也记不住它上面写的，一会儿又烫八秒、烫六秒的。
1: 对呀、啊，我，叫什么啊？五花趾什么？
0: 对对对，
1: 三花趾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啊、都这玩意儿啊。
0: 它是那个五花趾、三花趾是指什么地方啊？
1: 不知道，那谁知道？
0: 他以前吧，人家有的那种店有图，
1: 有图啊、
0: 专门小牛，小牛上面画的。什么三花纸五花纸，但是我没有细看，
1: 咱管那玩意儿，
0: 你就负责吃就完事儿了、
1: 哎、拿上来之后根本就不考虑那个玩意儿，
0: 你就说香不香就行了。这两天你知道我馋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我馋的不是说潮汕牛肉火锅，
1: 嗯，
0: 我这两天馋的是
1: 铜锅涮肉。
0: 哎，
1: 我也是，我昨天
0: 你咋知道呢？
1: 因为我昨天我都馋的不行，我都搜了就搜那个大口吃那个铜锅涮肉的那个、
0: 啊，
1: 而且蘸满麻酱那感觉哈，
0: 老好吃了、
1: 啊、麻酱都溢出来那种。
0: 那咱俩今儿去吃去呗。
1: 我还行，
0: 行不完、哎、你咱俩谁请啊？
1: 但是麻酱胖啊，
0: 我不怕胖，没事，我都已经胖这样了，我吃完这顿我再减肥。
1: 麻酱太胖人了。
0: 关键咱俩可以去，去的话你说是怎么研究呢这顿饭呢？
1: 嗯，我负责买菜，你负责买肉。
0: 不用负责买菜买肉，你就直接去那吃就完事儿了。
1: 对呀、啊、就是菜钱我担当了 AA 吗？
0: 凭什么？
1: 凭实力。
0: 你那么有实力，你差结账啊？这玩意儿还来 AA？
1: 凭长相，就像你说的，一直播间的门一开
0: 啊，
1: 就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才高八斗、貌似潘安、号称一枝梨花压海棠、绰号玉面小黑龙的官伟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0: 今天你说啥都是对的，
1: 行不行？
0: 今天你陪我来上节目，你就是对的，
1: 哎、
0: 你就是头子。
1: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0: 你要说到流星雨，还真跟大家介绍了、
1: 啊、
0: 确认了是极大雨，
1: 极大还下雨了。
0: 嗯，我母校
1: 门口摆摊吗？
0: 我当时一看这个标题呀、啊，确认了是极大雨，我寻思这要下雨了
1: 啊，
0: 原来是流星雨
1: 啊，流星雨。
0: 哎，叫猎户座流星雨的母体彗星是哈雷彗星，一年当中的地球会两次穿过其轨道，带来两场大的流星雨。
1: 啥时候？
0: 一场是五月初的，叫宝瓶座的伊塔流星雨
1: 啊
0: 啊！一场呢是十月中下旬的猎户座流星雨，
1: 阿拉法流星雨什么的，
0: 德尔塔、
1: 贝塔、
0: 伽马、
1: 伊塔。
0: 今年
1: 啊，
0: 猎户座流星雨的极大时刻呢，发生在10月22号凌晨2点左右。
1: 那跟我们没啥关系了。
0: 能不能给我放一点流星雨的音乐？
1: 那是青春，那是记忆。你不
0: 三菜？哦，我的道明寺。我当时你知道我喜欢的是谁？我就喜欢道明寺，我老喜欢道明寺了。
1: 多嘎呀，那个道明寺，
0: 逼了不噜的那出，
1: 跟猪头寺
0: 是不是？我就喜欢道明寺，我觉得道明寺很帅。
1: 如果说道歉有用的话，
0: 还有警察、
1: 啊、还有警察干嘛？
0: 做什么？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个都是，哎呀，小女孩看的，这
0: 对呀、啊、
1: 我
0: 我现在心里住的仍旧是一个少女。
1: 哎呀哈，反正就是一个那个，主要是一种梦境哈。
0: 嗯，
1: 都是有钱的帅哥，又是富家少爷，然后什么什么少爷，你们家是不是有你就是那个道明家的，就那个妈妈三菜的妈妈啊，你就是那个有500个什么酒店还有600个旅馆的那个道明家的少爷，
0: 还有小优，
1: 然后
0: 那里面还有小优好可爱。
1: 道明说啊，我都不知道我家这些。
0: 张树杰他这个确实颜值很上限，
1: 嗯，
0: 你看别看到现在这个岁数了，帅哥真的就法拉利到老了他仍旧是法拉利，
1: 还很年轻
0: 啊，还是很帅气啊，
1: 一会儿道明寺不得50了，
0: 妈呀，到现在你看还演偶像剧呢，
1: 哎呦天，
0: 关键不违和，他声音还是很有少年感，人说他咋不老呢，
1: 是吧，
0: 嗯，
1: 那我现在看林志颖人家也不老哈，
0: 林志颖和你俩谁岁数大，
1: 啥玩意儿谁岁数大，我看着林志颖的戏长大，听林志颖歌长大的，
0: 那为什么林志颖看着比你小那么多呢，
1: 哪儿比我小啊，哪儿比我小啊，你看着是反正有点年轻，就是
0: 长得少气，今天这个猎户座流星雨的极大时刻呢，是出现在10月22号凌晨2点左右，没有爆发预期，极大峰值相对平缓。天文科普专家就说了，说由于极大值啊临近满月，所以建议流星雨发烧友要等到后半夜月落下之后再开展观测。
1: 看不着啊，这太……
0: 你睡觉？
1: 那凌晨2点睡正香的时候呢。
0: 我有一回真的就看过一回流星雨。
1: 带着那个心爱的男孩带着你到山顶上，
0: 没有，我和我大学寝室室友裹个大棉被
1: 啊，
0: 在那个窗台旁边
1: 能看见啥了的，
0: 真看着了，
1: 还能看见，
0: 我真看着一回流星雨，哎呦给我激动完了，那流星哇哇往下下呀，我说怎么这么多的流星，太漂亮了，
1: 还能看见呢
0: 啊，真的看着一回，
1: 我是一次也没看见过，
0: 没事，等以后慢慢来，像10月22号你就能看到月亮将于凌晨2点20分落下
1: 啊，
0: 而猎户座辐射点呢，在凌晨2点的时候，高度大约是55度，4点的时候大约78度，直到天亮之前都是高悬东南方的天空。
1: 我倒不是说不想看流星雨，
0: 你起不来，
1: 我也不是起不来，
0: 那你是？
1: 我是没有陪我看流星雨那个人啊，
0: 伤感。
2: 你会看见幸福的色彩。
0: 所以说呀，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呀，
1: 有那人咱还怕还流星雨，还
0: 希望那天天气晴好吧，
1: 还看什么流星雨，
0: 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和消息，说了哪些内容，
1: 烟火说关老板今天放飞自我了，
0: 今天开心了，
1: 突然的自我吗，
0: 啊，高兴坏了，手可欠的说，哎呀这家是你俩的，你我的行了，
1: 啥玩意儿，
0: 你俩上哪儿吃啊，你告诉我一声呗，我去结账去还不行吗，
1: 啊，那可以啊，那这说的话咱可以唠一唠啊，
0: 有时候啊男人仅凭那张嘴，你得付诸于现实，
1: 宁可相信这个世界有鬼，
0: 哎，
1: 你也得相信男人那张嘴，
0: 哎，人不都说吗，老爷们秃秃们就是个钉，
1: 是不是，
0: 你说话得算数啊，你答应我，你答应我你给我买包包呢，
1: 是不是，
0: 嗯，
1: 增值什么，王铁士说啊，哦，给我们撞来的好像就是滨河路吧，这家车堵的啊，这么多车哈，
0: 宝瓶口那儿
1: 南向北都堵到解放大桥桥下了啊，
0: 嗯，
1: 真诚说主要是占道经营，他不是占道经营，他是那个小市场出来了啊，
0: 周六，
1: 嗯，
0: 救护市场，张小七说了，我不理解有一些什么偶像剧呀，
1: 啊，
0: 是吧，男主呢不喜欢家境优越的那个白富美，就喜欢普通人，
1: 这样矛盾才能产生，童话当中都有这个，就像那个什么公主，然后一吻不怎么的了，青蛙王子了什么的，
0: 辛德瑞拉呀，
1: 哎，小鞋，哎，舞鞋什么的，
0: 灰姑娘
1: 都有这个，七个小矮人啥的，基本上都有这个桥段和片段，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呢，
3: 北京时间7点55分，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想啥呢，
5: 想金陵呢，
4: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5: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4: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5: 购物到金陵，
4: 这事儿我看行，
6: 世凯龙域四代生态住宅标杆巨作，100至143平米阔景小高，安放从容，约119至185平米数级洋房，收藏四季，世凯龙域和您一起把生活过成风景，营销中心10月将盛大启幕，恭候莅临品鉴，贵宾热线0416-2386-666，0416-2386-666。
0: 你知道那些偶像剧当中为什么男主角喜欢的都不是白富美？
1: 为什么呢？
0: 啊，都是那个家境正常的普通人呢？
1: 哎，对呀，
0: 因为看的人都是家境正常的普通人。 就像
1: 给他希望是吗？
0: 对呀、啊，咱们现在看那小短剧一样
1: 啊，
0: 小短剧现在不就是这样吗？都是什么
1: 他相近？
0: 哎，对呀、啊，就是阔家少爷又这那那这的，又总裁一说就十个亿。
1: 阔家少爷，然后必须得看上那种平民的老百姓，啥都没有的，然后性格很温和，然后人品非常贵重的那种哈。
0: 哎，
1: 他只是没有财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未来的婆婆，就是那个男主他妈就得过来。天宇，10万，离开我儿子。
0: 那不可能，10万块钱太少了。你在现实生活当中，10万块钱我也不同意啊。
1: 这不像
0: 啊，10万块钱。
1: 哎呦我的妈！
0: 阿姨，这不算我狮子大张口啊！你10万块钱，你家趁这老些，你一整都这个狐疑一飘十亿的，你跟我俩来10万块钱，你咋那么抠呢？你儿子在你心里头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1: 这也不太像正面人物
0: 啊。
1: 天宇，
0: 哎。
1: 1000万离开我儿子，
0: 少点少点，你少点，有点少。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就要了。但是如果说是短剧里面，
1: 我不宁是吧？
0: 1000万不够不够，你给你儿子零花钱都1亿1亿的，
1: 2000万，
0: 你把单位换一下。
1: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5000万，
0: 五千万。
1: 如果你不行的话，
0: 哎，
1: 别怪我不客气了。
0: 你能怎样不客气？
1: 张管家，
0: 嗯，
1: 把他抬出去。
0: 关键你抬出去之后，你儿子还是喜欢我呀。
1: 哎呦你妈的，这么难缠的怎么？
0: 你钱还是没给到位，你钱给到位，玻璃都干碎。你其实给到5000万的时候，我已经有动摇了，你知道不？
1: 你1000万的时候，你都不带往下叫的，你怕叫乱了。
0: 我怕重新起头。就5000万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开始合计了，关伟。
1: 有这5000万，我还要你啥儿子是不是？
0: 哎呀，
1: 然后儿子肯定会这样。
0: 哦，
1: 小雨，
0: 你说话感觉憨糊，就不是啥聪明儿子。
1: 地主家的傻儿子吗？
0: 来看小玉说了，说周六你俩怎么还上班了呢？
1: 小牛马是不是？
0: 我是这样的，周六是我上班。
1: 嗯，
0: 然后今天周六的时光呢，我7点到10点的节目，我自己一个人上班吧，我觉得很孤单，
1: 是不是？
0: 完我就跟官微说，你明儿能不能上班？最重要的一点，你不是为了我，
1: 我是为了
0: 你，是为了普罗大众啊，
1: 衣食父母，
0: 因为大家伙愿意听咱俩一起上节目啊，
1: 行不行？
0: 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太单调，加点口号，你为了节目呈现一个非常完美的效果，你高低得来呀。
1: 哎，
0: 就这样 CPU PUA 就给他干过来了。
1: 可以这样，其实就像大小姐都喜欢穷书生，好假呀
0: 呀，上喽。
1: 大小姐喜欢穷书生的有吗？
0: 太多了，也有。基本上呢，那个短句的话，一般都是大小姐喜欢一个穷书生，到最后呢，给他扶持起来，他做了状元，然后承诺是一夫一妻呀、啊，一生一世一双人。到后来呢，他取得功名利禄之后，就把他给抛弃了，然后把他家所有的家产全都占为己有，完全家人都因为这件事而遭遇横事。
1: 我就是被那个皇上看上了，
0: 嗯，
1: 完把皇上他家公主嫁给我了，完公主说，我跟公主说，我都已，啊，我没说问你有婚配没，我说没有啊，小伙儿没有啊，
0: 哎，蹦高稿啊，
1: 没有
0: 啊，蹦高稿，
1: 然后我就成驸马了
0: 啊，
1: 完接下来你过2年你带孩子找，那不陈世美，我不陈世美了吗？这不是吗？
0: 但当时啊，那并不是皇上家孩子呀，
1: 熟呢，
0: 对吧？那时候哪是皇上家孩子呀？
1: 那大小姐看上大小姐
0: 了。哎，但大小姐那个可不是吧？是不？
1: 是啊。
0: 哎。
1: 哎呀呵，
0: 你看看。
6: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就刚才我想的是那个，他是在寒窑里头苦等他多少年了？那个，完还里头有个歌。那歌咋唱的？那个，来，我小秘书们，赶紧的。
1: 啥玩意儿？说什么呢？
0: 就是一个大小姐喜欢上这个穷孩子了。
1: 我。然后呢？
0: 后来他怎么的去打仗去了？然后呢，被那边 相中了，当上驸马了。回来之后，完那谁苦守寒窑很多年。
1: 哦，薛仁贵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
0: 还有个歌。
1: 一十八载。
0: 哎，对。对对。
1: 哪里？